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听众晚安，8月17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伟聪报道一节牙省消息。牙省省长戴思敏接受本台专访，谈及10月19号省级公投、移民政策、能源发展、治安以及亚洲区的贸易。戴思敏表示，今次公投其中10条问题主要希望了解省民是否支持亚省向加拿大

0: 大保持统一的前提之下，争取更大自主权。移民方面，戴思敏强调希望参考灰省的模式，争取更多移民的自主权。由亚省按劳动市场需要优先选择经济类移民。他强调亚省一直依靠世界各地移民共同建设的省份，但认为近年临时居民增长令到移民制度失去平衡，希望将移民政策重新与就业以及技术需求配对。能源方面，戴思敏表示新的加西输油管和 Pathways 碳捕获项目需要同步推进，目标是支持亚省每日增加100至200万桶石油的产量。他亦都认为原住民族透过持有能源和基建项目的股权，可以建立更长远的经济合作关系。关于治安和毒品问题，戴思敏表示省政府会继续推动以戒毒康复为核心的亚省模式，下一阶段包括同理心介入的措施，在特定情况之下要求严重成瘾人士接受治疗，同时增加警务和亚省治安官的资源。国际贸易方面，戴思敏承认美国仍然是亚省最重要的市场，但希望进一步拓展中国、印度、日本、南韩和东盟市场，增加能源、农产品、制成品出口，减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原住民领袖批评省府缺席第六号条约的周年活动，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1: 第六号条约原住民族联盟大酋长周伊撇批评省政府没派员出席条约签署150周年活动，认为省府没尊重到原住民。活动由爱文顿市政府和市长 Andrew Neck 主办，邀请原住民族领袖和长老参与仪式，多级政府官员都有出席，包括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和国会议员等。亚省副总督沙拉·拉卡尼都有发表讲话，再次确认对六号条约的承诺。大酋长指出，亚省原住民关系厅长 Roy Jean Shani 缺席已经说明很多事情，难以实现所谓的和解，亦不是尊重原住民的表现。厅长办公室发表声明就说未能够出席，承诺会和各个原住民领袖继续保持联系，但就没有提及厅长是因为什么事缺席。大酋长亦都批评省府只是愿意讨论输油管问题，不想谈任何和解，认为省府不愿意履行承诺。
0: 亚省已婚女性续领驾驶执照遇到阻碍，当事人呼吁确保身份证明文件的资料要一致。再由陈婉容报道。
1: 亚省推出三合一新版证件，取代现在的驾驶执照、医疗卡和公民身份标记。不过有已婚女士就说在换取新证那时遇到困难。Christine Om 在今个月初尝试到注册办事处 Registry Office 续领新版证件。他带埋旧的驾驶执照、医疗卡、出生证明和护照，但不成功。办事处职员说由于 Christine 婚后跟随丈夫姓氏，全名和出生证明不同，而且他的护照亦都已经过期，不能够当作有效的证明文件，要求 Christine 出示结婚证书。Christine 说结婚证书已经不见了，只能够重新申请。除了要额外花费，亦都要等45个工作天处理。Christine 说不能够如期续领驾驶执照，对于依赖揸车生活的他来讲非常之不方便。其他好像 Christine 这样的已婚女士在续领新证那阵都出现同样问题。主要原因是他们结婚之后更改姓氏和其他文件不符，大部分人亦都已经不见了当年的结婚证书，导致没有办法如期续领驾驶执照。亚省服务及精简流程厅提醒省民在换领新证那阵需要确保带齐所需的所有文件，并要确保资料完全一致，遇到有文件缺失就需要补领，减低续领新证那阵遇到阻滞的机会。
0: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与2018年相比，加拿大人对性别多元的接受程度在2025年出现了下降，而且男女被访者都出现相同趋势。这项结果来自加拿大统计局的公共与私人空间安全调查，比较2018和2025年的态度变化。全国有 77% 女性以及 70% 的男性表示同意，相比2018年女性和男性支持率都下降大约8个百分点。亚省方面女性支持率是 7%。

0: 13%，男性只有66%，低于全国水平。其中亚省女性支持的程度亦属于全国较低的水平之一。邻近的沙省更加录得全国最低，只有69%的女性和60%的男性表示支持对性别多元的接受程度。另外一个问题就问受访者，如果家人公开表示自己是跨性别人士，会否给予支持？2025年有77%的女性表示支持，男性只有65%，男女之间明显存在差距，而两个群组同2018年相比，支持程度亦有所下降。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美国在这个星期三将会对本国几百项商品征收50%关税。总理卡尼就透露，在限期前将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陈清仪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签署行政命令，对由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的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总理卡尼今日在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见记者，他说相信在后日的限期之前他将会与特朗普对话，不过他拒绝表明怎样才是加美两国之间的好协议。
6: We'll have opportunities over the next 48 hours to discuss some more detail as the negotiations go forward, and I think that's the best forum.
5: 不过卡尼强调，联邦政府是有方案应对一旦华府关税生效的所有情况。美方表示措施是对加拿大各省抵制美国酒类饮品的回应，华府亦都就住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渥太华对部分美国车辆设限额表达不满。两国贸易谈判官员今日就再次会面，正在华盛顿的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以及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今日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寻求达成协议，刹停新关税。勒布朗和沙雷特昨日已经与格里尔进行了一小时视像会议，勒布朗的办公室形容对话具建设性。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4: 联邦政府和 BC 省府投放超过84万，为失明、聋盲和视障人士提供职业技能的培训。廖日康报道。
7: 该项目由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在义埠、维多利亚、Kelowna 和 Prince George 推行，为失明、聋盲和视障人士提供职业培训、工作经验和就业支援，协助他们克服就业的障碍，寻找合适工作，预计会有16人受惠。项目由今年的5月11号开始，至到2027年的4月2号结束，分两期进行，每期8个人。参加者会接受11个星期基本及就业技能培训，5个星期的职业技能训练，并且获安排在本地的雇主工作13个星期，最后再获4个星期的跟进支援。BC省社会发展及扶贫厅长马康森表示，计划提供培训、工作经验和相关支援，协助视障人士就业和培训技能。联邦就业及家庭事务部长海道就指出，失明、聋盲和视障人士应该同样有公平的机会发展技能和追求事业，政府希望打破就业障碍，等更多人和合适的雇主配对。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行政总监 Anna Booth 表示，BC 省大约有25万人的视力受损，但只有大约2/5有工作，过去相关的项目曾经协助大约400个人，但最终只有22%成功就业，而当中只有11%获晋升，反映现有的支援仍有不足。

0: 起新一轮嘅培训计划会更集中针对呢啲嘅就业障碍。
1: Out of the 400 individuals that were supported in this previous contract, only 22% got employment, and only 11 of those 22% actually got promoted and continued to progress in their careers. We need to do more. We're addressing these gaps in a much more focused way.
0: 他指出，视障人士仍然面对工作场所缺乏无障碍设施、辅助科技不足、技能差距以及系社会误解等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BC 房地产协会最新报告显示，上个月全省录得超过6500宗住宅成交，较去年同期下跌 6.7%， 其中大湾地区跌幅最显著，近一成。再由廖日康报道。
0: 报告指出，全省上月住宅平均售价是92,619元，按年下跌 1.3%， 住宅的成交总额大约是61亿，亦都下跌 7.9%。 当中大湾地区的跌幅显著，7月成交2061宗，按年减少 9.4%， 成交的总额大约是25亿，下跌 11.4%， 平均的住宅售价是121,3589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2.2%。 成交下跌的地区亦都包括飞沙河谷，有1025宗，下跌 7.3%，平均售价是964,108元，按年跌 5.8%。 相比之下，部分内陆的地区表现较好，录得增幅。奥克纳人的成交额按年增加 2.5%， 平均的售价升 8.2%， 至到806,810元。库特尼的成交额增加 6.9%， 平均的售价升 4.2%， 而维多利亚的成交额亦都升 1.3%，平均价售价接近100万，按年上升 3.1%。 今年价一至七日卑斯省住宅成交总额大约是380亿4000万，按年下跌 6.7%， 成交量是40432宗，减少 5.6%， 平均住宅售价是949848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1.2%。 协会的首席经济师 Brandon Amundson 表示，经过季节调整之后，多数地区的成交量较六月有所回升，并且预计随着经济保持韧性，就业市场逐步改善，各地楼市的成交将会在未来一年逐步接近长期的平均水平。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今年初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九人死亡枪击案的塔布勒岭中学拆卸校舍工程今日展开。王耀明报道。
3: 今年初发生造成包括18岁枪手在内9人身亡枪击案的 Tumbler Ridge 塔布勒岭中学校舍拆卸工程今日展开。 Peace River 第59学区总监 Chrissy Fennell 之前向居民发信，指校内家具和其他可移动物品会先用封闭式卡车运走，建筑材料亦不会丢弃在当地的垃圾堆填区，将会运往区域性垃圾处理场，预计拆卸工程会在今年秋季完成。校方在现时临时教室设立综合大楼，设备包括洗手间、办公室、教职员工作区、资讯室和学生聚集区，并将在新学年开始前投入使用。学局重申，拆除工作将分阶段进行，以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并保护居民私隐。卑斯省长 DVB 尹大卫在今年五月宣布拆卸涉事的校舍重建，指决定是基于当地的学生和家长意愿。省府和联邦政府承诺一共拨款2亿元资助工程，以及对当地社区健康中心进行现代化改善工程。塔布勒岭镇现时约有2400名居民，涉事的中学包括大学、预科校区，共有约160名学生，涵盖7至12年级。枪击案在今年2月11号发生，枪手 Jesse Van Rosler 先在家中枪杀母亲及继兄弟之后，再到涉事的中学施袭，造成一名女教师及7名年龄介于12至13岁的男女学生死亡，最少25人受伤，枪手最后自尽。加拿大中文电台王耀明报道。
2: BC 省目前仍然有过百宗山火焚烧，当中 35% 火场失控。王亮润报道。
4: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朝，全省各地共有130宗活跃山火正在焚烧，当中46宗被列为失控。山火火场主要集中在本省南部内陆地区。过去24小时，全省一共发生10宗新山火，省内各地有几百名因为山火疏散。

0: 嘅民众喺上星期六获准重返家园，应急事务厅将 Clinton 社区附近嘅疏散令下调为疏散警示。Clinton 嘅居民喺七月下旬被迫逃离家园，以躲避 Pier Lake 山火。当地居民即使喺周末获准重返家园，都已经变得无家可归。当中一名52岁居民话：佢喺山火中失去一切，正面临由零开始重建家园同埋生意嘅艰巨任务。省府就话，内陆卫生局辖区嘅社区内可以免费领取 N95 口罩，协助民众抵御烟雾嘅影响。山火服务处就话，预计山火烟雾会逐渐再次扩散到省中部地区，烟雾会减少到达地面嘅辐射热量，有助缓解火势。另外，省中部同南部地区今日继续有炎热干燥天气，喺未来一个星期内，除咗西北部地区之外，全省高温同干旱状况将会持续，南部地区风力仍然会较细。当局表示，由于省内多处山火风险仍然偏高，当局近期喺 Kamloops 东南部同 Caribou 消防中心以及沿海消防中心嘅部分辖区实施越野车 ORV 禁令。消防部门强调，相关禁令有助于降低人为引发山火嘅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世界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梁正涛报道。
2: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内容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3: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2: 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伊朗将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表示，伊朗认为同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又说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
1: 另外，特朗普透露北韩领袖金正恩已经回应美国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
1: 乌克兰证实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多处无人机配套设施。卢晓山报道。
5: 乌克兰表示，国防军星期日凌晨袭击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克尔松的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相关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遇袭后起火。另外，位于克里米亚西部的无人机地面控制站，以及位于克尔松西南部的无人机通讯和发电设施，亦都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强调，将会继续针对俄罗斯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1: 继续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香港去年就业人数微跌。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 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

0: 减少超过21,000，跌幅0.6%。三大主要行业跌幅最显著，包括进出口贸易、零售业和建造业。在另一方面，香港旅发局公布七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达到450万，按年升3%，当中超过80%是中国内地旅客。今年头七个月累计访港旅客达到31,220万人次，不过零售和博览会市道就呈现旺丁不旺财的现象，美食博览等参展商反映市民消费谨慎，加上过夜和不过夜的旅客人均消费都比2018年显著下滑，反映旅客消费意欲依然低迷。
1: 香港有网上片段影到怀疑是食环署人员街上食烟，署方确认已经展开纪律调查。卢晓山报道。
2: 网上流传片段，有怀疑身穿食环署制服的人员在街上吸烟。食环署回复查询确认，片中人士是署方分区小贩管理队人员。事件发生在今年六月初。食环署表示，根据部门规定，职员穿着制服期间同在公众地方禁止吸烟。署方十分重视员工的纪律和专业操守，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并会按既定程序和调查结果作出适当处理。任何违反纪律要求的行为都会严肃跟进。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他指出，演练期间刻意制造人流樽颈，亦有反恐演习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当局正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本月底前还有两场演练，邓炳强表示计划邀请传媒采访本周六的测试。第四场演练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他强调要负责地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黄海怡报道。
4: 政府先后在今个月13和15号合共动员6,000个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话，参与人士测试了公共交通交汇处运作，用联检大楼和出入境，当局亦都安排跨部门反恐演练和模拟处理大型车祸。公务员在演练之后要填网上问卷反映意见，当局正是处理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增加指示和加设座椅等。邓炳强形容整体演练非常畅顺，有信心有空间再增加人流处理。今个礼拜六会再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安排1,000架车演练，计划邀请传媒采访。今个月29号的一次就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邓炳强提到，关口的200部闸机未完全调试好，稍后亦必须要同内地做联合演练，至少做一场相关测试。他在节目后被问到，有没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之前开通皇岗口岸时候强调，不会贪快。
5: 负责任地尽快开，所以负责呢，我们必须要确保呢是安全畅顺和旅客的体验是良好，才会考虑是开通的。我们不会是为了贪快，明明是未准备好就是开，令到那个顾客体验就更差。
4: 邓炳强又指出，已经抽调人手和请了退休人员应付通关。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本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基本价格计算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4.5%，市价达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2.2%，按年下跌0.1%。其中体育旅游方面，如果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达5%，较前一年上升1%。有体育学者认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之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陈晓君报道。
6: 政府统计处分析。

0: 有关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统计数据。2024年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大约 4.5%。 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2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按年轻微下跌 0.1 个百分点，带动8万4000人就业。统计数据分为体育设施及体育俱乐部运作经营、体育用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体育旅游和体育支援服务及其他体育活动四大界别。其中体育旅游涵盖为在港期间有参与或观看体育活动的旅客提供的零售、住宿、餐饮等的服务。随着入境旅游持续恢复，体育旅游在2024年占体育及相关活动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的 5%， 较前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相信随着启德体育园启用，情况会渐趋乐观。
1: 相对在体育旅游这方面，我们的比例是相对是低的，除了是传统的马拉松啊、七人榄球啊、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型的运动啊，甚至乎银发体育那个发展的潜能呢，这个仍然还是未释放到出来。政府在不同的政策局和不同的部门那个互相的协作呢，都要有一些时间给大家共同去协调好，然后才做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二五年的数字我相信是即是个数值啊，各样的发展都比较是乐观一点的。
0: 民建联民政及文体类事务发言人郑永信认为，近月多项体育盛事在港举行，建议政府推动更多跨界联成活动，加强体育旅游产品推广。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政府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在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务求于今明两年将项目落实，又指项目能够在短时间内推出，是体现政府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和执行能力。卓永兴又表示，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 AI 培训课程，提升公务员队伍运用 AI 的能力，让公务员与时并进，成为推动智慧政府建设的力量，并让公务员队伍成为政府持续提升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素的重要动力。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有报道指他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早前宣布2028年约满后离任的张翔说，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他说有些规章制度已经过时，经过三四十年演变，已无法适应今日现代化环境。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钟慧仪报道。
3: 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向外发电邮公布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离任。港大校委会其后宣布全球招聘轮选新校长。近日有报章引述消息指，张翔有意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但是港大仍然决定全球招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指，有关报道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都没有跟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任内经历校政风波，在两年前身为港大校监的特首李家超介入，成立由教育局和教资会组成的调研小组，就港大内部运作争议进行调查研究。张翔在专访说，任内确实经历了很多挫折，每年都有新挑战，又指任何改良总会有不同意见，管理必须与时俱进。他说港大有优良传统要传承，但都有规章制度过时，有些行政机制在上世纪运作得很好，但经过三四十年代演变，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环境，因此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港大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几百名

0: 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同埋多间名大学嘅正教授学者。张翔认为，一所国际大学应该放眼全球，同时兼顾为香港同国家作出贡献。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呢个系非常重要同埋最优先事项，可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张翔又提到，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嚟巨大冲击。大学最关键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适应力。港大几年前推行教学改革，现时要求所有一年级学生必须修读一门 AI 必修课。港大亦都整合多个学科，成立全港首个 AI 学院。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体坛快讯。
2: 男女子国家队在世界U旗橄榄球锦标赛取得历史性的成绩， Flag Football 亦都是2028洛杉矶奥运的项目之一，今次能够跻身到就是终极的四强赛事，亦都可以取得入场券。赛事在德国的杜萨多夫举行，女子队加拿大以27-20击败美国夺得世界冠军，男子队长加时34-26就是击败墨西哥取得铜牌，两支的队伍从此就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女子队今次赢波结束了美国3年霸的垄断，亦都是自从2014年之后再次夺得冠军。再讲返呢，就是国际足协嘅丑闻啊，继续呢就是有余波。今日呢就是 COO Kevin Lamore 呢就是正式辞职。咁较早前呢就是主席恩芬天奴啊，打算将世界杯在内嘅赛事亦都系将呢个业务呢就是引入私人嘅投资者，惹起公愤。唔单止呢就是各地区嘅足协啊就是表达不满啦，甚至乎系采取杯葛嘅态度啊，内部亦都系有人事变动㗎。咁除咗今日 Kevin Lamore 正式辞职之外，较早前国际足协嘅主席恩芬天奴嘅高级顾问 Carlos Cordero 亦都系反对方案，最后亦都系以辞职咧就系离开国际足协咧就系以示不满噶。转睇 NBA 方面嘅消息，多伦多猛龙队咧就系期待Kawhi Leonard 来投噶。咁 NBA 较早前嘅调查就系讲到，暂时冇揾到证据就系证明洛杉矶快艇嘅老板 Steve Ballmer 透过球队赞助商秘密咁样向 Kawhi Leonard 就系俾钱，咁啊直至咧就系逃避嘅薪酬上限。不过 NBA 随即咧就公开反驳，发言人 Mike Fass 指出啦 ，ESPN 呢一篇报道嘅存在咧好多不准确嘅地方，并强调嘅调查尚未完结噶。讲下网球消息，加拿大嘅好手阿里亚森将会领军出战台维斯杯，世界排名第四嘅阿里亚森将会率领加拿大国家队9月18-19日响魁北克城嘅 Videotron Center 主场迎战法国。亦都是争夺台维斯杯冠军的戏码嚟噶，包括阿里亚森、Gabriel Diallo、Liam Dressel 同埋第一次入选台维斯杯的 Duncan Chan 咧，将会代表加拿大咧就系出战。今日嘅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天气报告。
5: 8月17日星期一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天清，吹每小时10公里嘅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10度。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三嘅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4度。展望星期四嘅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13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6: 普通的越南嘢千篇一律，当然不是啦，来 Miss Jo 越南料理，享受一份精致的仪式感，鲜辣鲜甜的招牌古都顺化蒙，加上手工蛋包炸肉，将古都风味全身演绎，特色下午茶精致鸟笼盛在，打卡一流。还有特色的越南咖啡，以30%越南豆70%意大利豆培制，配上海盐奶泡，香浓独特。 Miss Jo 越南料理，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2楼，订咗36839968-71。
7: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前线话 Felice Chin， 他是属于网站 thehub.ca Alberta Bureau Chief， 即是亚省分社的社长。当然找得 Felice 很多时候他在文章

0: 上面都会留意到亚省的发展，包括了能源和其他的政策方面。今天我们想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加拿大气候政策新的现实的 New Reality， 在这个 policy 上面和实际的工作。我们会讲到就是碳捕获，这个 carbon capture， 但同时我们都要讲一下即政治的观点有些什么的现实当中先。Well,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probably in the last 10 years, 在过去的十年 Carney 对于气候变化的政策有一个相信很大的转变。Daniel Smith 亦都很强硬，可能甚至会利用到 separatism 分离主义去迫使呢就是联邦政府。咁to be honest, 27年下一年亦都是省选，然后亦都Carney 呢都要表现自己。咁而家我哋有 West Coast Pipeline 呢一件事呢就准备发生。Felicia， 其实我哋讲 carbon capture 之前infrastructure 之前我哋讲下political gains for both sides， 你同唔同意两方面都有得益？
1: Yes, absolutely， 因为你諗下 Carney 入嚟之前呢Trudeau个个人都话佢一定输嘅，已经咧所有嘅industry 啊，所有嘅公司啊，已经开始prepare 佢哋去点样去 welcome 呢个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啦。但系因为 Carney 入嚟嘅时候，佢就 promise 佢会系唔同嘅想法嘅。咁而家咧，佢就即系我哋其实。我哋有好多 instability 啦喺呢个世界上嗰度。你睇下俄罗斯啊中东啊呢啲好多有战好多嘅问题啦有呢个世界上。咁另外我哋嘅经济又唔够竞争力又弱啦。我哋生活嗰、那个成本又高啦。咁点样可以resolve all of these problems.、
0: Yeah.
1: Carney 入嚟就係好似变成咗成个国家嘅 economist in chief 咁样、去 solve 呢啲咁嘅 problem.
0: Okay.
1: 佢而家有好多 proposal, 好多 promises,、有好多嘅几百亿嘅 commitment,、全部都係好贵嘅。咁你要开始就要有呢个 result.
0: Okay.
1: 咁先至可以我哋即系投票嘅可以 keep 佢 empower 嘛，系咪
0: ？Carney 都讲到咧，就系、是、加拿大系一个 energy superpower 能源嘅大国。咁至于讲到做唔做到咧，就睇到佢而家可能做一啲嘅功夫啦。咁啊，或者我哋第二节万丈高楼由地起噶，咁啊先讲翻 infrastructure， 我哋亚省嘅能源嘅设施同埋 carbon capture 究竟点样可以捕捉到唔单止系碳同埋呢一个发展经济嘅机遇。转头继续同阿法呢，即系深入探讨。
2: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系控制他人，其实系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一系 Felix Chin， 系前线话，咁佢亦都系 The Hub dot CA亚省嘅分社嘅社长啦，咁佢亦都写好多嘅文章，咁其中咧都关于能源嘅都唔少噶，我今日咧都系讲下能源方面嘅一个题材，咁尤其是咧就系睇下卡尼政府啦，响2026年咧今年嘅6月咧，对于能源政策咧有一啲嘅表达嘅，咁啊同以往杜鲁多政府喺自由党执政嘅时候咧有啲唔同嘅，咁或者喺个论述里边咧系咪都让大家实现到啊，尤其是亚省与联邦之间。甚至乎是 BC 省啦、安省啦，都会有一些的potential 嘅 project 喺个嘅主要嘅国家有利益嘅项目里面呢，係最终係发酵同埋係成功嘅。不过里面仲有好多嘅细节，包括咗呢就係亚省与卑斯省或者係亚省与联邦政府，仲有好多嘅 negotiation， 又或者一啲条件 conditions 呢都必须要呢就係追随。其中有一样呢就係关于一个 carbon capture， 碳捕获呢件事。我哋知道呢有一个嘅 term 叫做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其实叫 CCUS。

0: S 咁啊，能源嘅厅长 Brian Jean 咧都经常讲啊，呢一件事好重要。而今次喺个新嘅输油管道咧，我哋知道都系重要嘅条件之一。咁但系乜嘢系 CCUS 咧？所以今日咧就系请教一下 Faris， 介绍一下 CCUS 同埋喺现实嘅世界、喺政治嘅世界扮演啲咩重要嘅角色嘅。Faris 其实喺个 carbon capture， 我哋中文叫做碳捕获啊。呢一件事，what is CCUS？ 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咧？
1: CCUS 佢係有兩個utilization 嘅，一個就係 storage 啦，即係將啲嘢儲存喺地下面嘅。另外呢就係 utilization， 就係講緊點樣去回收用混合其他嘅可以做出啲水泥啊或者係燃料啊呢啲咁嘅效果嘅。咁嗰個 reason 呢就係、是、因為有二氧化氣啦，點樣可以即係由工廠嗰度佢排出嘅二氧化氣喺捕捉呢個二氧化氣，咁就唔會入咗去嗰、那個大氣嗰度嘅。因為呢個係工廠嘅問題啦，即係唔係好似我哋揸車咁可以由周圍可以去吸我哋啲排放出嚟嘅氣嘅，係咪？講緊係工廠嘅話呢，就可以大部分咁樣去 capture 咗，然後擺入去嗰、那個地下嘅岩層，就可以即係儲存佢好耐咁樣一世㗎啦，即係除非佢係 fail， 咁就會 escape 啦，但係嗰個 idea 就係 keep 住佢喺嗰個地下面，咁就 store 咗呢，就唔會喺上咗去個 atmosphere 嗰度，就我哋嘅原因就係因為講緊 climate change 啊呢啲咁嘅問題呢， carbon dioxide 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呢個就係其中嘅一個答案囉。
0: 係，咁其實個重要性喺邊，因為我哋而家講緊省政府想興建更加多嘅 infrastructure， 咁但係亦都需要呢就係聯邦政府嘅批准啦。咁你頭先所講嘅一個係 industrial 嘅工業用嘅一啲嘅情況㗎。咁其實嗰、那個變化係有幾多呢？其實講下先 infrastructure 先，因為我哋要捕獲呢啲 carbon dioxide， 咁同時又要係 capture， 其實成件事都好似係做一條 pipeline， 或者本身要有一個 infrastructure， 有一個嘅 system 喺度，呢啲公司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合乎政府要求嘅 carbon capture， 係咪？
1: 如果是成功的话，这个是会是全世界最大的 CCUS infrastructure。从来没有其他国家是 attempt 这个这么大的分量的。我是讲的原本那个价钱是160亿。但是现在已经讲到是可能是会超过更高一点的。它本身呢就有16个 system， 即係 build out 晒之后啊，就完全即係 complete 咗之后呢，就会係大约係16个 system。另外呢就全部就入去呢、這个一个主管道啦。就大约係400公里长嘅。由 Fort McMurray， 即係喺亞省嘅北部嗰度嗰啲油沙嘅地方，啲油嗰啲 carbon 呢就会去储到去另外一个 hub 喺 Cold Lake， 喺 Edmonton 附近嘅。所以你都想象到呢，即係我哋要用好多工程师或者係expertise 去做呢、這个。
0: 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如果普羅大眾可能要了解，其實呢一個係亞省plan 係個 one system， 咁亦都係有唔同嘅 outlet 即係接觸點個 connector 去到唔同嘅油砂公司，又是講緊 pathways 啊呢個情況。
1: pathway 就係五個公司咯，呢、這個就係 ConocoPhillips 啦、Imperial Oil、Suncor、Synovus。同埋另外 CNRL 呢、
0: yeah.
1: 个就係五个最大嘅油砂公司， together.

0: 佢哋系大约系九多过98% 嘅 output 嘅。
1: Yes， 咁讲下有如果有一个嘅 system 又系 successful 成功嘅，对于亚省未来嗰个嘅经济同联邦政府，即系我哋都话呢个系个 condition 嚟嘅 ，you must comply with it。咁都讲下，即系其实呢一件事对于联邦政府同埋亚省政府而家倾紧未来嘅 project 嘅时候，有啲咩嘅即系实际嘅，即系 practically it gets more bargaining chip for Alberta。
0: 最重要嘅就系可以起到嗰个 pipeline to the west coast 啦，呢个就系 the reason for it all， 就系呢个咁嘅原因。但系如果讲紧即系，当然如果你可以 export 多啲油嘅话，你就可以收到多啲嘅能源版税，我哋就可以即系发展我哋嘅油砂工业啊，可以 double 嗰、那个production， 咁就当然就可以赚得多啲钱啦，系咪？但系咧，如果我哋净系讲紧个 carbon capture 嘅话咧，呢、这个。嗰、那个成本系好高㗎嘛。咁所以啲政府都有想点样可以鼓励佢咁去做啦。咁我哋而家讲緊就系讲緊嗰个 carbon credit, 呢个碳信用啊。
1: Yeah.
0: 我哋以前即系 before Carney 佢整走咗嗰、那个消费者嘅 carbon tax 啦。本身工业上都系有另外一个税佢哋交嘅。呢、这个industrial carbon tax 叫做就有两种唔同嘅，一个系喺亚省嘅叫做 tier。另外呢嗰、那个联邦政府另外有一个叫做 clean fuel, fund, 呢、
1: yeah.
0: 个系值得多啲钱嘅。咁而家佢哋讲緊如果你起呢个 pathways 嘅 project 呢，你就唔单止可以赚到 tier 嗰个 credit, 你另外可以收到联邦政府嗰边嗰个federal credit, 咁、就希望可以就加多另外一个奖励啦，可以咁讲啦，系咪？咁就觉得个佛嗰边呢就会系少啲囉，如果系咁讲㗎。但系有好多即系呢啲 details 都未finalize, 所以而家我哋都系讲緊系 speculate 緊嘅。
1: 系。咁头先阿法里斯都系讲即系 royalties 啦，呢一个都系对于亚省嚟讲好大收入啦。哇，亦都可以包括埋沙省啦，沙省都会有 royalties, 佢哋都有energy 嘅一啲嘅工程嘅。咁我哋可以讲下 carbon credits, 咁同埋呢就系未来呢个 west coast pipelines 究竟做咗啲咩细节。咁似乎就大家要计数啦，因为 taxation 嗰方面呢好似你所讲啊，政府呢就同联邦呢系有一啲嘅 opportunities 呢就系搵到。咁个 incentivize 呢啲嘅公司咧，就系进入一个 carbon capture。咁似乎 pathways 都几愿意啊，呢几大嘅公司。去到第三节咧，我哋可以继续讲，因为都仲有一啲可能系关乎我哋 customer 佢或者系普罗大众嘅一个叫 BECCS 啦，我哋可以好简单咁讲下啦。咁但我觉得更加重要嘅，咁啊请得 Faris 咧，某程度上我哋除咗喺现实讲紧一个 project 或者系讲紧一啲嘅 policy 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就系讲下个 practically 究竟。Daniel Smith 省长戴斯文同埋未来同联邦政府The Liberals 个自由党嘅执政嘅时候呢，係透过呢、這、一个即瓦解咗好多年嘅一个纠结啊，咪会对亚省嚟讲有啲咩现实嘅悲益呢？转头第三节继续同 Faris 呢就是、深入探讨。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

0: 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回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Falis 钱先华，佢系Alberta 呢个地方啦，都写咗好多关于原住民能源政策等等嘅好多嘅文章，就喺 thehub.ca， 佢亦都系亚省一个 thehub.ca 嘅分社嘅社长嚟噶。咁今日咧亦都讲下关于咧就系 carbon capture 碳捕获，我哋个整体嘅名称叫做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喺第二节咧，我哋讲咗一啲嘅基本嘅概念，咁可能大家明白到实际啲啦。我哋可以讲下咧，就系关于亚省政府啊，点样系用呢啲嘅机会。因为我哋知道，以前嘅 Jason Kenney 啦，又或者而家嘅 Daniel Smith 戴斯文啦，都经常以Justin Trudeau 佢嘅能源政策系作为一个即系point fingers， 喂、right? ，咁对于 Carney 有一个嘅变化，相信有好多嘅原因噶。麦法利斯其实如果你打开咗呢一个门啦，同联邦政府喺未来嘅能源嘅项目里边，真系有机会系坐低同埋实践到嘅。你觉得今次 Daniel Smith 佢嘅做法，对于未来亚省嘅能源经济点样去 revitalize， 点样去复苏翻？
2: 首先我哋睇返 Trudeau 喺度嘅时候，佢係 impose 咗好多唔同嘅 regulation 嘅。Daniel Smith 就叫咗係 nine bad laws。
1: 九大惡法嘅
2: 嘢。其中又有即係个 clean electricity regulation 啦，就会对我哋嘅天然气嘅发展好大影响嘅，因为佢就会 cap 嗰、那个emissions,high emissions, on oil and gas 啦。另外又有carbon tax 啦，呢个系好大嘅问题。仲有其他嘅，即系 each regulation 我哋都可以即系面对，但系合埋嘅话就令到好少公司会喺呢度 invest 去 grow 呢个 economy 啊。咁有啲人就会话呢个就系目的啦，根本。The purpose of those regulations is to close down the industry. 但是如果我们在看即加拿大我们的经济问题，我们知道在即 OECD 的国家之中，我们已经是生长得最慢的 per capita。你看看我们的productivity per capita 是很低。另外好多人都知道加拿大的税又高啦，仲有生活嘅成本又越嚟越高，呢啲咁多嘅即係 pressure point 呢，就令到好少人会即係 support 呢啲咁嘅 carbon capture 啊 ,carbon tax 啊 ,environment regulation, 即係唔係话佢哋唔 care 呢个 environment 嘅问题，係即系自己食唔到嘢啊，住唔到，买衫都困难嘅话，就会呢、这个好 ，it's very hard to convince people to care about those things。
1: 咁除咗联邦政府啦，或者系之前你头先提过嘅好多嘅法案啦，加埋一齐咧，阿什宾道咧就开始咧复杂，而且咧嗰、那个it's very heavy lifting。咁而家可以突破到少少，其实仲有一啲情况，我哋知道 C5 号法案标啊呢、这个 Mark Carney 好快咁样去推动啦，咁然后亦都要逐个 project 咁去睇啦。其中一个最大嘅声音咧，可能亦都会左右到大局嘅，就系、是、treaty 原住民嘅方面。咁我哋第一个亚省可能消除咗某一啲嘅regulations， 咁但系同时我知道 Daniel Smith 戴斯文都要面对住 Treaty 6, 7 and 8， 佢哋嘅酋长咧都经常会系讲一啲都几系即系 pushback 嘅情况嘅。Falis 去到即系呢一个情况，我哋知道有 West Coast Pipeline， 咁但系 but there's always a but， 原住民嗰个 consultation， 你点样睇到去说服到原住民呢一个 is part of their job and part of their project as well。
2: 首先原住民佢嘅即係个 difference， 有 BC 同亚省係好大分别嘅。因为亚省係有 treaty,BC 就大部分都係冇 treaty 嘅。佢哋叫做 unceded territory。嘅意思即係话呢啲 First Nation 係从来冇俾个consent 去你攞咗佢个地嘅，咁讲法啦，系咪？亚省同沙省

0: 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给足你最好价钱的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有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是白色。欧盟宣布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旨在减少网络上的诈骗和操纵行为。新规则下，聊天机械人等互动式 AI 系统必须告知用户正同 AI 而非人类互动，而利用 AI 生成或修改过的图像、视频和音频等深度伪造内容，亦必须明确标示。除了要俾人类知道真假，连机器亦要睇得出真假。人工智能法是欧盟的一项法规，法案由欧盟执委会在2021年4月21号提出，并在2023年6月14号获得欧盟通过。2023年12月，欧盟议会、欧盟成员国和欧盟执委会三方就人工智能法达成协议，为人工智能引入共同监管和法律框架。除军事用途外，法案范围涵盖所有人工智能类型的范畴。作为监管产品一部分，它不会赋予个人权利，但会规范人工智能系统的提供者和以专业身份使用他们的实体。法案按照人工智能应用可能造成伤害的风险进行分类和监管，主要分为三类，包括禁止行为、高风险系统和其他人工智能系统。禁止行为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来进行操纵人类潜意识，或利用人类或人性弱点，可能导致人类身体上或心理上受伤，或者在公共场所中滥用实时远程生物特征识别进行执法，或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社会评分，并造成对某些人或团体不公平对待。至于高风险系统，是指对人体健康、安全或基本权利可能构成重大威胁的系统，在推出市场前需要进行强制性合格评估，一般可以由供应商进行自我评估，特别是重要关键的应用软硬体，例如医疗设备等应用，需要根据现有欧盟法规进行评估。一旦违反法案，将会被处以750万至3500万欧元罚款。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又嚟到星期一啦，又嚟到一个星期工作嘅开始，唔知道大家呢个周末如何呢？我自己咧呢、这个周末咧就偏向真系休息啊，可能因为上个星期我觉得好似有少少啊，即系可能大家未必听得到。星期五嘅时候咧，喉咙我当其时做节目咧系有少少好似有种发炎嘅状态，但系冇乜嘢。我知道可能系太过热气，因为之前嗰日咧食咗个饭啦，咁啊攞嚟打即系食 hot pot 上火啊，咁啊又唔记得饮下阿夏兰特介绍嗰啲嘢。咁所以其实呢、这个周末呢好似係要即係让自己去休息呀，咁退下火得唔得呀，休息多啲呀，饮返多啲水呀等等呀。咁我觉得都係有用嘅。但可能呢一种嘅感觉呢令到个人好攰赖赖呀。咁但係今日唔痛晒，休息咗两日，脱胎换骨，重新出发。

係咁，所以大家都應該要注意一下。仲要頭先咧 ，Brenda 都有講啊，好似啊有種嘅感覺係有啲涼意嘅，咁啊所以大家都注意一下。可能我都係有少少唔係太過注意啦。所以少少覺得唔係好舒服，但係咧好彩及早發現啊！聽嚟就 Rubber Band 嘅黎曼新歌重新出發。

0: 系你有时忙得滞就等等等啦，食完饭再继续做咯。
1: 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2: 派台新势力，
1: 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3: 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受过苦，冰心可以尽枯，我是无念下而谁辜，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回头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资源，藉口冲动在乎，还偶然计命发肤。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2: 是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4: 系啦，咁啊，头先有听众多谢大家嘅关心，应该冇乜嘢嘅，即系有时候咧，即系挑战自己啊！我记得嗰日星期四咧，就系、去咗一间餐厅食嘢啦，咁佢有一个新嘅素食嘅菜单。咁啊，有一个酥，有个锅啊，有个叫咩名咧？好似唔知麻辣酸菜豆腐煲定咩嘢，唔记得咗啦。咁啊，之前冇见嘅，系新 item 嚟噶。咁我就好想试下啦。但其实平时我就唔会食呢样嘢嘅，我会食一个面啦。但系嗰日哇，见到新嘢，但系又麻辣，又煲，咁啊，所以。贪食底下就食咗，可能就系嗰下咧就 trigger 晒成件事情啦。啊，不过都系嘅，即系我谂都系多啲翻休息翻，其实就冇乜嘢啊。所以多谢大家嘅关心啊。啊，今日嚟到星期一，我哋都有呢个嘅盲盒音乐出现嘅。咁啊，继续咧喺我哋呢个嘅盲盒里边咧就抽 number 出嚟啦。咁啊，有好多听众都有提交啲佢哋嘅四位数字嘅 number。有啲就冇注明广东话国语嘅，有啲又冇注明系第一第二，唔紧要，咁到时候就我揀㗎啦，即係我自己选择广东话国语等等啦。咁但如果你有标明嘅话呢，就会帮大家直接就指名道姓呢个 number， 呢个系代表住咩歌啊。咁如果想大家都一起玩嘅话呢，都可以 send send 呢个 set 入嚟啊。604-961-2323，咁睇下我哋呢个电脑歌库里面啊，你嘅号码里面代表住边一首歌曲，有冇啲咩特别寓意啊？好，首先我哋抽到2548，有张天赋 MC 赶。

嚟自张天赋编号2548，歌曲名字叫做干。系啊，如果口干干，就揾啲嘢润一润佢啊。好啦，继续啦，你抽下个 number 就有编号4321国语歌。歌名字叫做袁伟仁，歌名叫做恋曲 LA。

今名叫做袁伟仁啊，编号4321。歌名叫做《恋曲 LA》。好，一阵再抽个，因为咧我哋有首点唱歌。系啦，咁啊 ，Winnie 又想点首歌。啊，想点嚟鼓励下自己啊！送俾你，想听爱拼才会赢啊！希望可以揾得到啊！点俾自己听，为自己加加油，送俾 Winnie 嚟，都送俾大家一齐加油加油。

0: 系啊，爱拼才会赢。我哋有草蜢，
1: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系位听众话，爱拼才会赢，大家咁话。系啦，去拼啊！努力去工作，又或者努力去玩，都系一个拼嘢。同埋啊，努力去保护下自己啊 ，take care 自己身体啊，都系好重要嘅。有听众问我识唔识台语歌，梗系唔识啦。我又唔系混血儿，系咪先？不过嗰阵时即系你知呢度都会识好多啲唔同嘅，即系台湾朋友咩都好，咁有时都会可能中途会讲下一两句咁样，咁你会听，但系你未必会识，咁啊睇下有冇兴趣学一两句咯。系啊，其实听众都分享啲秋季养生食品正啊，呢啲其实系可能食多啲，可能食翻多啲梨啊，可以真系要，即系润下个肺啊。注意一下多啲先得，真系要。好啦，我哋继续开一下啲盲盒啦，希望真系抽多啲啦。咁啊，头先都有听众又 send 啲 number 嚟啦，咁睇下有几会，有几时可以抽到大家。我都知道系一个漫漫长路嚟嘅，但系我哋都应该，我相信，只要相信，定能抽到。好啦，嚟 round two 啊，睇下我哋有呢一 round 咧会抽啲咩歌出现啊！好啦，我哋有呢、這、一个，哇！呢、這、一个 number 冇讲广东话国语嘅，咁即系任我拣啦。系啦，就系呢啲情况啦。你冇讲广东话国语就任我拣。咁我而家两边睇晒先。哇！如果以国语歌咧，就听 MC Hot Dog 啊，6326啊。广东话就有张敬轩 featuring 林子祥、啊，两边都好吸引。但我想我会揀轩仔和林子祥。

听嚟就编号6326揀咗广东歌，我有张敬轩同埋林子祥相对论。好啦，继续啦，我哋又抽落去啦。呢、这个都系咧编号，我记得好似印象中系就系、是、我哋有听众8月8号生日啦，我哋有8080啊，咁快抽到啊！有李慧敏。

0: 听到嚟自有编号8080，有李慧敏、萧云。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3: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是啦，今天只可以抽到这么多啊，大家如果想玩都可以send住个 number 来先啦，四位数字广东话国语或者你不标明都得嘅，好像刚才这样啊，这个 MC Hotdog 大战这个张敬轩，咁我当其时你冇广东话国语，我就二揀一揀㗎啦，咁但係都有听众话多谢你揀咗轩仔啊。因为我听即係相对论听过嘛，但我好似冇印象听过一个 featuring 啊，林子祥嘅版本啊，咁我觉得话又搵到一个搵到一首正歌听。咁都要讲讲今个星期呢我哋做啲咩嘅，咁今个星期我哋有呢个音乐擂台啦，咁其实呢我都而家尝试下呢即係好有規律地呢即係揀返每一个星期嘅主题，即係我哋譬如有啲嘅歌手就係八九十年代啦，有啲就可能係2000年后啦，咁我哋有时会有主题，出现上个星期咁我哋有黎比德嘅一个主题音乐篇啦，咁但今个星期呢好想都系做音乐擂台，但係试下做多啲外语歌，咁其实都有曾经做过 Michael Jackson 啦，都有听众话几正喎，咁好似听下啲另外一啲作品唔係只係廣東歌。咁我哋都有做過國語嘅，咁我都係啦，我哋試下做多啲唔同外語，而今日都係做一位呢國語嘅歌手。咁我相信呢個 hint 真係好大㗎啦。即係如果我講R&B, 大家又會諗到邊個呢？轉頭同大家開股呢，或者可能你又試下講下你答案俾我聽下啦。

有听众估系咪林俊杰唔系嘅，系咪张震岳唔系嘅，系咪方大同唔系嘅，系咪周杰伦唔系嘅？答啱咗嗰啲，我已经俾咗手指公你啦。咁你就可以 send 下佢啲歌入嚟添啊！首先我哋有 Blaster 嘅翻簡啟示錄，繼續我哋有 Jason 陳柏宇，要心要肺。

佢系陈柏宇，要心要肺。好啦，带嚟我哋今个星期嘅主角啊！有陶喆，呢首系我其中一首早期认识佢，亦都系非常之中意嘅。听下佢 rap 咧。好啦，我哋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有不一样啊，拜拜。

啦，咁有任何陶喆嘅歌，记住 send 埋嚟 WhatsApp 604-912-1323。虽然有听众都话咧唔系太过认识啊，唔紧要。今日咧有少少计数出错，点解陶喆唔系最尾一首歌嘅？唉，兴奋得滞添，唔够歌啊！咁不如听多首啦。唔熟唔紧要，等下今个星期我哋有其他听众介绍一下陶喆啲靓歌啊！搵多首歌嚟笑一笑先，我哋系 Rubber Band， 猪龙虚时变。好啦，我哋听日 Metal Fan 再见啦，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9-6-1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本地消息，温哥华市府加强市选外展工作，将会派员到社区中心、图书馆及农夫市集等地向市民提供投票资讯，为今年10月17号举行的市选做准备。市府外展协调员 Hallie Keynes 表示，团队计划在投票日前参与约60项社区活动，让市民更容易取得选举资讯，尤其协助不熟悉投票的居民。他表示，部分市民甚至不知道今年有市选，有人从未参与过选举，因此市府希望通过外展增加市民对市选及投票的认识。市民如果选举期间不在温哥华，可以选择提前投票。今年提前投票日分别是10月3号、7号、10号及13号。同时，市府也增加投票地点，聘请超过2200名工作人员，预计设有59个提前投票点，以及10月17号的85个投票站。市府以100%投票率为目标，并预计市选耗资约940万元，将由选举储备金支付。另外，市议会在8月14号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在市选选票上加上两项不具约束力的公投问题，让选民以赞成或反对的方式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市民是否支持温哥华市府加强法律，禁止市民在露天公共场所使用海洛因、冰毒及芬太尼等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关于是否支持温哥华市府要求省府将圣保禄医院部分地段或其他类似地点改建成医疗设施，提供急性自愿治疗服务，以及超过100张非自愿治疗病床，供因为严重药物成瘾或精神健康问题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风险的人接受治疗。BC 省房地产协会最新报告显示，全省上月住宅平均售价92万9619元，按年下跌 1.3%。

住宅成交总额约61亿，也下跌7.9%，当中大温地区跌幅显著，七月成交2061起，按年减少9.4%，成交总额约25亿，下跌11.4%，平均住宅售价121万3589元，比去年同期下跌2.2%，成交下跌地区包括飞沙河谷，有1025起，下跌7.3%，平均售价96万4108元，按年下跌5.8%。相比之下，部分内陆地区表现良好，录得增幅。Okanagan 成交额按年增加2.5%，平均售价上升8.2%，至806810元。Kootenay 成交额增加6.9%，平均售价上升4.2%。维多利亚成交额也上升1.3%，平均售价接近100万，按年上升3.1%。今年1至7月 BC 省住宅成交总额约380亿4000万，按年下跌6.7%，成交量40432起，减少5.6%，平均售价94948元，比去年同期下跌1.2%。协会首席经济师 Brandon Ormison 表示，经季节调整后，多数地区成交量比六月有所回升，并预计随着经济保持韧性，就业市场逐步改善，各地楼市成交将在未来一年逐步接近长期的平均水平。国内消息，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公布本国七月通胀率按年上升3%。统计局说，虽然有迹象显示超市物价压力缓解，不过7月汽油价格反弹仍然将上月通胀率推高，导致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6月的 2.8% 上升 0.2%。 大部分经济师原本预测7月通胀率会小幅上升至 2.9%。 统计局表示，汽油价格波动再次成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的主要原因。美国与伊朗致力达成和平协议，导致6月通胀率一度回落至 2.8%。 不过7月海湾地区爆发的新一轮冲突再次推高全球汽油及燃料价格，上月汽油价格再次上升，机票及旅游产品的价格也应声上扬，航空燃油价格上升，导致上月机票价格上升 12%， 增幅高于6月的 9.6%。 七月份旅游成本也大幅上扬，主要由于世界杯举办城市的酒店和机票价格都上升。扣除汽油价格后，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三个月上升 2.2%。 超级市场价格回落缓解了部分成本压力，统计局说七月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回落至 3.1%， 低于上一个月的 3.9%。当中新鲜蔬菜及鸡肉产品价格涨幅放缓，加上谷物产品价格下降，成为通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新鲜水果通胀率就由原本的 1.7% 加速至 6.1%。 虽然增幅放缓，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已经连续18个月高于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蒙特利尔银行比姆高级经济师 Robert Kafsich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部分领域的上涨压力属于短暂性质，如今世界杯已经结束，而且八月汽油价格已经略有下降。他指出，部分核心通胀指标略高于预期，但仍处于央行目标区间。央行会在9月2号举行议息会议，7月的通胀数据是下次利率决议公布前发布的最后一项关注物价数据。央行已连续6次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不变，经济师预测央行会在9月延续相关做法。联邦政府与 BC 省府投放超过84万为失明、聋盲及视障人士提供职业技能训练，协助他们投入职场。该项目由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 CNIB 在二部维多利亚、Kelowna 及 Prince George 推行，为失明、聋盲及视障人士提供职业培训、工作经验及就业支援，协助他们克服就业障碍，寻找合适工作。预计有16人受惠。项目从今年5月11号开始，到2027年4月2号结束，分两期进行，每期8个人，参加者会接受11个星期基本及就业技能培训，5星期职业技能训练，并或安排为本地雇主工作13个星期，最后也会获得4个星期跟进支援。BC 省社会发展及扶贫厅长 Sheila Malcolmson 表示，计划提供培训、工作经验及相关支援，协助视障人士就业及培训技能。联邦就业及家庭事务部长 Patia Du 就说，失明、聋盲及视障人士应同样有公平机会发展技能及追求事业，政府希望打破就业障碍，让更多人与合适的雇主配对。
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行政总监 Anna Booth 表示 BC 省约有25万人

0: 人实力受损，但只有约五分之二有工作。过去相关合约曾协助约400人，但最终只有 22% 成功就业，当中只有 11% 获得晋升，反映现有资源仍有不足。因此新一轮培训计划会更集中针对这些就业障碍。
1: Out of the 400 individuals that were supported in these previous contracts, only 22% got employment and only 11 of those 22% actually got promoted and continue to progress in their careers. We need to do more.We're addressing these gaps in a much more focused way.
0: 他又指出，视障人士仍面对工作场所缺乏无障碍设施、辅助科技不足、技能差距及社会误解等问题。
2: 国际新闻。
0: 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近海昨天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后，至今录得超过1500次余震，累计增至68人罹难，超过200人受伤，1500多栋建筑物倒塌或损毁，5000人要迁入临时避难所栖身，当局抽调1500名军警前往灾区救灾，又出动10架飞机向灾区运送275吨救援物资。总统普拉博沃在印尼独立日庆典上呼吁与会者为灾民祈祷，并带领全国默哀，缅怀国家独立英雄。美国与伊朗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展开60天谈判和停火，谈判期今天届满，但目前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的迹象。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将以最大震慑和猛烈的进攻行动彻底击溃一切威胁。革命卫队政治副主席贾瓦尼表示，在新领导层的领导下，武装部队将采取变革性方式，包括可能转向更具攻击性的行动，敌方应准备好应对战略惊喜。路透社引述消息指，伊朗已将政策由防守转向全面进攻态势，并设定一个为期几周的限期，要求美国完全履行谅解备忘录，将通过斡旋方传达给美国和周边国家。消息指，一旦外交途径失败，伊朗将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进一步将局势升级。至于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方案，巴加埃就指双方已就路线的地图达成共识，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套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另外，伊朗军方对美国态度更是强硬，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发声明提出，任何伊朗人如果俘虏或杀死美国军人，将获得50亿土曼，即相当于$30,000奖励，如果做到的是女性，可获双倍奖励。另一方面，沙特国营传媒报道，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向也门附近红海曼德海峡发射了5枚导弹。胡塞武装之后承认发射导弹袭击沙特一艘军方船只和4艘护卫舰，时间细节暂时未明，沙特军方也暂未置评。在以巴局势方面，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束与以巴领袖两天会谈，没有取得突破。他周日在埃及与哈马斯领导层会晤后，周一转到耶路撒冷，连同和平委员会成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有官员透露，库什纳与内塔尼亚胡达成共识，就是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及加沙全面非军事化前，以军不会重新部署，包括哈马斯要交出所有轻型及重型武装，并炸毁所有地道。如果诉诸暴力、恐怖主义或重新武装，以色列将采取相应行动。另外，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不会启动加沙重建工作。会上又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解除哈马斯武装及非军事化，另一个负责加沙的卫生、清洁水源及其他公共卫生问题。川普上月底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同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达成协议，同意全面解除武装，但哈马斯强调，前提是以军先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协议，重申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走。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指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的对话请求，但没有透露详情。川普又指，他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正是要令局势更安全。又指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他，两人见过很多次面，实际上有两次主要会面，交谈以及相处过。他了解金正恩，金正恩也了解他，双方相处得很好。川普周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基于他与金正恩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很久以前已经不满美韩联合军演，不仅耗资巨大，也对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不威胁及尊重美国的北韩发出完全不当及带有敌意的信号。

0: 因此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四名知情者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月23号晚抵达美国访问，24号到白宫与总统川普会晤，并在25号离开。由于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在下月22号揭幕，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美国国务院没有回应传媒查询，转交白宫回应，白宫就证实习近平将于下月24号到访白宫，但拒绝就他访美的其他行程发表评论。外界之前普遍预料习近平会趁访美出席联大会议，阐述中国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计划，以此抗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也有外交官指，北京当局并未如过往习近平访问纽约前的做法派出先遣人员前往纽约。习近平上次到访纽约是2015年，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
1: 中国新闻。
0: 为了令外卖骑手配送算法更合理更人性化，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与骑手代表面对面协商，推出系列优化措施，包括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将不计入配送考核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会议开场，三家外卖平台的骑手代表就道出了平日里跑单的心里话。
3: 就是如果说你拿三单四单，这一路遇到的全是红灯的话，这个一把订单至少得有两三个超市。
4: 去那个小区骑车不能进的，或者是那种商业楼前台不能收的，我们得送上去等电梯的这种，手里拿几单都会超市。
2: 三位骑手道出了日常跑单中最真实的焦虑，时间紧，红灯多，种种不可控的因素让超时屡屡发生。针对这些诉求，三家外卖平台现场作出回应。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管处处长王博代表三家平台介绍了算法优化的具体举措。
5: 全国三个外卖平台呢，在北京市率先落地这个红灯的暂停计时。平台目前正在利用公安交管部门和地图导航平台的交通信号数据，把骑手等灯的时长在骑手考核的时间中顺延。九月份啊，三家平台在朝阳、通州和经开区正式的上线试运行，后续啊逐步向全市推广。
2: 除了红灯停表，未来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的订单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在计算配送时长的时候，对于电动自行车配送以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来计算，在速度上放宽了时间。同时对于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还会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此外，会上美团还发布了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这场多方面对面的协商对话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平台算法正在从单纯的效率导向转向兼顾安全与权益。
0: 中国吉利汽车控股管理层进行调整，李书福当地明天起辞任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获任为终身荣誉主席，并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则获任董事会主席，将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桂生月辞任行政总裁，接替李东辉出任董事会副主席，以提升董事会与管理层沟通协调效率。干家月出任行政总裁，负责公司日常营运，推动落实公司长期战略目标。62岁的李书福在1986年白手起家创办吉利，从生产电冰箱零件起步，1997年进入汽车行业，2005年推动吉利汽车通过反向收购登陆港交所主板。
1: 台湾新闻。
0: 彰化果菜市场是中台湾蔬果重要交易转运站，耗资9000多万元农产运销必要设施工程落成剪彩，冷链卸货大停车场一应俱全。中广记者报道。
6: 位在国道1号彰化交流道的彰化果菜市场是中南部农民所生产各类蔬果重要交易转运站，历经40多年交易场区明显不足，更饱受缺乏冷链储藏系统以及交通混乱等困扰。在果菜市场努力争取下，终于获得中央以及县府的补助，加上果菜市场自筹款，共耗资9000多万增辟一座冷链卸货大停车场一应俱全的农业产销必要设施工程。花美县长想感谢市场理事 市主席陈建宏的带领下，让彰化馆市场的业绩蒸蒸日上，更是努力不懈增辟这座现代化多功能蔬果运销体系，并配合设置太阳光电，共设置有11座冷藏库，提供170吨的蔬果。

0: 果冷藏调控的空间，以为富农民收益活络市场的交易，
1: 对咱农民跟咱消费者是真好的这个调控哈、
0: 陈建宏理事主席则是感谢中央到地方各界的协助和支持，未来彰化果菜市场将以全新的面貌来服务所有交易的农民和盘商，更加稳定各项优质蔬果价格，以确保农民还有消费者的权益。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2: 彰化地检署侦办彰基医院采购案，传讯前院长郭守仁、前副院长赖建文与刘姓医疗器材业者认定三人涉犯背信、业务侵占及洗钱等罪嫌重大。中广记者报道，
0: 彰基医院在先前传出发生医疗器材采购弊案，以及有医师前往对岸中国大陆涉及不法器官移植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经彰化地检署连日来针对采购弊案即展开侦办，分别指挥大批检警调以国税局的人员，针对彰基医院相关公司还有住所等30多处的场所同步发动搜索，查扣大批的合约文件，同时带回彰基前院长郭守仁、前副院长赖建文以及刘姓医疗器材业者等多人进行调查。乡内主任检察官王明仁表示，经侦讯之后发现郭守仁与赖建文涉嫌在任期期间和刘姓医疗器材设备的业者相勾结，利用职务签订不利于彰基医院的合约，导致医院权益受损，三人涉及到背信、业务侵占以及洗钱的罪嫌重大，并且有湮灭证据以及串供之余，向彰化地院申请羁押禁见，并且裁定候准。
3: 但是湮灭证据和勾串证人的疑虑，
0: 案发之后彰基医院则发表3点声明，并强调相关的调查彰基医院只是配合，基于侦查不公开，无法就案情进一步说明。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2: 最后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晴见多云，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星期三天晴，最高23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V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6: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7: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8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8: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 Lexus 展厅。
9: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0: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激升。
9: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1: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1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姐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姐小姐竞选2026，
1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谁为谁念谁暗中淌泪，你别去后我没法将自心洗去。某日某夜灿烂繁星月下，我又再度

帅帅帅，请帅个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帅个午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

0: 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留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好
0: 啊，就享受尴尬。
2: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情款官口言，换歌者过时唔到曲，我自有哥哥后上噶嘛。
1: 孙明，
2: 喂，卖歌人啊！

0: 你讲。
1: 你所钟情心亦冷，琵琶奏出我的断肠音。
0: 你咪难过啦，啊，慢慢讲啊。

一行今日相逢，成有幸听罢了凄凉，天白感啊！我问句兄，何都明白几风尘？

上俱阔下，并无刀剑俱无量，当领你的祖父在，为神内蒙也是在。王成之罢受追扬，在安遮路上令兵倒去，困难不成，想问谁这里，怀无救兵

最是问人的怎回天，不苟成词就破碎。

要不得啊！真系了不得，走到我气都咳。见咗阿大帅爷，情形讲句真实，因为众军官个个饿到啊整棚骨，打又冇力打，战又战不得，人人系有怨言。佢话粮饷不能系有缺乏，请你快啲解决呢个食问题，唔系呢个城池一定失，一定失啊！军中无粮，有。

还给素云不差，有这胡家伙来，立刻传令，把行政军马杀。

来回复我就来回复，因为人多马不足，恐后与争先，个个粗刀就来抢肉，到底是分唔匀，冇得食嘅就吹须兼眼碌，过饱个个就不公平，佢话难得我哋三分人心服，请你快啲解决呢个食问题，免至。

咁忍心，擅长将美人斩嘅，只为三军操食，恐怕暗潮。

原本好忍心要将美人斩嘅，不过出于无奈，都要还够。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首席公共卫生官 Bonnie Henry 会就持续山火烟雾对健康的影响发表最新情况。他会同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葛海利以及林木厅长帕默在温哥华一同作出宣布。省南部大部分地区空气质素警告已经持续几星期。波逊巴、Clinton 以及奥根拉肯地区附近的大型山火仍在肆虐。费沙峡谷以及库库哈拿走廊目前处于橙色空气质素警告状态。加拿大环境部话，导致警告级别升高的状况可能会再持续24小时。温哥华7月份的年通胀率保持稳定，在全国主要城市排名最低行列，而省府维多利亚的通胀率就大幅飙升。加拿大统计局说，温哥华7月份通胀率 3% 和对上一个月持平，低过满地可、卡加里爱文顿以及哈利法斯。省府维多利亚7月通胀率升至 3.5%，高过6月时的 2.9%。 安省城市上月通胀率全国最低，多伦多 1.7%， 雷湾 2.5% 排名第二，渥太华 2.6% 排第三位。加美贸易部长说，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工作仍未完成。蔡慧娴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措施定于明日生效，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将不会获得豁免。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自上星期起身处华盛顿协商，而且在昨日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谈。勒布朗在会后被传媒问及协商的情况，以及是否可能在最后限期之前达成协议，他只是回应说工作还未完成。卡尼昨天就说，他预期会在星期三最后限期之前和特朗普通话。卡尼又用法语说，联邦政府有一项涵盖所有可能情况的计划去应对新一轮关税。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会轰炸阿曼。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4: 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两届备忘录文本，其中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5: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0: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六个月。美国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
2: 香港新闻方面，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小，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是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10000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4: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啦，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呢个系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嘅影响咧，好快咁去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3: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会喺10月启动，沈昭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
2: 新闻报道完毕。
5: 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这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迎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晴朗有阳光，但系间中咧系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全日咧系有20%，晚间主要大天晴，最低气温有15度。日出时间咧喺啱啱嘅6:08，日落嘅时间就会喺晚上嘅8:24。咁而听日星期三咧，就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都系2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系继续有阳光，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出边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6摄氏15度，湿度系100%。咁至于卡加里今日系有阳光，早上咧系会有烟雾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出。

0: 气温1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 20%， 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12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0: 然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8月18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呢一排咧出嘅时间咧又系晏咗嘅，啱啱咧系6:08，咁而日落嘅时间当然又早咗啦，8:24，一间嘅阳光嘅时间咧开始慢慢咧系短暂啊，大家尽量系珍惜。不过唔使担心，呢一个嘅暑假咧仍然咧吓，对于小朋友嚟讲咧，都仲有几个礼拜吓，咁可以咧系玩埋呢几个礼拜咧系迎接一个新嘅学期噶，而迎接今日新嘅一天咧，今朝早嘅节目时间都安排咗不同类型嘅歌曲，一一为大家咧系送上。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作品系来自陈百强《一生何求》。

0: 言激醒梦中人。
1: 能够懂得感恩的人大多数性情是开朗，容易是看得开放得下，过的日子多数都是愉快的。
0: 一言惊醒梦中人。
1: 今晚早晨，你收听紧吉大中文电台星期二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景，在这陪伴着你，是直至到早上的八点钟。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二嘅早晨晨光胡彦斌哥话，苏永康嘅假使有人能忘记嘅系单独版本咧，听得多啦。呢一首系合唱嘅版本，同林君年合唱嘅。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系星期二嘅早上系六点咧，系搭四六吓。接住呢一首二人合唱嘅作品，都系难得一个嘅合作，有谭咏麟同严明希合唱嘅呢一首，系来自他来自江湖电视剧嘅主题曲《明天仍然要继续》。

昨日我哋嘅 TransLink 大温运输连线咧，公布咗咧加拿大线屋列治同埋41街嘅 Oakridge 嘅系 SkyTrain 站咧，系由一个下个礼拜一开始咧，8月24号至到9月22号期间咧，每一个星期日至到星期四晚咧，系会提前喺晚上11点就会关闭，唔能够咧系使用嘅。咁啊，以进行咧车站升级嘅改造啦。听讲会加个系电梯啦，亦都会有一个通道咧，会喺 SkyTrain 站里边咧系直入到去呢个屋。这个 Oakridge 的购物中心的。咁啊，施工的期间呢，关闭车站的时候呢，大家在晚间过了11点呢，就可以用巴士呢，是由 King Edward 就去到49街这个呢 49 Avenue 的 station， 咁就可以 bypass 咗喺呢个41街的Oakridge 嘅車站啦。咁啊，呢一個嘅調動咧，就將會喺8月24号一路去到係9月22号期間，逢星期日到星期四咧晚上11点就提前關閉。但係星期五啦、星期六同埋Labor Day 就唔會咧係提前係關閉嘅。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近日接见报道新闻 DC 社会发展及扶贫厅话，联邦拨款超过84万協助盲人、聾盲人或者弱势民众获得有意义的就业机会。上述计划包括11个星期的就业技能培训、5个星期的职业技能培训、13个星期的工作实践以及4个星期的后续支持。计划分两批进行，每批有8名参与者。计划由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在维多利亚、义埠、Kelowna以及 Prince George 实施。全国7月住宅成交按年跌 5.3%。 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7月住宅成交量43,578间，按年跌 5.3%， 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 0.5%， 平均售价674,819元，按年升 0.2%， 新房盘量按月跌 1.6%。 协会的高级经济师卡斯卡特说，在表面数据之下，全国各地的市场整体上正在恢复平衡。
1: 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灾，增至13人死亡、1人失踪，居民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暴雨，造成千叶县2300多间屋被浸，大约2700架车被冲到道路。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裂，直至当地星期二中午仍然有几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仍然停运。美韩举行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和南韩国防部长安贵柏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讨论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规模等事宜。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形容军演耗资巨大，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后，北韩领袖金正恩已经回应，不过他没有透露细节。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其中一只四岁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开设悼念专页发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小狗的颈部，他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将它引开，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开。即使小狗短时间之内已经断气，大狗仍然未有松开口，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才可以收拾小狗的遗体。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都没有现身。这名主人又说，每日都会带比熊犬落街散步，看过狗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都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时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
4: 带它出街的时候我们都要绑绳，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们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绳。我们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们要

0: 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即系因为香港始终都系人多车多，路又窄嘅时候咧，我哋带狗狗出去咧，其实我哋要小心。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嘅时候，尽量咧保持距离咯。
1: 渔护署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嘅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嘅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嘅证据，将会提出检控。
2: 新闻报道完毕。

0: 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1: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嚟到23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24，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都系20%。听日星期三嘅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嚟到22度，落雨机会都系20%。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咧，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5度添。现时出面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是有阳光，早上有啲烟雾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6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2度。Calgary 嘅落雨机会今日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0度。
2: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泉。
1: 咁啊，早晨，温哥华时间咧系6:37啦。嗱，喺生活成本咧持续攀升啦，经济压力日益加剧嘅韩国咧，有一种新型嘅消费行为咧，正系慢慢咁喺20世代嘅群体之中咧流行起来啊，系叫做模拟消费噃，即系消费但系唔使俾钱嘅喎。呢一类咧被称为咧系多巴胺嘅网站嘅线上平台咧，完整咁还原啦，譬如外卖嘅订餐啦，网络嘅购物等等啲日常嘅消费流程咧，全程系唔需要咧系支付任何嘅费用，但系就能够触发到咧同真实消费相似嘅情绪同埋心理嘅满足。咁啊，翻嚟同你讲讲咧。

剛才講到這些叫做多巴胺的網站虛擬的消費，其中熱度最高的一款的產品就叫做 Food Never Comes， 意思就是永遠是沒有送到的外賣的。它的界面的設計就高度是仿照是當地主流外賣的應用，涵蓋了熱門的餐廳的榜單、高清的菜式的圖片、真實用戶的評價以及限時的優惠券等等的功能的，这些全部都是模拟的设计来的。用户就可以自由浏览菜单、添加商品去到购物车、填写可以收货的地址、并且提交订单，系统随即就生成一个虚拟的外卖员，并且在动态的地图之中实时地呈现配送的路途和预计送达目的地的时间。整个流程结束之后呢，就沒有實物是送到你家裡的，亦都不需要是給錢。當訂單的狀態顯示已經完成的時候，這個頁面還會自動生成一份很趣味化的反饋，這次的訂單是為你省了多少錢，備了多少的熱量 carry 的攝取，亦都附帶溫和正向的鼓勵語句，都挺特別的。類似的理念的平台正是不斷地是伸延到其他的生活場景，好像線上購物的模擬、虛擬吸煙的、室的體驗等等。用戶只需要完整是經歷商品的挑選，加入去購物車，搞去這個的訂單，最終是物流等全套操作，即可以在、這個決策和是期待的階段獲得即時一種心理的激勵、同時亦都是避了实际的开支、健康的负担等等现实的后果。开发团队就说这些的创意源于年轻的群体普遍的存在行为的矛盾，在深夜的时候又想打开外卖的应用程式去拣选食物，但因为自己的预算的限制或者体态的顾虑，很多时候都是放弃了落单。曾经科学的研究亦都表明，大脑释放的多巴胺的、最高峰的时候，往往都是出现在选择和落单的期待过程之中，而非是实物到手之后的。模拟的消费正是、精准地捕捉了这个机制，在保留是这个、开心感的同时，亦都是模拟了是、伴随而来的经济。

同埋係生理嘅成本嘅。嗱，呢一種嘅現象嘅背後咧，亦都係反射出咧韓國而且世代所面臨嘅現實嘅處境啦。物價咧一路咁樣係上漲，就業嘅環境日趨咧係嚴苛，咁啊好多人都渴望咧係住咧係消費嘅行為緩解精神嘅壓力，但係又難以承受咧係衝擊抉擇帶嚟嘅財務負擔，所以一種啊可以話叫做係多巴胺嘅網站，虛擬嘅消費就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前后听过有徐小凤嘅《风的季节》，刚才妹姐梅艳芳抱紧眼前人，而落即日先之前为你送上有翁善玉嘅歌曲《信》。

0: 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0: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娱乐即日先，
3: 冇错，有意咧系参选温哥华小姐嘅朋友嘅话咧，记得下个礼拜就会截止报名噶啦噃。详情去到咧系 Fetcher TV 嘅网站嚟到咧查询一下啦。好啦，星期二嘅早上咧嚟到6:53啦，阿方林胜斌啦、蔡国威同堪舆学家麦玲玲等咧，今日出席伍永薇嘅哥哥补习天王啊吴京衡开设嘅教育中心元朗分店嘅开幕礼。阿 Bob 嘅18岁大女儿阿菲咧，系考入咧演艺学院，就好似系想继承啊佢嘅衣钵咧去做幕前嘅。而阿 Bob 咧就透露，佢咧系未必咧系想做佢呢一种嘅幕前嘅工作咁话噃。咁而佢话咧就想咧。应该是做歌星魅影那种的英语音乐剧的演员，所以先读好基础的文凭课程，希望是将来进修学士学位专注在英语音乐剧的发展的。对于女儿穿着是引起网民的热烈的讨论， Bob 就持开放的态度，但女儿已经是成年了，管不到太多，她已经应这个场合而着适合的服饰舒服的衣服就可以了。她也大赞女儿

心理質素強大，未受咧係網絡評論影響，會全力咧係支持個女嘅。而麥玲玲最近就攻短劇嘅市場做女主角噃，雖然話拍攝好密集啊，又要兼顧咧幕後嘅監督，雖然咧精力消耗大，但係做得咧好過癮，仲招攬到唔少嘅品牌咧係預訂七部嘅短劇合作，所以邀請阿波同埋農夫等咧參與啦，佢嘅玄學工作咧都要咧係細算咁話。咁講到近期天災人禍咧係好多啦，麥玲玲咧就話丙午年同咧丁未年咧喺玄學上。上边系属于火气极旺嘅年份啦，历史上咧称为多变动嘅周期，而且咧系行呢一个离火运咧，系卜象咧就有分离嘅意思嘅。咁而且咧离婚率亦都高，亦都有人咧突然咧系离世。佢赠言就话，大家农历七月咧需要咧多加留意交通安全同埋咧气候嘅变化。今年都会咧系注重心脏同眼睛嘅健康。佢又补充咧，只要挨过明年咧进入金旺嘅年份咧，无论香港全球嘅局势都会逐渐咧好转。

TVB Plus 嘅飲食節目《美食新聞報導》咧，尋晚一集張雨晨咧繼續擔任美食大師啊！佢身為馬來西亞人咧，對榴蓮咧有一份嘅執著嘅，並且以臭豆腐嚟到咧係相比咁話噃。佢話榴蓮咧對於馬來西亞人嚟講咧就好似香港嘅臭豆腐啦，好臭，但係啲人都好中意食啊！佢都係好中意嘅，早餐啦、午餐啦、晚餐啦，加埋宵夜咧食都得嘅。佢就都自爆咧，全家人都係榴蓮控啊！屋企裏邊咧經常都準備咗一座係破殼機嚟到咧係即開即食嘅。呢一集雨神咧就帶吳善彤咧就去到深水埗一間由同鄉阿林先生經營、專售大馬榴蓮嘅專門店。林老闆咧賣榴蓮嘅口號就係人生苦短，但係我是甜。佢不時喺網上分享開榴蓮嘅片段咧，都好受網民嘅歡迎嘅。咁由於咧時間關係咧，店長就安排咗一款 D168 紅肉咧，係讓到佢兩人咧係品嚐。因為咧產自老樹咧，所以果味咧係特濃啊。雨神咧食完之後都露出咧係一線難忘嘅表情，都係相當咧係滿足嘅。雨神咧，同時亦都咧係傳授大馬人咧食榴蓮時候嘅解熱方法噃。佢就話咧，啲人話咧食榴蓮好熱氣啦，佢哋用榴蓮殼加鹽水嚟到飲就可以咧係降火咁話。男團 Mirror 為 UTV 新一輯嘅團中 Mirror Ace 係開工，前日咧到銅鑼灣體育館咧繼續第三日嘅拍攝行程啦，一班人咧哇都好攰啊！隊長啊 Lockman 咧就話一年咧拍攝八日啦，今次最大挑戰就係早個日出起身拍到太陽落山，佢哋都未咧係收工。當中有咧團隊亦都有分組嘅形式，唔止係運動同遊戲，仲會有其他嘅挑戰，包括咗體能啦、心理同埋人性嘅猜度，並冇咧係分享咧係心事嘅環節。收到要求咧係大家要開心咧好玩，今次可能咧會笑到喊。副隊長啊 AK 江業生咧就表示，雖然咧冇抽獎嘅環節，不過公司好大方，會派錢同埋係有獎金咁話。Lockman 就透露 ，Mira 挑戰女子桌球好手吳安兒咧，黃志德表示咧，全部咧係用哪吒招嚟到咧係比拼，因為遊戲嘅設計有綜藝嘅元素啊嘛，玩法就唔係好正式，但大家都玩得開心。Lockman 就話隊員玩遊戲咧有強有弱啦，大爆當中有人理解力咧有問題，規矩咧要問好多次，就不便咧開名啦。一班人眼神不約而同咧就望向阿 Anson Low 盧漢庭啊。令到佢都好尷尬，而阿 Eden 女爵安咧即刻挺身而出咧，就幫助咧係解圍啦，話啊係我係我。Anson Low 咧早前就被Jeremy 咧係飛起 ，Jeremy 改同阿 Eden 咧係一齊遊日本啦。Jeremy 就強調有邀請阿 Anson Low 嘅，但 Anson Low 就冇時間。Anson Low 就話夾唔到期，因為要拍劇，拍攝已經完成咗一半啦，仲有咧係過多嘢，有好多日咧都開工咧，差不多20小時啊，好多時大家都唔夠瞓啦，有時。

0: 仲病添，大家用尽嘅全力去拍，都系想效果好，所以咧系好值得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3: 老婆，今夜仲出街？
1: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3: 咁夜都仲有牙医？
1: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3: 咁真系劲方便、啊。
1: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八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敏宣布，卡加里南部 Calgary South 选区将会在9月14日举行补选。该区自前联合保守党内阁厅厅长 Rebecca Schultz 今年5月辞去了省议员职务之后一直悬空，执政的联合保守党及反对党新民主党已经在6月分别公布了候选人。戴思敏表示，联合保守党候选人 Mike Derry关心社区，相信他能够在省议会为选区的居民发声。新民主党党领蓝斯则呼吁卡加里的选民支持该党的候选人。Kyle Campbell 藉补选向戴思敏表明，他们不希望政府迎合分离主义。另外，由前联合保守党内阁厅厅长 Peter Guffey 领导的新成立进步保守党，预料都会派出候选人参加补选。洛基山区水域周日连接发生了两宗死亡的事件，12小时之内有两人被发现溺毙，其中是班夫国家公园的 Johnson Lake 事故，是公谷今年第三宗确认的遇溺死亡事件。皇家骑警表示，在星期日晚上7:09在 Johnson Lake 留起了一具遗体。发言人 Gina Stanley 表示，事件无可疑，由于仍然在通知死者的近亲，暂时未公布死者身份和其他的资料。加拿大公园部、班夫地区游客安全人员及亚省紧急医疗服务救护人员均有到场。 Johnson Lake 距离班夫镇约有10公里，邻近 Lake Minnewanka 及 Two Jack Lake 是班夫国家公园最受欢迎的湖泊之一。较早前，一名52岁 Camel 的男子都在星期日早上被发现在公河死亡。骑警表示，男子当场证实死亡，正调查他的死亡经过。公局今年另外有两宗确认遇溺的事故，分别在8月1日在 Camel 的 Corey Lake 及在5月1日于班夫国家公园的 Johnson Canyon 发生。亚省政府表示，省消费者调查组调查发现，多间灰省的贷款公司涉嫌向亚省的居民非法高息放贷，并以滋扰及恐吓的手段追债，多名涉案人士及公司已经认罪。调查源于2025年接获无牌放贷的投诉，调查人员发现涉事的公司以正规贷款机构自居，却收取非法的利率，利用大量或者是持续来电占用、瘫痪或者是干扰对方的电话线路及电话系统，藉此向欠款人施压。受影响的不单止是借款人，亦都包括他的家人、工作场所、商户、安老院、小学及医院。亚省服务及减少繁文缛节厅厅长 Del Nani 表示，案件显示非法贷款公司手法日趋复杂，包括滥用电信系统恐吓及向消费者施压。今年4至6月期间，多名人士及公司承认以刑事利率放贷、无牌经营高成本的信贷、滋扰通讯及无牌经营收数公司等罪行，分别被罚款5000元至 25000

0: 5000蚊，部分涉案人士都签署了5年的守行为令，限制参与亚省贷款相关的业务。省政府提醒，年利率 APR 达到32%或者以上的高成本信贷需要领牌，利率如果超过35%，可能是违法。发生日贷款每借100蚊，最高收费是14蚊。居民借贷之前应该核实贷款公司是否持牌，并清楚了解所有条款和费用。加拿大今年夏季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交通、燃油及食品的价格维持高位。亚省的通胀率更是高于全国的平均，全国7月的通胀率是 3%， 亚省则高达 4.2%， 卡加里同样录得 4.2%， 属于全国最高通胀率的地区之一。汽油价格是主要的推手之一，上月油价较2025年同期急升 26%， 主要是受到美国及伊朗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开放和关闭有关。 Signal 49 Research 的首席经济师表示，如果撇除了汽油及交通成本，核心通胀仍然处于加拿大央行感到安心的水平，问题在于有关的升幅会否逐渐蔓延到其他的商品。食品杂货价格亦都轻微上升，7月已经是连续第18个月食品杂货价格通胀高于整体消费物价的指数。夏季世界杯带动了以美国为目的地的酒店及机票价格上涨，旅游开支增加，航空运输价格亦都因为航空燃料成本上升，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12%。 ATB Financial 预计目前的通胀升幅仍然不足以迫使加拿大央行下个月加息，估计央行在2026年的余下时间将会维持利率不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Hey， 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号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需前满50蚊，即刻减15蚊，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蜘蛛分泌毒液，将捕捉的昆虫分解成为液体，方便吸收。蜘蛛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成偶通常为意外接触或者被诱捕，作为抵抗和保护的反应。小的蜘蛛口钳不足够穿破皮肤，较大的蜘蛛即使蚀咬亦都未必注入毒液，蚀咬之后只会导致短暂的痛楚。有6%的蜘蛛蚀咬之后会注入足够的毒液，导致较为严重的损害。蜘蛛分泌毒液可以划分为影响神经系统和破坏局部身体组织两大类，少数可能影响到其他身体的器官，例如心脏运作。黑寡妇蜘蛛有半寸长，身体有黑色的光泽，腹部呈现红色沙漏图案，蚀咬之后局部有小红点和肿胀，逐渐痛楚加剧，而且蔓延到腹部和胸背，肌肉变得紧促，腹部

0: 绞痛、作闷、呕吐、心跳加速、呼吸困难。严重的反应需要维生急救、止痛和舒减症状。若心肺功能受到影响，可能需要注射解毒血清。中式隐翅蜘蛛有三对眼，真的部分呈现小提琴状，通常躲在一些较为黑暗隐蔽的地方，毒有破坏身体组织的作用，导致细咬部位局部坏死，需要妥善的伤口护理。在蜘蛛繁殖的地方工作，着长袖的衫裤、手套和靴，若发现身体上面有蜘蛛，轻轻将其弹开或者抖落，千万就不要挤压或者拍打。蜘蛛是天然的害虫杀手，大多数蜘蛛都是以捕食昆虫为生。蜘蛛是蚊、乌蝇、曱甴等等害虫的天敌，在农田和森林里面，蜘蛛能够有效控制害虫的数量，是生物防治的重要一环。我是施明医生。
1: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2: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3: 是啦， Fit 一世又回来了。如果大家想知多些有关运动保健和促进全人健康的知识和方法，那就不要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在逢星期二下午1:02为大家主持的 Fit 一世，约定你啦。
4: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
5: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4: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5: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4: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的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的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的火灾危险程度和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是绿色的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刚刚落完大雨，森林和草地都很难被燃点，而这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没有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花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0: Valkyrie 嘅朋友，够钟起身啦，
1: 刷牙洗面啦，
2: 食早餐啦，
1: 出门口啦。
3: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0: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4: 早晨，早晨。朝早8:15，今日咧系8月18日星期二，开始咧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嘅阳光进发，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

FM 经已咧系星期二嘅早晨，啊，唔知道你咧而家咧系咪翻紧工呀？又或者咧准备开车，定系咧啱啱食完咧一个都算叫做几丰富嘅早餐啊？

始咧，今日嘅节目咧，带俾你有近期咧喺榜上面嘅冠军作品。换言之咧，好多乐迷中意我哋咧三地嘅 DJ 咧，咪都咧喺过一个星期咧，经常咧系播放嘅歌曲。

0: 我参加 Mira 嘅成员啊，吕尚安。Eden 有呢一首咧，叫做《坏人一个》。咁时间咧，未到咧，朝早嘅8:19。早晨，早晨，我系卢子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0: 朝早8:19嘅啦，目前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0度，相对湿度84%，咁吹紧咧每小时6公里嘅东南风。根据咧环境部咁预料咧，今日咧卡加利咧都会几热嘅，因为咧除咗话咧系阳光普照之外，晏昼咧最高会有27度，今晚咧最低会回落去到11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不过咧我哋嘅日照时间咧短咗，日出时间今朝早6:27，日落时间咧今晚8:10，8:52咧就会日落。嚟紧咧呢几日咧天气方面咧咁继续咧系天公造美，咁听日星期三天晴，最高26度；喺星期四大致天晴，最高20度。

0: 23度。咁星期五呢都系天晴啊，到时呢最高会有25度。咁至于呢礼拜六阳光普照，到时呢最高会有27度，咁最低度。今日呢冇落雨机会。相比咧上个礼拜咧，今日礼拜咧好好天。嗱，唔单止咧，我哋卡加利咧喺亚省唔同嘅城镇咧，同样地都劲好天。埃文顿25度 ，Radia 咧天晴25度，南部城市列必殊都好热啦，29度，阳光普照。咁至于咧两个嘅国家公园咧，喺 Banff 会系天晴，最高24度；喺即士柏咧会系天晴，最高27度，唔最低9度。朝早8:20啦，目前咧市内咧冇任何交通意外。不过咧，知道咧夏天咧好多嘅路段咧都有咧啲整路嘅工程啊。当中咧喺西南嘅14街，近住咧就 Anderson Road 啊，南边嗰度有整路，咁所以咧嗰度个行车时速咧系改咗。好，另外咧东北区嘅 Edmonton Trail 甲一街咧亦都有封路，因为咧嗰度咧都有啲嘅整路嘅工程。另外咧西南区嘅101街甲 Bow Trail 嘅路口咧，同样地啊。今日咧继续咧都有整路嘅工程，直至到咧另行通知为止。朝早8:21，星期二朝早节目里边咧，除咗话咧会有新歌推介之外，
1: 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
0: 有时咧，亦都会有啲经典作品。
1: 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
0: 甚至咧，系听众嘅点唱。

一首咧，我自己咧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经常会听嘅国语歌。除咗话咧有光良啊，自己咧冇中意，佢咧我都喜欢噶。佢个名字咧叫做

0: 接下来来自咧喺多伦多方面一位嘅听众张女士嘅点唱，好想听到咧呢一首咧经典嘅国语作品，嚟自张栋梁啊。咁歌曲名字咧叫做《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啊。8:25嘅啦，咁今日咧咪都咧睇到咧有好多重要嘅新闻啦。咁当中咧包括咧美国方面嘅总统咧特朗普佢嘅民望咧再度下跌。另外咧香港方面咧喺寻晚咧唔知道你咧会唔会都睇到有少少相关嘅片段，因为咧喺元朗啊有一只大狗喺一日一个晏昼里边咬死咗两只嘅细狗，咁到底情况系点样嘅咧？转头翻嚟逐一话俾你知啊！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7，目前嘅气温是摄氏11度，吹近每小时5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天晴，冇落雨机会，最高27度，今晚最低11度。咁听日星期三阳光普照，最高26度。喺星期四大致天晴，最高23度，最低12度。
4: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ey.org。
5: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昼2-3嘅七彩朱古力，
6: 有我阿海
7: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6: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7: Gusto na ako mabaya kana，
6: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5: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8: 刷牙系唔系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啲咩？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识唔识真正照顾佢？
9: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8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8: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9: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10: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1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0: 始终照亮你。
12: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13: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星期二朝早咁时间咧系8:29。相信咧我哋咧加拿大嘅官员咧啊嚟紧今日啦、听日啦，将会咧系揸紧时间做嘢，因为咧美国咧将会咧喺当地时间咧听日开始咧会对我哋加拿大咧啊几百样商品咧会征收咧系50%，系50%嘅额外关税。咁所以咧我哋咧加拿大呢一班嘅官员咧啊今日咧将会啊同美国嘅官员会面啦，继续希望咧喺关税措施可以咧做到多啲嘅磋商，啊倾多啲点样可以暂缓咧有关方面嘅决定。

讲到呢一份嘅民意调查呢，为期呢係四日啦。咁透过呢就係、是、网上嘅问卷访问咗呢全个美国呢大约呢有1166名嘅成年人。路透社呢引述民调嘅结果报道，特朗普嘅支持率同佢上一届任期当时呢喺2017年嘅12月创咗嘅最低纪录呢係持平㗎。咁报道话呢，特朗普嘅民望点解会继续不断嘅下跌，最主要嘅原因呢都係搞唔掂呢就係美国啦，同埋呢伊朗战事啦继续持续啦，目前大家关心嘅油价嘅飙升，仲有呢通胀导致到呢民众嘅生活成本呢上涨嘅问题。继续咧都系啲国际嘅新闻。如果你话咧，大家咧都谂翻起咧，十几年前咧，我哋咧卡加里有水灾啦。正正咧喺日本方面嘅关东地区咧，同样地咧都有水灾，暴雨成灾。到目前咧，因为咧水灾咧有13人咧死亡，喺当地咧好多嘅居民咧生活咧大受影响。咁特别咧同你讲过咧，喺千叶县在内嘅日本关东地区啦，咁上个星期开始咧遭到咧就系破纪录嘅暴雨啊，喺千叶县有2000几间屋咧系浸咗，有2000几部车咧冲咗上马路，暴雨咧造成咧千叶县咧好多嘅道路同埋咧水管咧系大规模嘅破坏，部分铁路咧到目前为止咧仍然咧系停运嘅。转睇咧香港方面嘅消息，唔知道你咧喺寻晚咧瞓之前咧会唔会咧都有睇到咧呢一宗嘅报道，又或者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咧都睇到一啲不同嘅截图。讲到咧喺元朗方面，今日咧有一只嘅大狗啊，先后咧喺同一日同一个晏昼咧咬死咗咧有两只嘅细狗。嘅网民同埋咧香港嘅市民咧都觉得咧好震惊啊！呢一只狗点解咧冇主人噶？点解冇人绑住佢？又或者咧有绳咧系拖住佢，可以咧俾佢咧喺公园里边咧立乱咧系咬伤咧其他嘅细狗，咁仲要咬死埋添啊！警方讲到啦，原来咧涉事啦呢一只嘅大狗，佢都真系好大只嘅，啡色嘅，身长咧系1.5米，咁高1米。香港时间晏昼3点钟喺元朗呢一个咧叫做盈点商场嘅停车场附近啦，咬伤咗一只咧17岁嘅迷你贵妇狗。咁当呢一只咧细狗嘅狗主咧之后咧带佢嘅外犬啦去到咧系兽医诊所嘅时候咧，证实啦呢一只咧17岁嘅迷你贵妇狗咧系死亡，俾呢一只咧大狗咧系咬死咗。不过咧最可怕嘅系乜嘢呢？原来咧事情咧大概20分钟之后咧，同一只大狗喺附近商场一个公园啦，再咬死咗另外一只咧系4岁大嘅比熊犬。最新的消息，香港方面的渔农署人员之后咧，咪都到场，成功咧控制咗呢一只嘅大狗。咁佢咧系有佩戴咗咧系颈圈，不过咧系冇颈呢一个咧狗绳啊。而渔农署咧都表示，经已咧捉咗啦，拘捕咗咧大狗嘅主人。如果咧有足够嘅证据，将会咧系对佢咧提出咧检控。接下来有少少就是球坛方面的消息，这位的曼人迷斯朗拿度，斯朗知道和他的女朋友拉埋天窗，在昨天方面也预告将会在明年2027年会结束他25年踢球的职业生涯。41岁的斯朗拿度在2022年在4年前的年底加盟了就是沙特阿拉伯一个的球会，合约将会去到明年6月就会满了。他昨天接受集至访问的时候咧，咪都讲到今个季度有机会是他咧职业生涯最后一个季度，续约的可能性咧唔大，希望咧可以咧留下咧辉煌的成就。转睇咧财经方面嘅消息，咁受到咧我哋加拿大通胀咧升咗3%，咁市场咧要重新评估咧我哋加拿大央行咧未来嘅息口走势。加元咧喺寻日星期一维持咗咧接近2个月嘅高位，而港股方面今日咧晏昼咧逐步咧系收复失地，全日升幅有。

有限，恒生指数咧咁收市报25,471点，咁升咗17点，咁主板成交金额2,555亿元。相信咧，我哋嘅听众咧都听到咧，我嘅声线咧未完全康复。阿天卡话咧去到 80%， 仍然咧都有少少沙，有少少蒙。不过唔紧要嘅，喺度咧多谢你哋咁多年对我嘅支持。

相信咧，我哋嘅听众咧都想知道咧多啲咧关于咧喺元朗方面呢一只咧大狗咧喺同一日咧先后咧咬死咗两只细狗嘅事件。嗱，以住咧我哋今日咧唔同嘅新闻时段，相信咧喺中港台新闻里边咧都会咧为你详尽报道。

0: 同样地咧，都系佢一位嘅职业嘅运动员，佢叫做 Ryan 蔡俊彦。今年咧第三首嘅派台作品。
1: 你要不讲
0: 呢一首咧叫做《死因不明》啊。时间咧未到朝早嘅8:39，系星期二朝早嘅啦。转头咧将会咧有一个咧特别嘅点唱咧，将会咧系读出。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

0: 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Kangoo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噔噔噔噔噔噔。
1: 想同你个脑声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顽童发布你个脑可以升咧。
2: 点升咧啊？
1: 吓，你唔识唱咩？呢？
3: 脑顽童
4: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7: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8: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0: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11: 冇错，我是卢子俊啊。朝早8:42，今日咧系2026年嘅8月18日。今日咧未都有一个特别嘅点唱，因为咧我知道咧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有两位嘅听众郭生同埋咧郭太。今日咧8月18日，正正咧系你哋咧46周年嘅结婚纪念啊！记唔记得咧？时间系咪过得好快啊？46年前，你哋咧当时咧啊步入教堂，又或者咧结婚嗰刻个情景系点样嘅咧？今朝早好啊，因为你嘅仔仔咧特别咧喺呢一个咧朝早嘅黄金时段啊，系啊，拣选咧呢一首作品咧送俾你哋。啊，相信唔单止你嘅二仔嘅，你嘅大女啦，仲有啦你嘅三仔，总言之，一家人咧，所有嘅孙仔孙女都要将呢一首歌送俾你。

唱结婚呢有46年嘅时间。我相信呢郭生同埋郭太呢认识唔单止呢46年超过46年啦，系咪啊？由郭生呢由佢自己呢成长嘅地方搬到去香港嗰度居住同埋生活。再结识呢你而家嘅太太。当中呢由朋友变好拍档好嘅合作伙伴之后呢结婚呢成为伴侣添啊。

实咧，过去46年咧，相信咧一定都唔容易。我相信咧唔会话咧每日都好开心嘅，一定咧经历过咧好多啲高高低低啦，有开心嘅，有失落嘅，有失望嘅时间。不过咧，因为你哋两个啊，凭住同一个嘅信仰，令到你哋嘅关系咧可以咧维持咗咧超过46年啦。

36年以来风雨同路，你都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是啊，令到你三位的儿女都成家立室，开枝散叶，是啊，儿孙满堂添啊！今日咧，藉住咧系你哋咧啊两公婆啦，46周年啦，结婚嘅一个纪念嘅大日子啦，咁所以咧，我卢子顺啦，仲有你嘅仔仔咧，系啊郭树人啦，亦都咧将呢一首歌咧送俾你哋，嚟自咧啊呢一位嘅女歌手，系啊有佢叫做林之美，有呢一首咧叫做《爱是不保留》，一啲咧好 sweet 嘅作品。今日早上咧，继续咧要带俾我哋嘅听众。

0: 嚟自 Lam 有黄浩信，再加埋 Lam 谭嘉仪呢一首 Lam 叫做《陪着你走》。好，时间咧未到咧，朝早嘅8:52，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2度，今日咧最高会有27度，冇落雨机会，阳光普照，记住要搽足防晒嘅，因为咧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6，强度属于高。咁转头翻嚟咧，将会有今日话从前。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52，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0度，咁吹紧每小时6公里嘅西南风。今日阳光普照，最高27度。咁听日天晴，最高26度。喺星期四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23度。
4: 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喺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巷选购。
5: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mi 罗敏庄啊！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Robin 主持嘅《阳光进发》。
7: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0: 早晨8:53，节目嘅最后尾一个环节，今日话从前。喺节目开头咧，同你讲过啦，斯朗拿度啦，咁寻日咧喺一份嘅杂志嘅专访里边咧，咪都透露将会咧去到2027年嘅6月，系啊，咪都咧会正式系咪有个说话叫做挂靴啊？系啊，完成咧佢足球嘅职业嘅生涯。咁不过咧，原来咧喺1992年嘅今日啦，如果你话咧80-90年代咧都有追捧，又或者咧追睇咧一啲篮球，特别咧系 NBA 嘅赛事嘅话咧，认唔认识，又或者唔记唔记得呢一位嘅传奇嘅球星，佢叫做 Larry Bird 啊。喺1992年今日咧，当年今日宣布退休，喺波士顿传奇球星嘅 Larry Bird。咁80年代咧，佢咧系 NBA 咧其中之一位咧好有代表嘅人物，曾经咧3次攞过咧 NBA 嘅总冠军啦，3次当选咧就系常规赛嘅 MVP， 亦都系咧1992年咧系美国方面 Dream Team 啊梦幻队嘅成员。好，至于咧，如果你话咧，经常又或者久唔久翻香港嘅话咧，话都会发觉咧，香港方面嘅铁路网络咧好方便，仲要系越嚟越方便啦。原来咧喺2022年嘅今日咧，香港方面当时嘅地铁，而家咧我哋叫做港铁，当时嘅将军澳线喺当年今日咧正式投入服务，新嘅路线大大改变咗啦，将军澳居民咧出入市区嘅交通模式。以前咧要坐巴士，要坐轻铁嘅，不过咧应该话要坐小巴嘅，不过咧嗰时咧自此以后咧就可以咧坐呢一个咧港铁地铁，亦都配合咗咧将军澳咧新市镇嘅迅速发展。今日咧8月18号 ，H 除咗话咧系国生国太，要再一次恭喜佢哋，系啊46周年啊，应该话咧呢一个咧就系结婚周年之外咧，原来咧亦都有好多艺人嘅生日啊，咁包括咧有 June 龚石良，1977年今日出世，今日。

49岁，香港方面嘅歌手、鼓手、作曲同埋音乐人。另外，洪杰记唔记得佢啊？今年咧43岁噶啦，1983年嘅今日出世。另外咧，嚟自韩国方面 G Dragon 嘅成员啊，权志龙啊，今日咧亦都系咧喺1988年嘅今日咧出世，今日咧38岁。韩国方面咧 ，Big Bang 嘅队长啦，亦都系亚洲咧其中之一个咧最具代表嘅 K-pop 嘅歌手同埋咧创作歌手之一噶。韩国方面有 Big Bang， 亦都有 G Dragon。香港方面有 Mira， 佢咧咪都好红，好多朋友鍾意佢。佢叫做卢汉廷，有佢嘅新歌结束今日嘅节目。

嚟自咧卢汉庭呢一首咧，叫做《最后一个降落伞》，结束今日嘅节目。转头咧会有新闻嘅时段，喺搭三咧亦都会有我哋新闻部嘅现场直播嘅节目《社会观点》。咁至于咧今日咧九点半过后咧，亦都会有另外一个咧本地嘅节目《一家人》，喺星期二咧会有 Joyce 康桥咧做节目。我自己咧听朝早同样时间再同你见面，喺度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嘅一天。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2: 咁真系劲方便、啊。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8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守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斯敏宣布，卡加里南部 Calgary South 选区将会在9月14日举行补选。该区自前联合保守党内阁厅厅长 Rebecca Schultz 今年5月辞去了省议员职务之后一直悬空，执政的联合保守党及反对党新民主党已经在6月分别公布了候选人。戴斯敏表示，联合保守党候选人 Mike Derry 关心社区，相信他能够在省议会为选区的居民发声。新民主党党领蓝斯则呼吁卡加里的选民支持该党的候选人。Kyle Campbell 藉補選向戴斯敏表明，他們不希望政府迎合分離主義。另外，由前聯合保守黨內閣廳廳長 Peter Guffey 領導的新成立進步保守黨，預料都會派出候選人參加補選。落基山區水域周日連接發生了兩宗死亡的事件，12小時之內有兩人被發現溺斃，其中在班夫國家公園的 Johnson Lake 事故是公谷今年第三宗確認的遇溺死亡事件。皇家劇警表示，在星期日晚上7:09在 Johnson Lake 撈起了一具遺體。發言人 Gina Stanley 表示，事件無可疑，由於仍然在通知死者的近親，暫時未公布死者身份和其他的資料。加拿大公园部班夫地区游客安全人员及亚省紧急医疗服务救护人员均有到场。Johnson Lake 距离班夫镇约有10公里，邻近 Lake Minnewanka 及 Two Jack Lake 是班夫国家公园最受欢迎的湖泊之一。较早前，一名52岁 Camel 的男子都在星期日早上被发现在公河死亡。骑警表示，男子当场证实死亡，正调查他的死亡经过。公谷今年另外有两宗确认遇溺的事故，分别在8月1日在 Camel 的 Corey Lake 及在5月1日于班夫国家公园的 Johnson Canyon 发生。亚省政府表示，省消费者调查组调查发现，多间灰省的贷款公司涉嫌向亚省的居民非法高息放贷，并以滋扰及恐吓的手段追债，多名涉案人士及公司已经认罪。调查源于2025年接获无牌放贷的投诉，调查人员发现涉事的公司以正规贷款机构自居，却收取非法的利率，利用大量或者是持续来电占用、瘫痪或者是干扰对方的电话线路及电话系统，藉此向欠款人施压。受影响的不单只是借款人，亦都包括他的家人、工作场所、商户、安老院、小学及医院。亚省服务及减少繁文缛节厅厅长 Del Nani 表示，案件显示非法贷款公司手法日趋复杂，包括滥用电信系统恐吓及向消费者施压。今年4至6月期间，多名人士及公司承认以刑事利率放贷、无牌经营高成本的信贷、滋扰通讯及无牌经营收数公司等罪行，分别被罚款$5,000至$25,000。部分涉案人士都签署了5年的守行违令，限制参与亚省贷款相关的业务。省政府提醒，年利率 APR 达到32%或者以上的高成本信贷需要领牌，利率如果超过35%可能是违法。发生日贷款每借$100，最高收费是$14。居民借贷之前应该核实贷款公司是否持牌，并清楚了解所有条款和费用。加拿大今年夏季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交通、燃油及食品的价格维持高位，亚省的通胀率更是高于全国的平均，全国7月的通胀率是 3%， 亚省则高达 4.2%， 卡加里同样录得 4.2%， 属于全国最高通胀率的地区之一。汽油价格是主要的推手之一，上月油价较2025年同期急升 26%， 主要是受到美国及伊朗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开放和关闭有关。 Signal 49 Research 的首席经济师表示，如果撇除了汽油及交通成本，核心通胀仍然处于加拿大央行感到安心的水平，问题在于有关的升幅会否逐渐蔓延到其他的商品。食品杂货价格亦都

0: 微上升，七月已经是连续第十八个月食品杂货价格通胀高于整体消费物价的指数。夏季世界杯带动了以美国为目的地的酒店及机票价格上涨，旅游开支增加，航空运输价格亦都因为航空燃料成本上升，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12%。 ATB Financial 预计目前的通胀升幅仍然不足以迫使加拿大央行下个月加息，估计央行在2026年的余下时间将会维持利率不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1: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1: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2: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措施定于听日生效，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将不会获得豁免。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上星期开始身处华盛顿协商，在昨日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谈。勒布朗会后被传媒问及情况，他说工作还未完成，而卡尼昨日就说他预期会在星期三最后限期之前和特朗普通话。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七月住宅成交量43578间，按年跌 5.3%， 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 0.5%， 平均售价674819元，按年升 0.2%， 新房盘量按月跌 1.6%。多伦多 Westdale 地区发生两宗枪击案，在最新一宗案件中有一名男子受伤。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早大约7:30奉召前往 Finch Avenue West 和 Kipling Avenue 交界。

0: 地区发现一名男伤者，救护员将佢送院，伤势未明。警方话一名或多名疑犯喺警员赶到之前逃去。呢一宗系同一地区喺短短几个钟头之内发生嘅第二宗枪击案。警员喺今日凌晨大约三点奉召前往 Finch Avenue West 同 Humber Line Drive 交界地区，到场之后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现场有一间屋同多架停泊住嘅车有损毁，警方冇收到有人受伤嘅报告。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详情，亦都未有披露两宗案件有冇关联。英国首相贝安德回应俄罗斯的警告，他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莫斯科当局较早之前说，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袭击之中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警告说伦敦将会面对后果。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指责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指出英国越深入这场冲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贝安德今日向记者表示，英国只是践行长期以来的承诺，就是100%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的这场非法战争。英方提供支持是为了巩固乌克兰的自卫能力，这个始终都是英国政府的立场。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灾，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到去13人，有一个人失踪，居民生活都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星期四开始遭遇破纪录的暴雨，造成千叶县有2300多间房屋被淹浸。暴雨亦都同时造成千叶县等多处有道路坍塌，水管破损。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普通嘅越南嘢千篇一律，当然唔系啦！嚟 Miss Jo 越南料理，享受一份精致嘅仪式感，鲜辣鲜甜嘅招牌古都顺化蒙，加埋手工蛋包炸肉，将古都风味全身演绎。特色下午茶，精致鸟笼盛在，打卡一流。仲有特色嘅越南咖啡，以三成越南豆、七成意大利豆培制，配上海盐奶泡，香浓独特。Miss Jo 越南料理，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二楼，订。咗3683996871。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的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其中一只4岁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开设悼念专页发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小狗的颈部，他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将它引开，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开。即使小狗短时间之内已经断气，大狗仍然未有松开口，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才可以收拾小狗的遗体。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都没有现身。这名主人又说，每日都会带比熊犬落街散步，看过狗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都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时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也都要绑好狗绳。
6: 带佢出街的时候，我哋都要

公里嘅西南风，预测指数六，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系天晴，最高27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三系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四系天晴有云，最高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最高25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六系天晴，最高27度，最低1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系天晴，最高25度，最低13度。红老市 Redia 系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9度。利比树 Labbage 系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9度，最低11度。班夫 Banff 系天晴，最高24度，最低8度。即使帕 Jasper 系天晴，最高27度，最低9度。呢节嘅天气报道完毕。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Hello，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8月18号一家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ce 康桥。我这排的天气呢叫做好返啲即是起码没那么冻啊。咁之前呢哇穿返件厚衫啦，要穿卫衣啦。咁点知一个周末呢就有20几度的气温，咁令我哋觉得咦夏天未完喎，仲有少少余温，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如果要真係出去呢消化嘢食呢，坐喺度都仲係有一种嘅气氛喺度，唔会话揽住嗰个嘅好厚嘅衫去消嘢食咁。不过呢早排咪冻咗几日嘅，我真係打边炉呢打咗两日。係呀，未等到呢个冬天呢已经呢打边炉啦。咁而家又热返呢又可以烧嘢食啦。咁总之呢喺呢一个嘅夏日里面啦，争取住呢个夏日嘅尾巴咁享受一下。因为始终呢总係觉得呢九月份好多小朋友要返学啊，好多嘢都返返去轨道。同呢个放假嘅感觉有啲嘅唔同，要返返去一个正轨。咁既然剩返个零两个礼拜，梗係更加要好好享受一下啦。

自力尊嘅一首《完美后备》，开始咗今日啦，一家人嘅节目。你换咗呢个新车牌未啊？因为我听到咧，七月头嗰啲攞车牌嘅都要等好耐，一窝蜂咁样换咧，真系要等好多个礼拜，咁啊先可以攞到一个新嘅车牌。咁啊，新嘅车牌就系三合一嘅车牌啦。咁啊，里边咧有晒驾驶执照之外咧，有医疗卡嘅号码啦，有公民嘅身份嘅标志啦。但系咧，琴日一路听住我哋电台嘅新闻咧，都知道啊，原来有时有啲嘅人呢去换证係会遇到啲阻滞㗎。包括呢你可能啲证件呢因为咁多样证件一齐出现呢呢个名唔 match 喎。特别係结咗婚又改名嘅人啦，改咗跟老公姓嘅。咁我同你以前呢嘅一啲嘅证件唔同咗名啦。咁变咗喂医疗卡啊执照啊出生证明啊护照啊你全部嘢要拎晒去，但係撞晒名唔啱嘅时候呢啲职员呢可能就会你觉得佢留难你啦。因为你嘅全名啊同出生证明唔同喎、啊、你跟咗夫姓喎、啊、护照如果又咁啱又过咗期呢又唔可以当有效嘅证明文件。咁所以成日睇到呢啲嘅资料嘅时候呢就发觉好多朋友仔呢见到自己嘅 passport 过期呢就觉得唔紧要啦，又未去旅行又唔想咁快俾钱住有得去过期啦，但系咧有时就系要有一啲咧有效嘅身份证明文件嘅时候，就系、是、少咗一个咧有效嘅咯，因为你过咗期嘅就唔算噶啦，咁啊变咗咧计唔计数啊，咁咪麻烦咗好多咯，咁变咗我自己觉得咧而家啲 passport 都系十年㗎啦，就算你而家未去旅行过期之前都攞咗佢先吓，都有咁长时间都唔算话真係好唔抵啫，系咪好过呢有时真係要去办一啲嘅手续就唔够呢啲呢身份证明嘅时候呢就会带嚟一啲嘅麻烦。要攞新嘅车牌啦，记住带齐晒你所有嘅证件去啦，仲要确保呢啲资料系一致呀，如果当中呢有咩缺失嘅话要补领啦，或者会即係阻碍咗你去 renew 呢一个车牌呢嘅时候嘅时间啊，咁啊阻碍咗你咧去玩嘅时候都麻烦啦，系咪？嗱，除咗话呢个车牌咧，我哋知道好多嘢要 match 翻一啲资料之外咧，仲有就系我哋嘅地址啊。咁啊，如果我哋咧即系要搬屋嘅话咧，你唔好掉以轻心啊吓！哇，搬一搬屋，我哋就系记住好多嘢要执啦，又要摆翻去啦，好多嘢要搞啦。咁你要记住咧，你个地址咧系要 update 翻，有好多嘢要去更改嘅。譬如你嘅车牌啦，你嘅 healthcare 卡啦，你嘅车嘅登记啦，如果你咧有一啲嘅 IRCC 嘅需要啊，譬如移民嘅、难民嘅、公民部嘅，你都要 update 翻你嘅地址俾佢。仲有咧，税局啦，你又要改翻你嗰个地址啦。Service Canada 啦，你啲 CPP 啊、EI 啊、联邦嘅福利，你要改翻地址啦。银行嘅账户、信用卡账户、汽车保险、你嘅屋嘅保险、人寿嘅保险、你嘅水电煤气啊，你都要 update 翻人哋咧。你嘅地址系乜嘢啦？系咪？因为有时咧未必系买卖一啲嘅楼宇，可能系一啲租客啦，好多时候租完呢间屋，租嗰间屋，咁你变咗咧，哇，真系每一次都有好多嘢要改嘅。如果你读书嘅，又要 update 翻学校啦，医疗上面你要同翻诊所去 update 啦，家庭医生啊、牙医啊、药房啊，系咪啊？咁啊，如果你有啲嘅协会啦，譬如医生嘅、律师嘅、工程师嘅，一啲嘅协会咧，你又要 update 翻个地址。如果你有宠物嘅咧，佢咪个身体里边有啲嘅晶片喺度嘅，咁你注册咗嘅话咧，你都要 update 翻你嘅宠物咧嘅一啲嘅资料啊，俾人知道喂佢搬咗屋，如果揾到嘅时候咧，拎去边间屋俾你。咁啊，至于如果你咧，有去有啲做会员嘅。你做 facial 有咩嘅运动俱乐部健身室，你都要 update 个地址㗎嘛。咁啊，不过呢有啲地址你实记得嘅，即係嗰啲呢网购嗰啲呢你实记得寄去新地址㗎啦，你唔会仲寄去旧地址啩，係咪呀？咁而家比较少人呢就订杂志，都系网上版多，但如果日前呢你都仲有一啲呢就系寄返屋企一本本咁样去揭下揭下嘅书籍呢，又系要改。咁仲有咩呀？图书馆啦，嗬，要通知手机公司、上网公司、我哋邮政局，系咪啊？选举局。

要话翻俾政府知，我哋搬咗屋啊，搬咗地址啊。咁当然啦，我哋喺加拿大咧都可以同 Canada Post 讲咧，就话喂，如果有人寄信俾我咧，你就将啲信全部咧转去新地址啦。咁佢都有一个有限嘅时间啊，等你有个过渡期，帮你将咧啊逢亲寄去呢个地址嘅，就转去另外一个新地址啦。但系都系一个有限时间嚟噶嘛，佢俾个时间你咧，就系自己去通知翻有关当局啦，唔同嘅部门啦嘅地址，唔好再去寄去旧地址，系咪？因为过咗几个月之后咧，佢唔理你咁多噶啦，邮局咧唔可以成日咁长远帮你转呢啲嘢噶嘛。变咗你一搬屋嘅时候咧，记住有好多嘢咧，趁住嗰一两个月啦，咁啊快啲改晒佢。如果唔系咧，点解有啲嘢收唔到嘅咧？咁可能就系因为咁寄咗去旧地址啊。

0: 唔系每次嘅投票日都配合到你嘅时间。如果你当日要外出，工作繁忙，又或者唔想排队，都可以申请邮寄投票，无需提供任何理由噶。只要上网打电话，又或者到所属选区办事处申请特别选票就可以啦。记住，填妥嘅选票必须要响10月16号下昼5点前邮寄至亚省选举局，请上 specialballot.elections.ab.ca 了解详情，为全民公投做好准备。此信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5: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ed Canada 提供。
8: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9: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嘅风格。
8: George 印花 T 恤5元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9: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8: Reebok 背囊只系34.97元，
9: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8: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元。
9: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8: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老公，有人敲门啊。
11: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0: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12: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

0: 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2: 好啦，嚟到一站阳光嘅时间，你都唔鍾意食下饼干呀？我觉得下午茶呢，有时食个面包，饮杯奶茶、咖啡或者系冻柠茶咁样呢，几叹嘅。咁我唔一定话呢就系食包啦，有时食下挞啦，系咪呀，食下饼干啦。咁真系有少少嘅茶点作为一个下午茶啦。咁始终距离呢一个午餐同晚餐中间呢，有少少嘢补充力量，令到个人呢好似精神返啲。嗱，喺英国呢，佢哋叹下午茶呢，好多人都鍾意食呢麦维他消化饼。咁呢隻红色嘅麦维他消化饼呢，喺我哋 Calgary 都一样有得卖。但你有冇諗过呢，点解呢隻甜甜地嘅饼干会叫做消化饼呢？咁佢系咪又真系可以帮手消化呢？嗱，原来消化饼呢系由苏格兰一个嘅烘焙师啦，去喺1892年呢就发明。喂，百几年前㗎啦。当时嘅配方呢加入咗大量嘅全麦嘅面粉啦，同埋呢一啲小苏打啦嘅一啲碳酸氢钠呢，就系整成㗎。咁喺19世纪末呢，啲人相信小苏打同埋高纤维嘅全麦粉呢，系可以好似胃药咁样中和胃酸啦，帮助消化啦。咁所以呢就叫咗佢个名呢，我哋叫做消化饼。不过呢，现代科学已经证实啦，小苏打经过高温去焗过之后呢，其实已经冇咗去中和胃酸嘅化学特质㗎啦。所以消化饼其实系冇咩嘢呢可以帮助消化嘅医疗功效。咁但因为呢个名呢，佢喺美国系引起咗一阵嘅风波。因为美国嘅食品药物嘅管理局 FDA 规定，如果食品呢系冇你嗰啲嘅讲出嚟嘅特质啦，譬如好似消化功能呢，喂，你唔可以用呢个名㗎喎，你唔用得嗰个字㗎喎。虽然英国进口嘅麦维他消化饼呢依然仍然可以喺美国嘅超市里面买到，但美国本土呢就唔准用返佢原本嗰个嘅饼干名啦。咁好多美国人呢第一次见到呢个名呢，甚至误会咗佢，以为系咪有啲咩胃药啊，定系泻药啦。虽然佢冇一个嘅药用功能，但消化饼依然喺英国人嘅心里面呢系一个国民饼干啦。咁特别喺1925年呢面世嘅朱古力消化饼呢，亦都长年呢高居喺英国最受欢迎嘅零食排行榜上面。平时你食呢啲消化饼就咁样食完块饼饮杯嘢，食完块饼饮啖嘢啊，定系会好似英式咁样将块饼饮下啲嘢饮呢，浸一浸佢，又变咗呢中间脆出面淋淋地嘅嗰种食法呢。

来自殷永山一首《人拣人》。正话讲开英国啦吓，咁啊若然真系面对住啦一啲问题嘅青年，成日去铺头度搞扰，我哋可以点做咧？嗱，好多人咧都会去快餐店嗰度啊坐下先啦，冇嘢做就坐下啦，啊或者免费上网啦，如果佢有嗰啲汽水机度，可能咧就系揿下机，饮完又饮，饮完又饮，可能咧会搞好耐嘅。咁譬如好似我哋呢度咧啲麦当劳咧，冬天啦好多嘅 homeless 咧都会去啊避一避。在里面室内暖一点、啊、但若然就太多一些露宿者去到一间餐厅，自然呢令到其他真实的客人呢可能就会害怕了不去、啊、就会摆了一些牌子就说喂大家用餐只能够30分钟，就变了呢容易一点就是赶走一些不是真正的客人或者在那里白坐阻住位置的人、啊。有时 homeless 佢都有佢嘅难处，但係除此之外呢仲有一啲嘅人呢係会影响咗铺头做生意，都令到啲嘅商户呢好头痛，就係一啲嘅年青人啊一啲呢群党啊同党啊都会造成一啲嘅问题。喺英国呢有一间嘅麦当劳呢即係好短一个礼拜里面呢就有18次嘅一啲要报警嘅情况。因为实在有好多嘅青少年啦反社会行为呢喺间铺头里面发生。喂一个礼拜咁多次真係呢好驚㗎喎。里面牵涉到打斗啦威吓一啲嘅员工啦破坏财物啦滋扰街坊啦。喂点算呢咁为咗解决呢啲问题呢这个浮仔呢嘅麦当劳同埋警方呢就开会啊可以点样改善一下呢咁我相信佢哋嘅做法呢都可以放喺呢我哋 Calgary 嘅一啲嘅快餐店里面都一样嘅。因为我发觉有啲区分呢係确实多同党啲。咁啊有时呢即係啱啱去开嗰啲地方咁啊食嘢咁或者周围啲人呢玩到你係有啲驚嘅。驚佢会整到你啦即系唔知会有咩发生啦，系会紧张啲。咁有啲咧就好企理嘅麦当劳都会有，系咪？咁好啦，为咗解决问题咧，呢一间英国嘅麦当劳啦，同警方倾完之后，佢哋就有啲嘅赶客嘅措施，一啲嘅怪招，咁啊叫改善计划啦。咁啊朝头早其实咧大家都正正常常嘅，但系通常有问题嘅咧就系夜晚嘅时间。咁啊变咗间快餐店咧，夜晚佢哋就会播古典音乐，令到啲青少年觉得咧个气氛咁闷呀，咁就唔去啦。咁再加埋咧喺特定嘅时段咧，直接删咗个 WiFi， 唔等佢哋入到嚟冇 WiFi 用。再加埋呢冇得插电嘅，你唔好入嚟呢插电，唔好入嚟用 WiFi， 仲要夜晚嘅时候呢其实好多铺头都会删咗好多呢用餐。

嘅区域，等佢哋唔会匿埋咗喺铺头某啲嘅角落嗰度玩啦，即系自成一角咁就唔好啦嘛，咁啊会拦住咗一啲嘅区域。而繁忙时段咧，就安排员工咧守喺入口咧控制出入。咁部分嘅员工咧更加会佩戴一啲咧随身嘅摄录机，影低佢哋嘅样啦，影低发生咩事啦，不时之需咧有一啲嘅证据。咁除咗话餐厅里边嘅措施啦，警方都加强咗巡逻噶，甚至有咧军装警员。员咧亲自上门去到呢快餐店嗰度，向一啲咧滋事嘅青少年啦，送达一啲咧麦当劳嘅禁令，有啲咩唔做得啊咁样，咁啊亦都会咧联同咧一啲机构啦。去探访呢啲咧，就系小朋友嘅家长，话俾佢听，如果啲仔女咧继续有啲嘅反社会行为咧，其实都会直接影响到家人啦，或者系社会房屋嘅租约，甚至咧面临咧系被赶走嘅后果。咁希望啲嘅家长咧唔好唔理佢哋，而系俾翻多啲爱一班嘅年青人，等佢哋唔使咧成日都向外边走啊，而系咧可以多啲关爱嘅时候咧，等佢哋嘅反社会人格咧可以冇咁嘅劲啊吓。原本一个礼拜要叫18次。警察嘅呢一个餐厅系去年8月发生嘅事，咁嚟到今年啦7月份，警方咧接到咧相关个案咧系比去年系大概减低咗70%咁多。咁其实咧利用古典音乐去驱散一啲喧哗嘅青少年咧，喺英国系几有用噶。原来咧好多嘅铺头咧，佢哋都采用类似嘅手法，连咧系一啲英国嘅铁路咧嘅营运商咧旗下48个火车站咧都系播古典音乐噶。哇！佢哋发现咧，播古典音乐咧系会减少咗群众聚集咧去搞事啦，甚至乎喺一啲咧街头嘅广播咧去播放一啲古典音乐咧，系会改善到治安。成日都话音乐嗰个魔力咧真系好犀利嘅，我自己咧就中意俾我小朋友听古典音乐嘅，学习钢琴咧都系弹好多古典音乐，拉小提琴又系好多古典音乐，唔单止咧帮助佢哋嘅脑袋发展啦，原来咧喺个情绪上边都会咧系有啲嘅唔同，咁你又会唔会分陶下你嘅小朋友听多啲古典音乐咧吓，令到佢哋个人咧定一啲啦吓。

0: 就有新。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丁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2: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0: 老婆，咁夜仲出街？
1: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0: 咁夜都仲有牙医？
1: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今日是八月十八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图书馆忧虑二十八号法案执行细节不清。亚省各地的图书馆需要在明年元旦日起遵守新藏书限制的第二十八号法案。根据法案要求，亚省的公共图书馆需要限制读者接触含有性行为视觉描述的资料，包括书籍、漫画、杂志、电影和电子游戏等。新规例亦都禁止15岁或以下人士在未获家长或者是监护人许可之下使用或者借阅受限制的资料。图书馆需要在今年底之前完成相关工作，包括确定哪些资料受限、怎样存放和限制读者取用。 Olds Municipal Library 经理就说，单是他所管理的图书馆就有大约1500本漫画，由于省政府没有提供到具体清单，需要职员逐本检查，估计只是检查漫画就需要大约600个工作小时，担心部分比较小规模的图书馆需要闭馆处理。亚省市政事务厅就回应说，二十八号法案的目的是确保儿童不会在公共图书馆意外接触到露骨的图片，而不是要求图书馆将书籍由书架上面移除。Parkland Regional Library System 的主任亦都担心新法案会扩大检查人员的权限，但就未清楚检查程序是怎样执行。卡加里公共图书馆就说，目前无法推测新限制会怎样影响图书馆的工作，在掌握更多资料之后会再向公众交代。亚省政府调查灰省贷款公司涉嫌非法高息放贷。亚省政府说，省消费者调查组的调查发现，多间灰省贷款公司涉嫌向亚省居民非法高息放贷，并且以滋扰和恐吓手段追债，多个涉案人士和公司已经认罪。调查是源于2025年接获无牌放贷的投诉。调查人员发现，涉事的公司以正规贷款机构自居，但就收取非法利率，利用大量或者是持续的来电，占用、瘫痪或者是干扰对方电话线路、电话系统，直此向欠款人施压。亚省服务及精简流程厅厅长 Day Lenny 说，案件显示非法贷款公司的手法日趋复杂，包括滥用电信系统恐吓和向消费者施压。今年四月至六月，多个人士和公司承认以刑事利率放贷、无牌经营高成本信贷、滋扰通讯和无牌经营收数公司等的罪行，分别被罚款5000至25000元。部分涉案人士亦都签署5年守行为令，限制参与亚省贷款相关业务。省府就提醒，连利率达到32%或以上的高成本信贷需要领牌，利率超过35%可能违法，发生日贷款每借100元，最高收费14元。居民在借贷之前应该核实贷款公司是否持牌，并且要清楚了解所有条款和费用。亚省七月的通胀4.2%，高过全国平均。加拿大今年夏季的生活成本持续上升，交通、燃油和食品价格持续高位，亚省通胀率更加是高于全国平均。全国七月通胀率是3%，亚省就高达4.2%，卡加里同样录得4.2%，属于全国最高通胀率。

0: 嘅地区之一。汽油价格是主要推手之一，上个月的油价较2025年的同期急升近 26%， 主要是受到美国和伊朗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反复开放和关闭所影响。 Signal 49 Research 首席经济师说，如果撇除汽油和交通成本，核心通胀仍然是处于加拿大央行感到安心的水平，问题是在于有关升幅会不会蔓延至到其他商品。食品杂货价格亦都轻微上升，七月已经是连续第18个月食品杂货价格通胀高过整体消费物价指数。由于今个夏天有世界杯带动影响，美国为目的地的酒店和机票价格上涨，旅游开支增加。航空运输价格亦都因应航空燃油成本上升，较去年同期增加 12%。ATB Financial 就预计目前通胀升幅仍然不足以迫使加拿大央行在下个月加息，估计央行在2026年剩低的时间将会维持利率不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精装快报，
3: 环球日报报道，在寻日稍后时间，就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正进行紧张的会谈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渥太华方面正是避免美国加征新的关税。卡尼的通讯主任在向环球邮报发布的简短声明里面表示，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通话，在此之前双方的官员和高级谈判代表在周末和星期一举行了一系列密集会议。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正在华府和总理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一起进行工作。目前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加拿大谈判代表只是剩低几个钟头时间。新的 50% 关税将会在星期三凌晨12点01分生效。美国将会对价值200亿元的加拿大电子产品、乳制品、酒类、木材和其他产品加征关税。今次关税主要针对 BC 省、安省和灰省。这三个省份一直禁止美国酒类产品上架，以报复美国去年对他们加征的关税。加拿大谈判代表正是试图达成协议，以避免实施第338条款关税，并解决去年根据贸易扩展法对加拿大汽车、金属和林木产品征收的关税。在昨日，总理向记者表示，他已经为谈判的任何结果做好准备。有消息人士就向《环球邮报》透露，加拿大谈判代表正是考虑接受对受232条款征税的行业征收较低水平的关税，以换取加拿大方面的让步，包括各省取消对美国酒类的禁令，以及渥太华取消对汽车征收的反制关税。知情人士透露，汽车和木材关税水准仍然是谈判的症结所在。三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说，美国在汽车问题上立场坚定，令到汽车问题成为协议在最后冲刺阶段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了解会议情况的人士对两国今晚能不能够达成协议意见不一，有些人表示审慎乐观，有些人就认为双方仍有较大分歧。虽然加拿大方面一些人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推迟338条款关税并进行更多谈判，但了解美方立场的消息人士怀疑加拿大能否获得更长期限。其中一位消息人士指出，最新关税的目的是迫使加拿大达成协议，因此进一步延长关税期限并无意义。美国商会在今日上午就发表声明，敦促两国

0: 达成协议。上会发言人表示，提高关税将会损害两国经济，推高美国家庭的成本，进一步扰乱关键供应链，并危及依赖加美墨协定下贸易的13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环球邮报报道，在可能为亚省脱离加拿大奠定基础的公投前夕，亚省选举机构表示正是寻求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帮助，以确保10月19号的公投顺利进行。亚省选委会发言人向环球邮报表示，该委员会正是向其他省区的同行寻求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的工作人员，以支持亚省方面完成这一项庞大的工作。他们需要在短短48小时之内清点几百万张选票。听过今天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Bobby Chow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咪有福啦！每日下午4点前全场点心八折，税前满60元再送排骨精猪肠粉一碟，下午2点到5点下午茶加1元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是10.99，晚饭堂食税前满138元加1元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 Bobby Chow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4个级别，由绿、黄、橙、红4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系黄色嘅中等级，地表嘅落叶同埋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4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我是主持人Joy Tong Kiao。有时咧，有啲嘅同年龄嘅朋友倾起偈上嚟啦。如果大家有同个 background 啦，大家譬如一齐嚟自中国嘅、台湾嘅、香港嘅，一样啦，就系加拿大成长嘅。咁有时坐埋一齐倾偈咧，就会比较明白大家讲紧啲乜嘢，因为大家经历嘅嘢都系差唔多。如果唔系嘅，你同翻你啲仔女讲以前，佢哋一嚟又冇心听啦，二嚟咧你讲完咧啲嘢都有啲抽象啦。咁同佢讲以前咧，有时要去啲二手铺嗰度咧，带佢睇下呢样嗰样，我哋又讲得兴奋啊，但系佢哋其实又冇乜心咧想去听下。最近咧喺网上面咧就有一张嘅图片啦，里面咧有20样嘅事情，咁啊就话问下大家有冇面对过啊，有冇见过啊，知唔知系乜嘢啊咁。咁啊好多朋友仔咧就喺网上话，哎呀我都经历过晒，咁啊大家咧都有啲嘅共鸣啊。譬如咧就系第一样，你有冇用过拨轮嘅电话号码咧？即系有012，应该系12345678890，要拨轮嘅足。个 number 咧系要拨嘅，由尾去到头咁样啦，一打错咗大件事，又要收线再打过。咁好在以前咧嗰啲嘅电话号码比较短啦，而家嗰啲成10个位咁样咧，真系有时比较难搞，系咪啊？咁啊，唔知你有冇用过拨轮嘅一啲嘅转盘咧嘅电话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有冇用过3.5寸咧嘅硬碟？以前嘅电脑吓啲 floppy 嘅碟咧比较细张啲啦。咁啊，而家有啲都仲喺屋企未掉啊！你有冇咧 keep 住咗咧吓？又或者有冇用过打字机咧？唔系而家你电脑嗰个 keyboard 啦，而系真系有嗰个嘅带喺度啦，有跟住有改错带嘅，即系可以咧错咗嘅话咧，褪翻一格咁啊，改错带帮你咧冚翻个字啊，继续打过咁样嘅打字机。早几年咧都有一种咧怀旧嘅心情啊，专登咧就系平平地买咗人哋啲打字机翻嚟贪玩咯。即系攞出嚟咧就打下字啊，咁样攞嚟影下相打下卡啦，觉得几得意。你真系要买翻咧，都唔难嘅。同埋咧喺外国呢度咧好多 wedding 啊，啲婚礼咧

外国嘅新娘新郎咧，都中意用一啲咧旧嘢作为佢个主题。咁有时会摆一啲嘅打字机喺度啊，一啲嘅正话讲嘅旧电话啊、旧嘅电视啊，咁都会摆埋喺度咧，就做一个嘅布置。咁都会有人咧仲用下呢啲嘅打字机嘅。咁啊好啦，另外第四样问你有冇用过底片相机咧？即系用菲林嗰啲相机。啊，初初嚟到加拿大，我都成日用噶。嗰阵时咧，试过两三蚊就可以冲晒一卷嘅菲林，啊 ，superstore 咁啊可以冲晒。咁啊后屘后期咧就系、是、冲晒菲林之余咧，你想唔想烧埋啲相落去只碟度啊？咁就有咧初期嘅一个 digital 嘅一个个 file 啊。咁啊菲林相机嗰阵时24张。36张，哇！如果可以入咧，嗰个菲林咧入好啲嘅时候，勾落去勾靓啲，喂，可以偷到一张两张咧，觉得执到宝咁开心噶啦！即系24张可以影到25、26出嚟，36嗰啲咧影到37、38咧，觉得自己好叻啊咁样噶吓。仲有啦，有冇用过 CD 听音乐咧 ？CD 机啦，啊 Walkman 啦，一啲卡式嘅录音机啦、录音带啦、啊黑胶唱片啦。咁喺电台咧初期嘅时候咧，哇！啲卡带又有啦，唱片又有啦，变咗咧好多机会去接触呢啲嘅机器啊吓，咁啊亦都咧细个嘅时候会唔会听下 Walkman 啊？嗰阵时我最中意咧喺电视嗰度咧。就是佢哋每一日都介绍一啲新歌，我就将呢嗰啲电视嘅嘢呢录咗落去录影带先嘅。咁啊嗰啲新歌挑战站咁样嗰啲呢录咗首歌入去呢、那个录影带。跟住再呢就係得过去一啲嘅 cassette 带。咁啊变咗我可以拎住个 Walkman, 就可以听到一啲最新嘅派台歌。嗰陣時呢好細個，但亦都已經呢就係、是、用咁嘅方式呢去剪接啊。點樣可以令到呢 cut 咗嗰啲廣告啊，淨係要首歌啊，頭頭尾尾做得好啊。咁呢都係一啲我哋細個會經歷啦，錄影帶啦，係咪啊 ,cassette 帶啦 ,Walkman 啦、啊、等等。好啦，再問下你有冇用过传真机咧？发送呢一个嘅传真咧吓，呢、這个 fax 啦吓 ，send 嘢俾人或者系收嘢啦吓，仲会唔会话拎个收音机咧出街去听音乐咧？哇，成部机拎去烧嘢食咁样，成座嘢放喺度，咁最近去朋友度烧嘢食咧都有，不过用 Bluetooth 咯，用 Bluetooth 嘅喇叭仔咁放咗喺侧边咧，咁一路听住歌去烧嘢食。只不过就唔系以前好大部嗰啲咧，上面有好多掣啊，摆录音带啊，听收音机啊咁样啦，嗰种嘅户外好劲嘅好大部嘅收音机，而系换个喇叭仔咧，而家我哋就已经搞掂啦。好啦，再问下你先，你上网有冇试过咧系用电话咧接驳嘅方式上网？嗱，而家我哋好容易啦，系咪啊 ？WiFi 咁啊，乜嘢咧都系搞掂晒，用电脑啊、电话都可以上网。以前咧要电话啦、打啦、驳线啦嘅方式咧，先上到网，嘟嘟嘟、得得得咁样搞一轮嘅，系咪啊？仲有咧，就系、是、你有冇用过电话簿咧？寫低你啲朋友嘅名啦、电话号码啦，咁有时呢初初呢就会寫得好靚，跟住呢越嚟越多朋友要寫低号码嘅时候呢，寫到有啲乱呢，耐唔耐就要买个第二本再重新抄一次，抄靚佢咁样，咁有时啲 update 咗啲号码又要改一下咁，咁成日都要拎住本嘅簿仔，就等于我哋以前呢嘅 social media 一样，我哋靠住呢一个嘅电话簿呢去同人联系㗎嘛。好啦，有冇寄过明信片呢？又或者会唔会咧？要去出边租带啊、租碟咧，先可以睇到戏咧吓。明信片咧，好多朋友仔而家去旅行咧，都仲会 send 去俾人嘅。咁有一种留念嘅作用啊，家燕都好中意咁样噶吓。咁啊，所以都仲会有人用嘅。譬如咧，纸嘅一啲嘅支票簿啦，咁我都会嘅，因为啲好多时候啲钢琴老师咧，都会中意啲家长咧，就喺年头嘅时候，将全年啊嘅学费，每个月一张支票，一张支票咁样写好晒，咁成沓咧年头嘅时候交咗俾佢，跟住慢慢 cash。所以到咗今时今日咧，我都仲系会用好多嘅支票咧，就系进行一啲嘅交易啊、转账啊咁样噶。好啦，问下你先，有冇用个纸嘅地图啊？即系要揾路啊！哇，以前真系难啊！如果你真系要去朋友一个新嘅地方去探访咁样咧，你又揸紧车、啊。咁你又唔可以拎住个地图，你只系隔篱有人，佢就可以话俾你听转左转右啫。若然唔系嘅，嗰本纸嘅地图咧，你一早要谂好晒，写好晒街名，喺边个名嘅时候你要转左定右，几多个路口之后你要转乜嘢，咁你真系要写得咧，好好，好有一个咧，预先 well prepare 嘅做法。而家，唉，是但啦，揿一揿 Google Map 去就去啦，系咪行错路佢又会同我计过嘅？

所谓啦，而家真係方便咗好多。好啦，最后问你，你有冇拥有过纸嘅一本本嘅百科全书，或者拥有过纸嘅字典呢？我相信字典会有嘅，即係读书嗰阵中文字典又好，英文字典都会有啦，啊字典机啦，係咪呀，后咪嗰啲呢电嘅字典机咁啊都会有用。咁如果纸嘅呢就再早啲，係咪？至于百科全书呢，嚟到加拿大个厅好大喎，个木柜呢就好大。好多人呢都会买啲百科全书呢摆个柜上面，起码布置起上嚟都觉得喂几有书卷味，几靓啊。

0: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0:32 ，FM 947现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54%，吹近每小时7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冇落雨机会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7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三系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四天晴有云，最高23度，最低12度。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买咗飞嘅朋友系咪好期待9月16日可以一齐参与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同埋加拿大中文电台隆重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中秋晚宴呢？睇提你，张飞后面有一张世纪龙庭或者未再方嘅优惠券，凭券去到指定嘅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满50元即刻减15元，约埋朋友一齐食饭倾下偈。世纪龙庭同埋味菜坊欢迎你！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餐饮集团鼎力支持。
7: 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喺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dison Wen 文宇峰会计师。由于张慧妍会计师放假的关系，今天有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税务上的资讯。如果你是有开公司做生意的朋友，可能都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当初是自己一个人白手起家的，成立了一间公司，跟着经过好多年的努力之后啦，咁社会上、市场上又好认可你的生意，咁有好多客啦，好稳定啦，咁你就自己可能又到达一定的年纪，咁开始有少少力不从心啊，咁所以可能就会諗、可唔可以係传承去下一代呢，又或者係引入一啲股东呢，强强联合啊，我有我呢方面嘅优势，你有你呢方面嘅优势，咁大家带住唔同嘅优势呢，係组成一间更加强嘅公司咁嘅。咁但係就会涉及到一种情况啦，就係咁好比如我之前係已经经营咗呢间公司有20年嘅时候啦，咁我储咗100万或者200万喺间公司嗰度，呢啲叫做 retain earning 啊，税后嘅利润。咁我冇理由要同人哋分一杯羹㗎嘛，咁以前我哋从今之后係大家联手合作嘅，咁新创造嘅财富大家去分呢就好合理，咁但係以前嗰啲就冇必要同人分㗎嘛，咁但係点样做先係合适啦，因为我係喺日常工作中呢又见好多、新认识嘅客户，咁佢係做咗一啲事呢係喺认识我之前就自己擅自做咗嘅，冇经过一啲专业嘅意见，咁后来呢就要执手尾啦，要再重新去做返好嘅话呢，咁其实相关嘅律师费用啊、会计嘅费用都係会更加多嘅，所以大家如果你本来有熟悉嘅会计师嘅时候呢，咁你最好就係自己有啲咩諗法嘅时候呢，都係及早咗同自己会计师商量一下，咁喺佢協助之下呢先去做呢件事咁嘅。咁我好常见嘅

客户嘅做法呢，就係、是、佢直接呢自己去 registry 呀，即係嗰个登记厅嗰度呢，佢更新一啲公司嘅股东结构咁。好，譬如话我将原有间公司呢，我就加咗我个仔入嚟啦，加咗我个女入嚟啦，又或者係加咗我一个朋友入嚟，我原本占 8% 嘅股份嘅，我而家俾 40% 佢，咁我就自己呢就继续保留住 60% 咁。咁就好似好轻易呀，喺登记处嗰度呢几十蚊呢就搞掂咗呢个登记。咁但係问题係 registry 还 registry 呀，呢个只不过係一个登记嘅动作。但係背后呢係唔係合乎税法呢，我哋有冇做足嘢呢，咁呢个係另一个话题嚟嘅。咁如果你报税嘅时候呢，係或者你呢个安排嘅过程中呢做得唔妥当嘅话呢，其实係会引发咗好多税㗎喎。咁我哋讲返正话嗰个例子，我有一间公司係经营咗20年嘅，我储咗200万喺度嘅，加上我有一个好稳健嘅运作嘅系统啦，有个流程啦，同埋有我嘅品牌。咁所以其实我间公司加上一啲资产呢，可能係市值300万嘅，就唔止话有200万嘅现金，我加埋埋其他啲有形嘅无形嘅资产，咁可能係有一共有市值300万咁嘅。咁如果我贸然咁呢加一个人入嚟嘅时候呢，其实呢有少少呢似係我买股咁嘅。咁喺税例上呢就会当作你呢係用而家市值呢买咗一部分股份俾你嘅仔女呀，或者係你带入嚟嘅呢位朋友咁嘅。好，比如你将手上嘅 40% 嘅股份卖俾佢，咁如果你间公司有300万嘅增值，咁就当你有120万嘅增值㗎喎。咁你就会係要报返税啦，同埋要缴税嘅。咁呢样就可能唔系咁抵啦，因为明明个朋友可能佢系带住一啲技术入嚟嘅，佢冇俾钱我嘅，或者系个价钱系冇咁高嘅，大家商讨过后系冇按一个市场嘅估值去俾，系俾一个低啲嘅价钱。我只不过系睇重佢嘅办事能力，或者佢又有一啲人际关系啊，有啲交际网络啊，咁样可以带入嚟去辅助间公司去做得更好嘅。咁我明明冇收咁多钱，但突然间就要为一啲触发咗嘅增值去交税，咁咪好唔抵囉，咁咪。如果你唔知嘅时候呢，就会无心之失呢真係会引发咗呢啲税嘅。咁个解决方法呢，就係、是、我哋要搵律师呢，当然呢喺你熟悉税务嘅会计师嘅協助策划之下呢，就同律师呢一起合作呢去做一份文件，就係、是、做一个叫做可以系 estate freeze 啦。我哋有好多方法嘅。第一种方法呢叫做 estate freeze，即係佢唔係话冻结咗你啲资产，唔係话你破产嗰种冻结喎。佢只不过呢係话将我现有嘅市值呢同係因为同我有关系㗎嘛，同将来嗰啲新嘅股东呢係冇关系㗎嘛。咁而家係将历史上到今日所有同我有关系嘅事情我都封锁住先，冻结住喺一啲优先股嗰度。我原本呢拥有一间公司嘅普通股係一个係好正常好普通嘅一啲股份嚟嘅。咁但係呢我而家将啲普通股呢係换成咗优先股。咁係将直到今日，好比如话係市值300万啦，咁呢个300万市值呢就锁起嚟啦。咁从今日开始呢就从零开始啦。我哋新合作嗰啲股东，新引入嘅股东呢，大家一起努力去新赚嗰啲钱呢，咁以后赚嗰啲先係大家两份分或者三份分咁嘅，睇下有几多个人喺度参与啦。咁但以前嗰啲呢叫做 prefer share 啦，咁以后我退休嘅时候呢就可以慢慢攞出嚟啦，就可以唔需要话一年呢就引发咗呢个增值，我哋可以分开，可能系五年、十年、十五、二十年，咁睇下你可以有几长命啦，慢慢就攞啲钱出嚟，咁就可以摊返嗰个税，咁保持你嘅私人收入呢系一个相对低啲嘅中低水平嘅一个税阶，咁样，咁呢个就系比较优化嘅一个状况啦。咁但系亦有啲情况呢，可能我哋要再做多一步喎，就系、是、呢我哋唔想呢一间现有嘅公司呢保留太多现金啊。好似正话个例子咁，呢间公司可能累积咗有200几万嘅现金咁样，200万啦，姑且我哋话。咁有200万，但係呢佢会阻碍到我哋去进行一件事啊。呢件事呢就係话我将呢间公司呢盘生意呢卖出去嘅时候，可以有一个 lifetime capital gain exemption， 即係话我增值卖出去，即係我仲有一日退休我要卖股㗎嘛。我卖出嘅时候呢係最多呢我哋呢世人有125万啊，每个人有125万嘅增值呢係可以免税嘅。咁当然呢呢、这个125万嘅

0: 间，如果呢间公司又做得好成功，可能唔够用啦。咁我哋就可能仲有一啲复杂少少嘅状况咧，就系、是、用一啲家庭信托啦，咁就去将呢125万咧系乘以几倍，咁可能卖出几百万都唔使交税啊。咁但系呢个话题咧有啲复杂咧，就超出今日我哋要探讨嘅范围。诶，翻翻正话嗰个叫做 capital gain exemption 呢个话题啦。咁我哋要达成免税咧，去买公司股份咧，系有条件嘅。咁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条件咧，就系我买公司当日咧，系公司里面嘅资产咧，要超过90%咧，要用喺商业用途嘅喎。咁如果你储咗几百万喺公司，咁其实公司日常运作，你出粮啊、交租啊、买一啲日常用品啊、买货，咁可能都只需要几十万啫嘛。但如果你有几百万嘅现金喺度嘅时候，咁呢啲现金咧，就有少少系喺税例上咧，就会系觉得咧同商业咧系冇关系嘅，咁所以就会令到你间公司咧就唔合资格咧去免税买呢啲公司股份，从而咧你就享受唔到呢啲免税嘅买公司嘅呢种优惠啦。咁所以我哋喺税例上咧系有一个动作咧，叫做俗称咧叫做 purify 啊，即系我哋净化呢间公司啊。我哋将啲钱咧系搬去第二度，但系咧就最好咧唔好引发啲税啊，因为如果你从公司搬去自己银包嗰度，你作为股东攞走咗啲钱，咁就自然就当系派息俾你，你就会有一年里面咧有好多嘅私人收入啦、私人税啦，咁啊，当然我哋就唔系好想有咁情况啦吓，咁所以我哋要用一种巧妙嘅方法咧，系将呢间公司嘅闲置嘅资金咧，咁我哋就转去第二度啦。咁假设咧，你以前系冇一间 holding company 嘅话咧，咁你依家咧就要成立一间新嘅公司。我哋用一系列嘅一啲法律文件咧，就免税咧，将呢笔钱咧就转咗去第二间公司嗰度。咁我哋达到咗两个目的啦。第一个咧就系净化咗我原有嗰间公司，咁佢入面嘅所有资产咧，大部分啦，超过90%咧，都系用于商业用途嘅。咁就会合资格咧去免税买公司啦。咁其实从呢个角度讲咧，我哋又系将啲钱咧拎走咗。咁如果以后要引入新嘅股东咧，我哋又大家又从头计算啦，就唔好再望住我以前啲钱啦。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考虑嘅方向。咁其实都仲有第三个原因嘅，就系你啲钱转走咗，唔喺呢间做生意嘅公司，咁我哋就自然咧系将呢个商业风险咧就分开咗啦吓。咁如果讲得唔好听，呢间做生意公司佢惹咗一啲乜嘢官司啊，或者有人杀伤啊，咁就如果佢睇住你以前拥有嗰几百万，咁就唔系咁好啦，啲债主系嘛。咁但系如果你转走咗嘅时候，咁做生意公司大不了就系申请破产，咁佢冇乜太多资产，咁你就唔会话蚀太多啦。咁我哋已经将一啲以前赚到嗰几百万咧，就转移咗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啦。咁所以系一个一举几得嘅一种做法嚟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系回顾一下自己公司，咁而家嘅状况真系做得比较顺利啦，以后又发展得越嚟越好啦，咁又有一啲闲置嘅资金嘅时候咧，又加上你可能要引入一啲下一代，又或者系一啲值得信任、值得合作嘅朋友入嚟你间公司一齐做股东嘅话咧，咁你就迫切咧需要同你嘅会计去商讨一下点样做先系啱，就千祈唔好自己擅自去简单处理咁啊。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税务资讯。
1: 刷牙系唔系越大力就越干净？牙肉成日流血又代表啲咩？一棚牙陪你咁多年，你又识唔识真正照顾佢？
2: 全新资讯环节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专业牙医亲自为你拆解常见牙齿疑问，分享实用护齿知识。由八月份开始，每月第三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
1: 记得留意内容，参加游戏，仲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
2: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识多啲，笑得更灿烂。
3: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3: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00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

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候。
1: 来自陈卓妍嘅一首《无咎》，想问下你咧，去厕所咧，咁啊，小不免都要用到厕纸噶啦。咁如果真系用晒嘅时候，你会点咧？即系你系好有手尾嘅，会拎一卷新嘅安翻落去嗰个厕纸桶嗰个位啊？定系，冇唔搞噶，我就咁咧，冻一个嘅厕纸咧喺张台啦，喺附近啦，咁立到就得噶啦，我就唔安翻落去噶啦，因为掹中间条心出嚟又要放翻个厕纸入去，好烦嘅咁。定系你都会乖乖地咧换翻嗰个厕纸桶咧吓，换翻卷新嘅入去。咁换嘅时候，你会将咧即系吓掹嘅地方啊，掹厕纸嗰格嘅地方系向出嘅。变咗你坐喺度咧，就会容易望到可以掹佢出嚟啊？定系将掹嘅位置反转喺里边嘅？咁有时咧，如果你一个好窄嘅位喺高处望落去咧，其实你系睇唔到嗰张纸去到边嘅喎。咁喺里边嘅时候咧，系比较难掹佢出嚟嘅。原来呢一个咧，你安装嘅时候将嗰个厕纸向出定向入咧，系一个行为心理学嚟噶，反映咗咧你喺朋友之间嘅相处模式。嗱，呢一个咧摆厕纸嘅呢一个行为咧，最近喺韩国引起咗一个广泛嘅讨论。一个咁

简单嘅一个习惯，其实已经睇到你嘅少少心态。咁啊，分析咧，你喺朋友之间属于系关系主导型啊，定系惯咗会配合其他咧？咁啊，睇到你嗰个社交优势或者你嘅盲点。如果你咧安装个厕纸，咁你个厕纸尾系喺向外边嘅，即系人都望到咧系吊吊揈嗰个嘅厕纸，咁喺出边，好容易咧就望到掹到噶啦。你系呢一种人嘅话，你系一个领导者嚟噶，偏好将厕纸咧喺外边挂喺度嘅。咁你喺朋友当中咧系比较倾向主导啦，有主见啦。呢类人咧约朋友去出去玩啦嘅时候系偏向咧主导安排嘅。你会揀去边度食嘢啦，揀完地点呢就决定个行程啦，安排活动嘅细节啦，你都会主动呢去处理嘅。朋友通常都会觉得呢同你相处都有安全感嘅。因为每一次呢出去嘅时候你都会预先呢计划好晒㗎嘛，唔使大家去烦恼嘅。但因为呢你有太强嘅主导性，有时啲朋友呢会觉得成日俾你安排，觉得呢自己喺个群体里面呢冇乜发言权喎，你就要需要留意一下自己会唔会太过呢主宰晒所有嘢，令到朋友呢冇得表达意见，冇咗个表达意见嘅空间。咁所以有时你都要学下点去放手，俾朋友呢去作下主啦，令到你嘅友谊呢平衡啲，唔系乜嘢都系次次你话事㗎嘛。至于如果你平时呢将个厕纸摆返入去厕纸桶，嗰、那个嘅厕纸尾系喺个内墙贴住埲墙嘅话啦，你就系一个跟随者嚟嘅。你偏好呢咁样去做啦，黐住埲墙嘅人啦，喺朋友当中呢系比较倾向迁就啦，重视和谐啦。呢类人呢聚会嘅时候呢系会好善于配合朋友嘅喜好啊或者系节奏，就唔鍾意因为少少嘢呢起争执嘅。通常呢会被视为呢容易相处啦，人见人爱嘅朋友。不过呢你过度迁就其他人呢容易令到你冇咗自己。忽略咗自己呢喺个关系里面真正有咩需要啦。甚至喺唔同嘅意见里面呢明明唔鍾意某一啲安排啦都唔敢去表达。咁长远嚟讲呢会累积咗一啲不满嘅情绪，甚至令朋友误以为呢你对乜嘢事都冇意见㗎嘛。咁学识返呢喺适当嘅时候呢表达自己嘅諗法同埋底线，先能够呢喺友谊之中呢得到呢应该有嘅尊重同埋理解㗎。

我都相信啊吓，微笑嘅时候咧，能够击败全世界。就算我哋咧，可能同一啲咧外族嘅朋友啦，语言上唔系咁能够去沟通都好啦。啊，但系如果我哋能够用身体语言啦，用微笑啦，一样可以打破呢一份嘅隔膜啊吓。好啦，话咁快，今日咧节目嚟到尾声吓，送上俾你啦，有张雨晨嘅作品。咁啊，结束今日嘅节目《迷恋有害》。咁啊，要到礼拜四咧，乐而忘返嘅节目。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朝天报道新闻。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昨日曾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不过没有透露两位领导人的通话详情。总理办公室前加美关系特别顾问 Diana Eisinger 说，向美国进一步让步可能会削弱加拿大的谈判地位。他指出，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加拿大采取报复措施，取消报复性关税可能会鼓励特朗普政府提出更多要求，实际上可能造成对加拿大更不利的最终结果。他说，战略立场难以把握，不过由经验来看，在美国政府和总统见到好像加拿大的伙伴展现出强硬立场的时候，通常会作出积极的回应。他补充，两国之间的信任已经受到长期损害，成败机会参半。他说，加拿大来讲，关键在于真诚合作以及采取务实的立场。美国前白宫高级贸易顾问 Kelly Ensure 说，在美国实施 50% 新关税最后期限不够24小时，双方谈判仍在进行，对加拿大来讲是好兆头。他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参与过很多国际贸易谈判和其他谈判，最棘手的问题往往在最后一刻才解决，所以他预计今日稍后甚至在午夜都不会有任何公告，不过双方仍在谈判桌上，认为是一个好的兆头。他补充，特朗普和卡尼可能正在讨论最棘手的问题，包括232条款关税，同时决定哪些让步是否会纳入加美贸易协定的谈判，所以钢铝和汽车等问题需要总统亲自决定，其他人不能替代。由总理的角度来看，很可能就是他们讨论的要点。前伊朗副外长被本国驱逐出境，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发表声明，证实前伊朗副外长萨马尼已经被递解出境。声明说，是在发现萨马尼身为指定政权即指定高级官员，属于不可入境人士之后采取行动，根据联邦政府在2022年实施的制裁而将他递解出境。制裁措施是正式将伊朗政权认定为参与或曾经参与恐怖主义及系统性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政权。根据制裁，自2003年6月23号之后，在这个政权之中所有高级官员都被视为不得入境加拿大人士。
1: 香港新闻方面，香港人口数目增加接近20000人，按年上升 0.3%。 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3: 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 0.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万8300人，和去年同期的749万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52万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即是死亡多于出生。
1: 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387，跌280.9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341.07，跌118.71。纳斯达克指数26313.54，跌331.37。S&P 500指数7600。

0: 98.08跌46.98。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471.15，升17.92。纽约期油每桶84.98美元，升1.24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415.6美元，跌58.1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9，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4，对台币22.9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嘅时事直击，除咗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电话线上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Joseph 关良洲。两位早晨。
4: 早晨，大家早晨。
3: 早晨。咁我哋先关注一下同亚省嗰方面相关嘅消息啦。咁啊，亚省将会喺10月举行同独立公投相关嘅公投。咁啊，此际联邦同亚省呢，就再就医疗问题产生分歧。咁啊，讲紧嘅系联邦卫生部长米歇尔就警告亚省嘅方面咧，咁啊就对亚省具争议嘅双轨医疗法例感到担忧，并且话佢睇唔到有关模式咧可以点样符合加拿大卫生法嘅情况之下运作。咁啊，今次亦都系自由党政府对亚省第11号法案表达最明确嘅忧虑信息。咁啊，呢一项亚省方面嘅医疗法例系容许部分医生喺提供由公共医疗系统负担嘅服务之余咧，同时提供部分由病人自费嘅医疗服务。咁啊，从联邦抑或亚省嘅角度出发咧，都应该系要为民众嘅健康着想噶啦。咁啊，目前嚟睇，到底系联邦嘅法例有问题啊，定系亚省嘅法例有问题咧？咁啊，呢一项嘅争议咧，又会点样影响接住落嚟喺公投方面相关嘅讨论咧？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啊？
4: 即系呢个咁嘅双轨制呢个议题咧，其实讨论咗好多年噶。咁啊，来来去去咧，即系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咁而家亚省咧，政府咧就索性即系付诸行动啦，就定立法，咁啊容许即系啲医生可以私下收费嚟到提供服务咁样。咁嗰个情况究竟系有冇话边一方系啱，点话唔啱咧？咁我自己睇法咧就话咧，既然我哋而家呢个单轨制即系公营，纯粹系100% 系公营嘅医疗体系咧，好明显就应付唔到而家国民嘅需求，唔理你喺边一个省都好啦吓，个省咧医疗个体系咧出咗问题，好似我系 BC 省咁啊，大家都已经知道啦吓，急症室又闩，嗰啲妇产科嘅产房嗰啲亦都闩啊咁样，因为咧人手唔够啊咁，咁呢个咧系长年累月嘅问题嚟噶，咁如果你话我哋而家坚守住话，纯粹系用公营体制嚟到提供呢个医疗服务嘅话咧，咁究竟？是不是自己将个头埋喺个沙堆嗰度咧？咁我就觉得系嘅。而咧，我觉得亚省佢今次咧可以咁样开始尝试咁样做嘅话咧，我觉得系无可厚非。始终咧，反对嗰人咧讲来讲去咧就系话咩啊？若果咧你双轨制嘅话，公司型即系双轨制嚟做嘅话咧，就会咧延长咗公家服务嗰个轮候时间啦。咁咧变咗有钱人咧就可以得到优先嘅服务。另外一个唔好处咧，就系话咩啊？话会令到啲医生咧会优先去诊治嗰啲私费嘅患者，即系俾钱睇医生嗰啲患者。嗱，咁呢两个咧就系长年累月咧反对嗰人都系提出嚟咁讲嘅咁。但系你即系睇真下咧，其实佢哋讲呢两样嘢究竟存唔存在咧？咁嗱，若果你话就咁行双轨制，你政府唔修改任何条例嘅咁，任得佢哋做啦，咁自由发挥啦，咁呢两个问题的确系会出现。但系咧，如果你话咧，你政府而家唔系，我有一个法例嘅规限，即系医生嘅工时，同埋嗰个譬如话收费咁样，咁你咪可以将呢个问题即系淡化咗，或者即系免除咗佢咯咁。嗱，亚省佢自己本身政府咧就强调咧话咧，佢哋呢一个咁嘅法例咧， 是已经有足够的

0: 障措施，可以確保呢啲醫生呢仍然能夠喺呢個公共體系入面呢能夠即係付出呢個設定嘅工作時間。即係根據工作時間規定嘅話呢，佢哋就一定會提供到足夠嘅公費服務嘅咁。咁呢亦都話呢，佢哋而家呢個法例呢，呢、這個新嘅法例呢係會靈活咁樣調校嘅。咁佢調校呢就應該係因應嗰個運作出現嘅問題呢而去調校。總言之呢，佢呢個新嘅法例呢就會確保公營服務呢能力唔會被減弱咁。咁我覺得其實係可以做得到嘅。嗱，咁你睇下啦，如果你話好似佢話呢個醫生嘅個嗰、那個會即係優先處理嗰啲付費嘅病人咁。咁如果你法例規定醫生每一個禮拜要喺公營嘅醫院入面提供服務幾多個鐘，唔可以少過幾多個鐘嘅咁。咁你咪可以規定咗個醫生唔能夠話，因為我而家嗰啲付費嗰啲病人多咗，咁我喺公家嗰個提供服務減少啦，咁佢冇得減少。因為呢你法例規定佢係要做幾多個鐘嘅，喺公立醫院嗰度做，喺公立嗰啲診所嗰度做。咁呢樣嘢可以解決嗰個問題啦。另外呢就話延長呢個公家服務嗰個輪候時間咁。咁其實你法例亦都可以睇下規定佢哋嗰個服務嘅時間，喺私費服務嘅時間。譬如好似話你醫生每一個禮拜只能夠可以工作50個鐘，譬如你咁講。咁你就話35個鐘呢一定喺公家個系統入面服務嘅，15個鐘你自己服務咁。咁佢係咪多過而家單我哋係呢個公營服務嗰度嚟講呢？咁公營服務你係做35個鐘嘅頂籠，咁你得35個鐘，但你如果容許雙軌制，佢可以自己私家喺自己提供服務嘅，收錢提供服務嘅，咁佢係做多咗15個鐘每個禮拜，咁係增加咗嗰個服務嗰個量呢？咁真正嚟講嘅話呢，會唔會係因為增加咗服務嘅量而令到呢個輪候嘅時間呢延長咗呢？我就覺得未必會。所以佢哋即係反對嗰啲人呢那個理由呢，其實呢是不是真的會存在呢？咁我覺得是真的存在，但呢政府若果有法例去規管同埋呢是執行到位嘅話呢，我覺得絕對是好處嚟嘅，唔係壞處嚟嘅。因為呢我哋而家講話雙軌制嗰啲好與壞呀嗰啲，同埋我哋而家呢個醫療體系面臨嘅問題咁多年呢，而家根本就冇解決㗎。如果仍然用返同樣嘅方法去做呢，就解決唔到問題，只會令問題越嚟越嚴重。所以我認為呢阿省咁做係應該嘅。至於你話聯邦政府嗰方面佢哋係咪法例錯咗啊？咁樣，我覺得喺以前嚟講嘅話咧，即係我哋有足夠嘅醫療資源咧，的確係應該咁樣做。但係咧，你話而家足夠資源唔夠啦，咁樣，咁我哋係咪要變動咧？點還是有得啲人去喺公家嗰個睇係輪隊啦？咁唔好唔記得，始終有錢人咧，佢哋唔需要喺我哋加拿大境內嘅啲公家醫療體系輪隊嘅。佢哋可以落美國，可以去東南亞，可以第二啲國家嗰度得到需要嘅醫療服務。咁其實嗰個係咪都係雙軌制啊？對我嚟講，嗰個亦一樣係雙軌制。所以反對嗰樣嘢，我根本就唔贊成啲人咁樣反對法嘅。
1: 嗯，咁啊 ，Kenneth 錦星，你又點睇咧？
2: 我哋加拿大咧就係全民醫保咯，咁於是乎就係所謂無論你係話有幾多錢冇幾多錢都好啦，總之你係喺加拿大入面就有呢個所謂全民嘅醫保，咁你有病啊、有需要啊、有醫療上方面嘅要求咧，就係政府理論上咧就係會提供嘅。咁嗱喺其實所有全世界即係全民醫保嘅國家入面咧，排隊都永遠係一個大問題。咁啊輪候時間越嚟越長啦，咁英國你睇下英國同樣都係有同樣嘅問題嘅。咁而呢樣嘢點樣解決呢？咁於是乎有人提出呢，就話不如你肯俾多啲錢呢，我就另外有醫生睇你，咁呢個就所謂雙軌制啦。啲醫生呢於是乎呢就亦都係又喺公家嗰度就攞證睇證嘅時候攞政府錢啊，燒手術啊，做啲咩醫療嘅服務啊，就攞政府錢。咁另外私人呢又可以再幫一啲病人呢，就係話你私下俾錢嘅，咁我就另外再幫你做，咁就唔使排隊啦。咁呢個確實係會製造一個好大嘅問題嘅。雙軌制就於是乎，如果唔受一個好好嘅控制嘅話呢，咁就於是乎你有錢就有得睇，冇錢就唔該你排隊啦。咁好彩你一個月，唔好彩你半年先有得睇。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嘅。咁一開始咗嗱，加阿省呢就通過咗舊年12月呢通過咗所謂呢個第11號法案啦，咁就通過咗之後呢就係

許有啲部分嘅呢啲情況就出現嘅。嗱，咁但係咧，佢亦都講到明咧，就係話淨係俾一啲非必要性嘅手術就可以咁做。咁啊，如果即係真係如果係話關鍵性嘅咧，都仍然都係要用翻即係呢個聯邦政府提供嘅服務嘅。咁即係一樣係要做排隊嘅。咁但係問題就乜嘢叫做非必要性嘅咧？咁就越嚟越係如果開始咗之後咧，現時嚟講暫時都未曾話，因為佢係十月先實行嘅，雖然去年12月通過，咁所以就暫時都未曾有一個完全嘅規範喺度，究竟點就係咧？咁但係就令到即係聯邦政府個醫務衛生嗰個部長咧就好擔心啦。哇！此例一開不得了，咁呢個係亞省啫，咁其餘仲有9個省份、3個地區，如果佢哋都係嘅話咧，咁就會一定係會失控亂龍噶啦。咁呢樣嘢咧就喺加拿大嚟講，一個正所謂呢啲公共服務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唔可以接受咧，就話有錢就可以行先排隊插隊，冇錢咧就唔該你繼續輪候，呢個係唔可以接受嘅。咁但係關鍵性其實一路以嚟咧，嗰、那個問題嘅癥結咧就係排隊排得太長。嗱，呢個係一個實際嘅，大家都知嘅。咁但如果有用過醫療服務嘅，其實都知嘅。咁而其實其實好多省份咧，就包括我哋 BC 省都有啦，安省又有啦。咁就係話有好多嗰啲譬如掃描磁力共振呢啲咁嘅檢驗咧，其實已經係可以私人化噶啦。你可以俾錢就已經可以喺啲私人機構度做咗噶啦，就唔使輪候嘅。因為有陣時又話，哇！我做個檢查啫，都要有排等喎，等半年都等唔到喎。咁你可以已經預先有俾錢咧，就可以做噶啦。咁由呢一樣嘢嚟講，會唔會一路慢慢伸延到即係睇醫生接受醫生嘅服務都係咧？咁嗱，呢個咧，我就覺得一開始咗咧就收唔翻噶啦，咁所以確實我哋個衛生部長對於亞省通過咗呢個洗腦法案咧係有擔心咧係正確嘅，因為我覺得係唔可以容許咧就係話所謂啲醫生咧就係雙重收費，即係我政府又收啲，咁啊另外私人又收啲，加係完全唔準嘅。你醫生呢，你一就你有本事你就自己獨立私人掛牌，咁你收幾多唔理你，但你唔可以又收政府喺個政府體系入面睇證，又喺私人就唔得嘅。咁所以好多即係美容醫師呢嗰啲嗰啲佢哋搵好多錢嘅。咁正正就喺呢個可以反映到一樣嘢呢，就話其實醫生如果你喺個政府體系入面呢，佢就冇特別嘅動力呢是話好勤力去做嘢。嗱，我睇夠每日睇夠幾多個證呢，我就停㗎啦。咁因為好多省份亦都有嗰個所謂嘅醫療嗰、那個支付嗰方面有個限制嘅。你醫生呢每個月呢唔可以支付得更多多過幾多幾多咁。即係佢係所謂政府係有個記錄啦，有個監管嘅。咁如果我哋譬如能夠容許到即係譬如醫生係你多勞多得，咁其實就即刻就可以增加咗嗰、那個體證嘅量㗎啦。咁政府喺呢方面嚟講，聯邦政府呢方面其實我覺得呢就好大問題呢，就係佢哋係管理不善。嗰、那個管理架構入面行政嗰方面呢個使費太多，真正俾到醫生嘅落等真係鼓勵佢哋去做嘢嘅呢，就可能比例上呢就係少咗啦。咁我覺得係呢個係嗰、那個管理嗰方面嘅問題。如果管理得善嘅話咧，雖然全世界都有醫生方有護士方噶啦，咁但係如果能夠管理得好嘅話，能夠令到啲醫生咧係有動力去做多啲、睇多啲症、幫多啲病人嘅話咧，嗱，其實呢個所謂雙軌制其實都係咁啫嘛，同樣都係咁多個醫生，冇多到嘅。咁只不過佢就話我勤力啲，我睇完咗公證，我又睇翻啲私證，咁啊收多啲收入。咁如果我哋管理嗰方面能夠係有一個動力令到他們是勤力一點多勞多得的話呢，我們就希望可以縮短了我們的排隊的情況，而不是呢就有錢你給多一點，就這個只可以益了醫生而已。那好啦，那Joseph 剛才提到很對的，如果真的我們有急需的，我們如果加拿大人認為我等不到了，我在加拿大等不到，我又有錢的，咁你咪落美國囉，又或者去泰國啊、台灣啊、中國啊，都係呢啲都係好可能可以去嘅地方嚟㗎。咁亦都唔少人家其實都係咁去㗎啦。咁你有錢冇問題啦，咁你咪繼續去囉。但係喺加拿大國內呢我覺得為公平起見。

0: 咧，就唔应该有呢个双重嘅标准嘅。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7: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关注一下加美贸易谈判进展啊。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签署行政命令咧，咁啊，听日起咧将会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总理办公室又证实咗，卡尼寻日就已经同特朗普通话，但系冇透露到两个人嘅谈话内容。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首先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目前嘅加美贸易谈判进展呢？
8: 我谂啊，特朗普可能又再 tackle 啦，即系又到时啊缩沙啦，缩沙嘅意思就话啊，咁而家加拿大几有诚意，咁啊，我同阿卡尼讲过啦，咁啊，而家我哋又拖多30日啦，咁啊，30日之后先决定啦，咁先再加啦，咁可能即系好大嘅可能性咧，就喺呢一方面，因为始终咧喺我自己睇法咧就咧，阿特朗普咧系想打冧我哋嘅经济，咁打冧经济咧。在我哋即系西方社会嚟讲嘅话，西方嘅商业啊、贸易一方面嚟讲话，最重要一点咧就系咩啊？削弱对方经济咧，就系等佢有一个不确定性嘅经济因素喺度。咁佢而家一路又倾又讲又停又讲又停嘅话咧，咁变咗投资者咧就脚步唔敢投资，唔敢去投资嘅话咧，咁你变咗嗰个经济咧个增长肯定受打击。咁再加上关税咧，就系话咩减少。你对你货品的需求的话，咁即系话将你嗰个经济咧打咗佢落去，所以对特朗普嚟讲话咧，喺度拖住嚟倾嘅就最有利嘅，对达到佢目的嚟讲。咁如果你话一讲实咗嘅话咧，反而咧佢自己个弹性就少咗，佢嗰个咧威严程度少咗，即系等于点样样啊？如果你话咧佢已经话啊我加硬啦，咁反而咧做投资嗰啲人咧自己有数得计啊，而家加咗50%啦，我哋可以点做咧？或者我投资个数额可以缩少少，个规模唔咁大啦，咁净系对美其他海外市场同埋供应喺国内市场咧，咁呢啲投资者咧，佢可以又作出一个决定。但系咧，你若果你话一路就又再倾多30日啦，又再倾多半年啦，咁呢啲投资者就唔知道究竟我应该投资系大啊，点可能就系细啦？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喺投资方面嚟讲咧，呢个系嗰个好好嘅策略嚟嘅，即系特朗普方面嚟讲。咁你话我哋加拿大应唔应该让步呢？真正嚟讲，咁而家大家知道美国要乜嘢嘢噶？要啲酒啊上翻架啊，要我哋嗰就开放我哋嗰个奶类产品啊，即系比如牛油啊、芝士啊嗰啲咁样嘅嘢。好啦，咁我哋应唔应该让步呢？咁我自己睇法咧就话咧，喺之前咧，哈尼即系做咗总理之后咧，已经好多次咁样让步啦，即系对阿特朗普，但系咧结果得唔到。特朗普任何嘅回报喎、啊。咁我认为呢再让步呢有乜用呢？我觉得冇用嘅。咁而呢今次呢加拿大呢已经讲得好清楚呢，起码咁讲咗出嚟啦。就话呢若果特朗普真係施行呢个 50% 嘅新嘅关税呢，加拿大呢唔会再有兴趣同特朗普倾落去㗎。咁呢样嘢究竟我卡尼企得有几硬呢？咁大家都唔知道。咁啊，睇下听日特朗普系咪真系加50% 关税啦？如果真系加嘅，咁听我哋系咪真系话，即刻唔同你倾啦，全部啲人翻晒嚟加拿大，唔好再喺美国嗰度倾啦，咁样啦。咁听日咧就会知道啦。如果你话特朗普唔系 tackle 嘅咧，咁啊即系唔缩沙嘅话咧，咁啊听日咧我哋知道加拿大政府个实。

0: 实在对个企位系点样样。
1: 嗯，
0: 我哋喺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之后咧嘅所作所为咧，其实已经系可以睇得好清楚咁样，睇得到美国嘅就算佢军事嘅同埋呢个贸易方面嗰啲伙伴嘅国家，你都睇得到嘅。即系喺美国达成所有嘅协定咧，其实都系冇用嘅。美国咧唔会尊重啊，即系起码喺特朗普而家嚟讲就唔会尊重。但系咧佢做咗开咗个头嘅话咧，第日嘅美国总统会唔会同样做法咧？咁我谂个可能性都几高。咁既然同佢达咗个合约咧，你系唔可以依赖嘅话，嗱，譬如好似举例啊，伊朗同其他几个国际国家达成嗰、那个核子嘅嗰个限制嗰个协议，特朗普第一任上场嗰阵时就话：，诶、哎，唔玩嗰样嘢咁，咁。加美墨呢、這個咁貿易協議，特朗普以為我可以唔玩嘅，咁而家呢 50% 咧，就你嗰就算加美墨協議包括咗嗰啲貨品啦，我都一樣加你 50% 咁。咁你好似而家咁話啊，好似呢個阿曼咁樣，係美國嘅，即係喺中東嗰個主要嘅盟友嚟噶嘛？你都話咧，啊，你若果阻咗我同伊朗嗰個咁樣嘅談判嘅話咧，我咧就空襲你，我炸到你停曬咁樣。啊！你啲咁嘅嘢讲，我同你先至合约啊，啲协议啊，嗰啲有咩用啫？冇用喎，嗰啲嘢大家睇得到系冇用噶。所以我觉得，就算啊，听日啊，即系咪真系达成咗协议？今晚啊，今日达成咗协议，到听日可能阿特朗普咧就会话咩啊？哎，我要推翻佢，重新再嚟过。你有乜嘢可以保证特朗普唔咁做？佢有好多咁嘅传播噶啦。对我嚟讲咧。而家加拿大咧再努力咁去退让，以求达成呢个咁嘅新嘅关税协议嘅话咧，我觉得咧实在系即系浪费资源同埋时间。我一粒都系咁样讲噶。
1: 嗯，
0: 特朗普真系要嘅咧系咩啊？系加拿大成为美国嘅第51个州，因为加拿大咧对美国嚟讲系个肥羊嚟嘅。佢又有嗱，我哋加拿大有咩啊？有而家先进工业同军事武器生产所需嘅重要矿产。
1: 嗯，
0: 我哋都有美国咧。急在未接嗰啲淡水嘅资源，你睇下美国嗰、那个湖泊水坝嗰度嗰个储水嗰、那个、那个水位，而家有史以嚟最低嘅，话再低唔知几多呢个公尺嘅话咧，佢嗰个湖泊水坝咧发电都有问题。嗱，我喺加拿大有呢咁嘅水嘅资源，我哋咧亦有全球排行第三、第四，即系睇你边睇根据边个讲啦。嗰啲石油存量，加上我哋嘅农作物所需嘅肥田料，美国在在都要我哋呢啲嘢，咁吞咗你做51个州份咪最好咯，最简单咯。所以我觉得特朗普真系冇乜兴趣话帮我哋加拿大起翻稳脚嘅啲经济。咁你话今次和谈呢个点样样啊？唔系和谈，今次呢一个咁样嘅关税呢个咁嘅协议会唔会倾得成啊？咁，我觉得特朗普要拖嘅啫。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都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签署行政命令啊，咁啊，听日起将会系开征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50%嘅新关税。咁啊，寻日卡尼亦都系同特朗普有咗一场嘅通话，咁啊，但系总理办公室就冇透露到两个人嘅谈话内容。咁啊，都想请教 Kenny 何锦胜，咁你又点睇目前嚟讲加拿大同美国嘅方面贸易谈判嘅形势咧？咁啊，事情会点样发展落去咧？
5: 系啊，咁听日咧就系、是、个。

0: 除咗即係亞省同埋沙省個酒房係賣，仍然有美國酒賣嘅啫。我哋所有其他都唔賣佢嘅酒啦。咁所以佢又對於我哋嘅酒、我哋嘅啤酒啊嗰啲都亦都有限制。咁限制我哋嗰個沙合土啦、啲建築材料啦、木材啦呢方面啦。咁然之後咧，亦都針對我哋嗰個所謂嘅我哋好出名嘅就係、是、冰上高棍球所有嗰啲用品咧，都落美國咧都要加呢個50%關税啦。咁有啲衣服啊，我哋嘅遊戲機啊、家私啊嗰方面，咁另外咧就亦都係對於我哋嘅塑膠產品啊，同埋啲紙類嘅產品咧，有啲化學品咧都係限制嘅。但係佢對於所有嘅能源產品咧，同埋我哋嘅魚啦、啊，我哋嗰個化肥啦、啊。咁同埋有啲重要嘅呢啲嘅礦產咧，落美國營就係唔包喺呢個50%嘅關税入面嘅。咁所以其實佢都揀嘅，佢即係睇有需要。咁佢會唔會真係實施咧？咁我覺得佢都機會都好大嘅，因為如果佢再係即係反反覆覆嘅話咧，即係以後真係冇人信佢噶。咁但係啊，頭先 Joseph 都講到啱，同特朗普係談判咧。就佢係反覆招定咗咧，就直改噶啦。咁呢個嘢咧就係唔信得過佢嘅，即係同佢談判其實都係可以話係少少嘥時間嘥氣嘅。咁好啦，如果佢真係加徵呢個關税嘅話咧，影響我哋確實係一定有影響嘅，有即係200多億嘅貨品咧，就嘅貿易額咧就會俾佢影響咗。咁其實呢方面，如果聯邦政府能夠有啲後備嘅援助計劃。如果真係影響到咩嘅，我哋就換咗啦。即係譬如舉個例，即係喺電視度加講到好成日講咧，就係話如果啲我哋啲蜜糖啊，有啲養蜂嘅人咧出啲蜜糖咧，咁落到美國加50%唔使落啦，冇得買啦咁。咁嘅時候佢哋好慘啦，咁就可能就要倒閉啦咁。咁如果聯邦政府能夠對佢哋適當地做一啲。有時限嘅一個援助。咁其實我哋呢啲蜜糖去到外國，邊個唔要啊？即係你賣去日本啦，賣俾中國啦，賣俾東南亞國家啦。咁其實就以前我哋好多我哋嘅生意咧，就因為太容易啊，同美國做生意一路做落嚟咧，就不思進取，咁啊繼續幾十年做開就繼續幾十年。但係我哋係時候可能就趁住呢個機會咧。逼我哋咧就走出去，唔好靠美國，係走出去全世界嘅市場。咁其實一定買到嘅，我哋啲品質，我哋啲產品就以即係呢個蜂蜜嚟講嘅時候咧，我哋肯定係有銷路嘅。而全世界其實都需要蜂蜜嘅，都係唔夠嘅。咁所以其實反而係幫我哋開闊咗海外嘅路線。咁其實呢樣嘢只要係有個時間俾佢嗱，咁佢聽日如果就開徵嘅話咧，咁聯邦政府亦都有個援助計劃，亦都有個指導嘅計劃，即係限時嘅，你唔好又繼續一味攤同政府攤大手板攞錢就算數啊！咁佢哋一定要出外邊係去發展海外市場嘅話咧，我相信可以開出一個唔同嘅局面。咁唔需要擔心啊，特朗普。即係再下一步打壓啦！如果我哋能夠將大部分嘅我哋嘅產品都能夠係廣闊咁去銷售世界市場咧，我哋唔係單靠美國呢個單一市場咧，對於我哋嚟講，長遠嚟講更加健康。
1: 嗯，咁我哋都會持續關注住今日最後一日嘅加美之間嘅貿易談判嘅走向，講緊嘅係聽日咧最新嘅50%針對加拿大產品嘅新關税就將會生效。咁啊，若果加拿大同美國冇辦法喺今日之內就住呢一個嘅貿易談判達成協議嘅話咧，咁啊新嘅關税咧，美國嘅方面按照一啲經濟師嘅預測，特朗普會唔會喺最後一刻去到取消或者延長咧？咁啊，在此之前，加拿大方面又會唔會作出一啲嘅讓步咧？都係值得去進一步觀察嘅。咁啊，講起特朗普咧，我哋都要關注一下目前中東形勢最新發展。咁啊，特朗普就喺佢旗下社交平台上發布一份嘅地圖，咁啊，宣稱霍爾木茲海峽咧係美國嘅新領土，並且係重新掌控呢一條航道。咁啊，佢明確表示咧，無意同伊朗談判，亦都係拒絕延長60日美伊停火備忘錄期限，咁啊，要求伊朗投降。咁伊朗方面就話，除非美方解除封鎖、制裁同埋解凍資產，否則就會繼續關閉霍爾木茲海峽。《華爾街日報》嘅報導咧，亞曼同埋伊朗針對重開海峽嘅談判係取得。

0: 进展，但是特朗普政府担心呢，阿曼可能会帮助伊朗达成一个对伊朗方面更有利的核协议，咁因此都系触怒咗特朗普。咁特朗普寻日就扬言咧，如果阿曼妨碍美国同伊朗就住海峡达成协议咧，美国将会轰炸阿曼。咁正如刚才 Joseph 关良州都提到。咁都想請教 Joseph， 你又點睇特朗普方面咧？又有咩進一步嘅盤算咧？咁阿曼方面又會唔會驚咧？
1: 我諗特朗普而家佢對呢場戰爭咧已經有咗新嘅睇法。佢睇法就係點咧？佢已經覺得咧，想話喺短期，即係喺中期選舉之前咧，將霍爾木茲海峽咧全面開放咧，佢而家係做唔到啦。佢已經明白到呢一點啦。所以咧，佢亦都喺佢最近嘅演講嗰度咧，有提醒美國嘅國民，佢咧為咗要讓伊朗嗰啲唔可以擁有呢個核武器，我哋咧付出高啲嘅油價咧，都係值得嘅咁。即係佢已經同美國人咧打緊防疫針，咁啊中期選舉之前咧，油價唔會落翻嚟啦咁。但係因為油價，佢已經諗住油價唔會落翻嚟啦，咁佢而家咪變咗即係同伊朗方面話講乜講乜嗰啲咁，佢都知道就算點講啊，都唔會達成協議噶。所以佢費事講啊，咁樣佢而家話。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佢可能而家咧就知道伊朗咧當日話簽署咗60日停火協議啊嗰啲嘢，其實伊朗根本上咧掹住佢個鼻喺度走。伊朗啊點會俾你咁容易甩身咧？喺中期選舉之前冇可能會傾得成和談。亦都一早已經咁樣講過啦。而家阿特朗普佢真正嚟講咧，佢咧最需要咧就係好急咁樣開翻呢個航道。而家佢喺度話會轟炸自己嗰個盟友，即係呢個阿曼。若果佢係阻咗佢同伊朗達成協議嘅話，咁點解咧？咁我諗即係好簡單嘅。如果你話將阿曼帶咗入嚟嗰個談判入面嘅話，咁只會拖延時間嘅啫，點會快快脆脆搞得掂啊？如果你係美國同伊朗兩方面自己去傾嘅，咁咧嗰個進展程度咧一定肯定快過你有第三者介入啦呢樣。另外一樣嘢，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特朗普咧，佢而家咧唔可以失咗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戰前嗰一個使用權啊！嗱，未曾打呢場仗之前咧，嗰條海峽咧係開通嘅，全世界啲船都可以過嘅，絕對冇問題嘅。但係因為特朗普打咗呢場仗啦，而令到咧阿特朗普即係令到美國咧喺呢個使用權上邊咧失咗嘅話咧，咁呢場戰爭咧就會被全球亦都被美國人視為特朗普係打敗咗，所以特朗普咧唔可以失去咗呢個海峽嘅控制嗰個使用權。咁而家好似佢講啦，佢都講到明啦。而家呢個係我嘅國土啦，咁係我的國土，我唔使同你傾啦。咁我有保護我自己國土嘅權力嘅。咁即係佢而家即係將啲嘢扭曲曬嚟到講嘅。咁其實講來講去咧就咩？佢最怕就係咧嚟緊嘅中期選舉，共和黨輸咗兩個國會，特朗普自己咧就會俾國會彈劾，而咧俾人哋咧即係逐出白宮。咁呢樣嘢就佢最怕嘅。但系而家佢亦都知道咧，冇办法将油价降落嚟啦。咁而家可以做得咩咧？咁所以咧就叫做双管齐下啦。咁最好叫你咧，阿曼咧，你最好退出，唔好喺度搞和。因为咧，而家阿曼同呢个伊朗倾嗰样嘢，都系佢两个国家之间系点样平分嗰个管辖嘅权力。但系始终咧，冇第三个国家可以插嘴嘅。咁對美國嚟講，我諗呢個就失咗佢戰前嘅使用權啦。所以呢樣嘢，特朗普唔可以接受，美國亦都唔接受。咁啊，若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你話會唔會繼續打落去咧？咁樣我計咧，停停打打咧就會繼續啦。只不過咧，中期大選之後咧，先會有真正嘅變動嘅。
0: 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半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時事直擊黃良潤。
1: 咁啊，刚才亦都提到中东局势嘅方面啦，特朗普就威胁要轰炸亚曼，咁啊，若果系亚曼嘅方面咧，就妨碍美国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咁啊，美国《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话，有美方官员认为咧，亚曼系偏袒伊朗。咁啊，另一啲嘅官员就话咧，特朗普之所以发出军事威胁，系出于对未能达成核协议嘅不满。咁啊，都想請教 Candy 婆感性，你又點睇特朗普嘅最新威脅呢？咁啊，同佢目前嚟講喺好多方面都碰釘，係咪又有關係呢？
2: 係啊，咁大家如果記得咧，喺十幾日前咧，即係八月六號嗰日咧，就亞曼同伊朗咧就係宣布咗有個60日嘅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嘅計劃嘅。咁佢哋咧就規範咗咧，就係一定要使用亞曼同埋伊朗自己決定嘅航道啦。咁啊，即係一出一入，一邊咧就要靠近亞曼灣嗰邊入，靠近亞曼嘅。咁就另外一邊出嘅時候咧，就靠近伊朗嗰邊去出。咁咧就係佢哋亦都係計劃到咧30日之內咧就清除曬中部水域嗰啲水雷啊，咁證明即係其實伊朗係有放過水雷嘅。咁喺呢方面嚟講咧，講到明咧同美國冇關嘅，即係美國直情就冇關係呢個計劃入邊，係亞曼同伊朗自己傾掂咗嘅。咁嗱，咁呢個對於特朗普嚟講咧，就係接受唔到嘅，因為佢家現時咧就係、是。可以話開始散散地，個意思就係佢因為喺個中期選舉入面咧，就發覺佢自己咧嗰個民調咧一路向下走，走得好緊要添。咁嘅時候，如果以現時咁嘅情況咧，佢係多數會失咗眾議院嘅，甚至如果會唔會失埋參議院咧，都係一個未知之數。咁跛腳鴨就形成嘅話咧，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啊！嗱，咁變咗佢家下出嗰啲招數咧，可以散散地，已經係即係可以話即係去到。即係臨尾嗰個壓力對佢嚟講咧，就實在太大啦。因為加下距離，即係十一月嘅選舉，其實係太好短時間啫。咁佢加下直情就係喺琴日嚟講咧，就喺自己嗰個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度咧，就顯示一張地圖咧，就將霍爾木茲海峽咧就已經劃咗落去作為美國嘅領土喎、哦。咁呢個可以話就係已經就係、是离晒谱噶啦，即系特朗普离晒谱，就即系呢方面真系冇办法估计佢个谂法系点样。佢系咪真系可以将霍尔木兹海峡当咗系美国嘅版图之一咧之内嘅咧？咁佢系咪真系有能力系控制到霍尔木兹海峡咧？咁嗱，咁伊朗喺呢方面嚟讲，就可以话同佢嚟讲已经系冇得倾嘅，因为确实从喺嗰个60日框架之内咧，就美國又好，以色列又好，都係違反咗即係所謂停火啊！咁彼此之間都互炸啊，根本就已經係有個所謂嗰、那個協議都其實都係冇乜能夠真正嘅實行嘅可能。咁加下現時嚟講，特朗普佢究竟仲可以做到啲咩嘢咧？咁佢而家就似乎咧就係警告亞曼，你行開啲嚇，即係你唔好幫即係呢個。伊朗一齊有呢個咁嘅協議開復呢個霍爾木茲海峽，係我係唔准許嘅。你再喐我就轟炸你。咁嗱，即係呢啲即係差唔多真係黑社會嘅做法啦。即係你唔聽我講，搞亂個地盤咧，我就揾人嚟喐你咁。咁呢啲確實係好難接受嘅。咁我自己覺得就話佢咁樣做落去嘅話咧，就可以話佢更加係對於呢個中期選舉咧係冇幫助不敵意咧，仲可能就引致好多人反感。除非當然有好多所謂 mega 嘅粉絲咧，咁可能仍然係捧佢，盲目地捧佢。但係喺即係社會上邊、國際性上邊咧，佢係可以話再行一步呢啲錯棋我相信對於美國嚟講，以後更加困難，唔係好處。
1: 咁啊，講起呢一個美國嗰方面咧，咁啊，亦都係講起海峽咧。美國嘅今次針對伊朗嘅行動咧，就主要靠呢一個海空軍去到進行。咁啊，而講起美國海軍咧，根據美國知情官員就話咧，應特朗普嘅要求，美國海軍係再次考慮要對福特級航母作出重大設計調整。咁啊，包括要移動呢一個嘅南島位置。咁啊，預計咧將會耗資數十億美元，並且延長交付週期。咁啊，在此之前，特朗普都係要求新航母咧要棄用所謂嘅電磁彈射系統。咁啊，講緊嘅係一啲嘅知情官。

0: 员话咧，特朗普对于呢一个嘅福特级航母嘅外观啊存在担忧，咁啊希望佢哋更加接近二战时期嘅航母设计。咁啊，海军方面就认为咧，呢个改动可能会令到成本高昂，而且耗时漫长啊。咁啊，特朗普亦都唔系第一次对海军方面嘅发展咧，去到加以指示啦。咁啊，佢较早前亦都系推动所谓嘅特朗普级战舰嘅设计同埋去到生产。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就你又认为特朗普喺呢一个嘅关于海军方面嘅指示咧，背后有啲咩嘅盘算咧？咁啊，特朗普嘅谂法会令到美军更加强大定系更加脆弱咧？
1: 咁啊，起码表面上嚟睇，我谂啊，只系会脆弱噶啦。咁就其实咧，特朗普咧个人老咗啦，咁咧就执意去追求复古啊。佢對而家現代嗰啲航母嘅造型呢就唔係好滿意嘅，佢係要求新呢啲咁嘅航母呢嘅外觀呢一定要改為更加接近呢第二次世界大戰嗰時期嗰啲咁嘅航母設計，要將嗰個艦島呢喺較後嘅方向呢向前移返去中間嗰度，咁好似二次大戰嗰啲航空母艦咁。咁重新設計呢當然啦，要改就会要就作改变嘅，咁重新设计要设计咩？要将改变咗个重量嘅分布同埋浮力嘅平衡。所以咧咁嘅设计咧，咁嘅改动咧，其实咧个成本咧就会大咁样增加嘅，而且咧仲严重咁样延误咗新航母嘅交付时间表嘅。因为咧你咁样改动嘅话咧，那个变动系好大嘅，就唔可以话仲可以已经可以复得。吸嗰啲航母原本咁嘅设计咁样继续咁样去做嘅，咁作少少改良嘅，咁完全两回事。所以佢今次咁样大改动嘅话，如果真係做嘅话呢，会动用好多好多钱嘅巨额嘅资金嘅。嗱，而家航母嘅一个设计呢，其实呢经过长期论证同埋科学嘅结果嚟到决定嘅。因为呢佢而家嗰个设计呢嗰个舰岛咧系较后，喺个航母舰嘅较后嗰个位置咧，就可以变咗接靠近呢个弹射系统附近咧，可以停放多啲飞机，变咗缩短咗飞机起飞嘅准备时间。同埋咧，而家嘅设计咧亦都减少咗飞机降落嗰阵时咧遭遇到低空风切变化引起嗰个乱嘅气流咧，因为你个舰岛喺中间嘅话咧，你引起呢、這个风切变化噶嘛，所以咧就嗰将个舰岛咧。搬翻中間咧，就引起呢啲咁嘅氣流嘅出現嘅話咧，就會增加咗降落嗰陣時嘅風險。所以呢啲嘢特朗普咁做咧，我覺得係純粹佢人老咗，所以咧就追求復古係咁嘅啫。
0: 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咧，較早前亦都係正如剛才提到咧，要求係建造新航母嘅時候放棄所謂嘅電磁彈射系統，咁啊又要換翻舊式嘅蒸汽彈射系統。咁啊，呢個舉動咧喺較早前已經引發咗海軍內部嘅質疑聲音。咁啊，美國白宮喺上星期發布嘅國家安全備忘錄當中指出啦，由於複雜設同埋反覆嘅修改嘅設計，係導致美國海軍嘅造船項目成本增加，同埋延遲甚至係取消。咁啊，作為其中一項改革海軍嘅措施咧，特朗普就下令由建造第四艘福特級航母米勒號開始咧。之後的新航母都將要放棄採用電磁彈射系統，要改回做舊式的蒸汽彈射系統，要求這個戰爭部在60日之內提交移除米勒號電磁彈射系統的計劃。講緊的是前三艘的福特號航母，包括福特號、金乃迪號和企業號就將會保留這個電磁彈射系統。咁啊，而讲起呢个航母上弹射系统嘅发展咧，其实关于呢一个嘅电磁弹射技术嘅研发啊，同埋蒸汽弹射保留与否嘅讨论咧，都延续咗超过10年嘅时间。咁啊，当中咧当然有见到唔同国家，例如中国方面咧，都系积极发展呢一个电磁弹射系统。咁啊，而喺讨论过程当中咧，亦都有比较保守嘅一派意见咧，就希望保留呢个蒸汽弹射，咁啊认为咧系较为可靠同埋较为有操作方面嘅经验。咁啊呢个亦都系牵涉到咧美国海军喺发展嘅过程当中咧，咁啊似乎系经历紧一个嘅新旧技术交替，或者系一啲嘅思想理念方面嘅改变。咁啊如今特朗普

0: 带住佢嘅执政作风上场咧，亦都系对海军嘅发展系加以指示啦。咁啊，亦都系喺军队嘅内部引起咗一啲唔同嘅声音啊。咁啊，呢个又点样反映住特朗普治下嘅执政特色？又会点样影响美军接住落嚟嘅发展呢？我哋稍后翻嚟继续同 Kenny 喺度讨论。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直击。黄良润，
0: 咁啊，刚才我哋都同 Joseph 关良洲讨论到咧，呢一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去到考虑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嘅问题。咁啊，除咗讲到将呢个南岛去到移动啦，咁啊，亦都系牵涉到所谓嘅航母弹射系统嘅一个讨论啦。咁啊，特朗普要求新嘅航母咧系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咁啊，相关嘅报道就话咧，美国海军内部对此咧系有一啲嘅质疑声音。咁啊，从呢一件嘅细节，亦都可以去到观察到咧，美国总统特朗普系近期。对于尤其是系海军嘅方面咧，都作出咗好多嘅指示啦。咁啊，呢啲嘅指示背后又具唔具备特朗普嘅个人特色咧？咁啊，对于美国海军整体嘅发展，乃至系美国整个军力嘅接住落嚟嘅发展，又会有啲咩嘅影响咧？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
3: 咁特朗普真係当佢自己乜都识㗎喎，咁佢连设计航母佢都家下都要做埋。咁呢啲肯定就係即係一啲二打六嘅諗法啦。咁佢用人呢，其实我觉得呢都係佢个内部班子呢冚唪都係二打六，都唔係话专门喺嗰方面嘅。佢可以话以往嚟讲呢，好多白宫入面嘅班底呢，即係佢自己内阁入面呢係博士学位都好多嘅。咁今次呢就好似得一个啫，全个班底得一个。咁其余啲呢，我尤其是即係譬如嗰个战争部长，所谓战争部长，我觉得佢完全係一个二打六嚟嘅，佢都唔係嗰回事嚟嘅。好啦，咁我哋睇返即係一个航母嘅设计，咁发觉呢就係美国係唔係好似中国㗎嘛，设计一个航母呢需要好耐时间嘅。佢家其实呢所谓有11艘嘅航母战斗群呢，11艘航母，咁当全世界最多佢啦。咁就但係呢就大部分10艘呢都係所谓尼米兹级嘅航母，然后1艘呢就是福特级嘅航母，即係其余啲福特级嘅航母呢仍然係制造之中。咁尼米兹级嘅航母呢就是最早期呢就1968年就开始就是设计的。咁要到做呢做几耐呢，做咗74年，72年就落水，然后75年呢就开始執勤啦，就可以就出嚟做嘢，真正地做嘢啦。咁需要时间由最初开始建造呢68年去到真正可以執勤嘅话呢就有7年嘅时间。好啦，咁福特级呢咁比较新啲㗎啦。咁福特级呢就是2005年呢就开始制造。咁2017年呢先至开始執勤。咁即係换句话需要时间呢係12年。咁佢即係换句话由制造开始直到佢真係可以制造完啦，落水啦，落水之后就亦都系试验期啦，咁亦都系有官兵南上嘅官兵亦都运作如常啦，开始服到亦執勤嘅时候呢係需要12年啦。咁加其余嗰啲福特级嘅航母呢仍然系制造中。咁需要咁长嘅时间，唔係话特朗普即係一个二打六话要改就改嘅。佢将嗰个南岛呢係佢话呢就係、是、要喺嗰个后期嘅后部分呢，即係个航母嘅移返上去中间喎。咁中间呢个就尼米兹级嘅做法啦。咁但係福特级呢就移咗喺后面。原来佢有好多学问嘅，据报呢就係话佢因为咁移后呢就可以令到佢南载机嗰个数目呢增加好多。咁对于个弹射啊，对佢起飞啊，嗰、那个操作咧亦都系好好多嘅。咁即系佢话电磁弹射唔要啦，就去翻呢个蒸汽弹射啦。咁但系即系蒸汽弹射咧个时间咧每

0: 幾耐先至能夠足夠嘅蒸汽彈一次呢，係耐好多嘅。而電磁彈射呢就係、是、快好多嘅。咁你彈咗一次嘅時候有足夠電力呢，即刻又可以彈第二架出去㗎啦。咁所以佢係可以話係走倒退。咁即係正所謂正式一個唔識設計嘅人呢，就去主導一個設計嘅方向。咁呢個我相信係道行逆施啦。咁十一個戰鬥航母其實真正家現時在運作緊嘅得三艘，其餘呢有三艘呢就是所謂準備中，是訓練中，即係雖然咁舊嘅航空母艦啊，但係仍然需要準備同埋要訓練嘅，咁仍然泊喺即係岸邊嘅。咁然之後有五艘呢根本就入咗倉，就是、維修中。咁實際運作得三艘，咁加就好唔夠用嘅。咁喺中東加大家都聽過關於現時福特級嗰、那個福特航母啊，嗰、那個上面出現好多好多嘅問題啦。咁於是乎呢亦都係呢、這個林肯號呢亦都喺中東度呢，就因為佢係去年2025年11月開始出航，到家呢已經係超過半年以上，咁令到艦上面嘅軍人呢就發覺係好唔適應啦，好唔適應，開始就真係出現好多問題啦。咁要需要係調返返嚟㗎啦。咁於是乎呢就將呢個華盛頓號呢喺日本橫須河嗰度泊咗喺度嘅呢個所謂鎮壓住，即係所謂呢、這個南海呀嗰方面嘅情況呢，就呢個華盛頓號呢就加下呢就係、是、駛去呢、這個中東呢，就係、是、等林肯號呢可以調返返嚟。咁換句話，即係佢喺呢個中國海、南中國海嗰度呢就冇航母㗎喇，喺東南亞呢邊冇航母㗎喇。咁其實佢根本都唔夠用。另外仲有一艘布殊號呢，又都喺中東，就係、是、今年三月就開始就部署咗喺嗰度㗎喇。即係換句話，佢得三艘，就是、林肯號、布殊號、華盛頓號。華盛頓號家呢要走去中東，就替代咗林肯號，等林肯號就可以返嚟，等啲員工、啲艦上官兵呢可以落去休假一下，輕鬆下，同埋即系维修，听讲亦都临上好多问题，包括即系卫生问题啊、伙食问题啊，即系各方面都好大问题喺度。咁所以其实美国嚟讲，喺呢方面嚟讲，打开战咗，开始咗呢两场战争，一就系即系支持，即系呢个以色列喺加沙嗰度啦，咁就俄乌战争啦，咁再加上即系呢个。現時嚟講，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打伊朗嗰方面咧，呢三個咁樣嘅，雖然唔係話次次都係佢直接打，但係軍火供應到佢都係有參與嘅，咁就可以話令到佢咧就可以話就疲態不勞。美國家現時嗰個所謂嘅軍隊嗰個強弱咧，亦都俾人哋可以話睇穿咗底啦。咁原來其實唔係好打得嘅啫，十一個呢個航母戰鬥群咧，其實得三個現時係真係用得到嘅啫，咁其餘咧就係、是。都是未曾能够真正是服役的，有三个可能后备啦，即是准备，他说训练中啦，即是准备中啦，咁希望就是这三个可能短期内都可以出得来，但是其实这些冚唪唥都是尼米兹级的，福特级是得一手的。
1: 好，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议题。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系控制他人，其实系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评论员是有 Falis， 亦都是 TheHub.ca 亚省分社的社长，他亦都讲一下就是能源方面。我知道呢，联邦政府啦和这个亚省政府对于呢就是加西输油管呢有一定的定案啦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但是同时呢个 Carbon Capture 碳捕获方面，Pathways 这个的联盟呢，包括五大加拿大油砂公司呢，亦都呢会是被拉落水，因为 Mark Carney 讲得很清楚 ,No pathways, no alliance。但是对于来讲 ,everything is win-win, it should be。但我们更加重要的 critical thinking, 我们要批判思考一下。其实这个的计划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呢是需要问，还有很多细节很多 detail 呢是未知道的。Falisa, 你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呢就是 8 burning questions about pathways。你讲一下你取态的 approach 是怎样。
4: 因为我哋讲緊嘅 pathways 同埋个 pipeline 两样嘅项目都系值几十亿嘅价钱。所以对呢、这个消费者嘅 perspective 去睇呢，你就会有好多问题。呢、这个成本系咪太高，值唔值得去起，仲有咩benefit 呢，对呢、这个环境啊，或者系对我哋嘅 tax 呢个 perspective 去睇。咁我就睇下佢哋嗰个即系、个同意书嗰度写咗系即系同意咗啲咩嘅。就发觉到其实有好多问题都未答得出。
3: 今日呢就去 go through 一次啦 ,overview 啦，好简单咁了解一下，其实 Falis 就諗咗好多嘅问题啦。藉住呢个机会呢同大家分享一下真正了解一下呢个项目呢个来龙去脉。转头继续时事对你碰。
0: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5: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0: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5: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0: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5: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6: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7: 是啦 ,fit 一世又回来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午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咧就系同时事评论员啊 Falis 咧就系倾下偈。咁我哋上一集咧就系讲过关于碳捕获 carbon capture 或者系 CCUS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啊呢一个嘅概念啦，咁啊亦都。即係我哋了解過都係一個亞省嘅 system 啦，有利亦都有弊啦。咁但係其實重點亦都係話，究竟呢一個 carbon capture 碳捕獲呢一件事能唔能夠成功呢？咁唇齒相依啦，我哋話中國一句說話，即係 two for one， 即係除咗一件事之外，其實亦都連帶住咧其他。

0: 嘅啊一啲 major project 咧，就係會有一個嘅機會噶，咁啊得唔得咧都係言之尚早，咁所以今日咧就同 Felix 傾下偈，因為咧最近佢喺 The Hub 呢一個網站 TheHub.ca 亦都咧係撰寫咗一篇文章，就係講到啊八個好重要嘅問題，我哋咧需要了解。Okay, let's increase our literacy about this potential and the concept. 呢個係好重要嘅，咁所以今日我哋會講下關於咧就係 pathways 呢個五大能源公司啊，佢哋咧就係點樣去面對呢一件事，而呢個 major projects 咧係國家嘅重大事項啊，辦公室咧亦都將會喺10月嘅時候咧就係會審視呢一個嘅個案。Felicia 呢個來龍去脈，我哋知道而家。政府聯邦政府 Carney 亞省省長 Daniel Smith 戴斯敏同埋咧而家睇到呢、這個West Coast Pipeline 就將會咧係跟翻 Trans Mountain 嗰個嘅路徑嘅。咁但係 before everything happens， 有好多人就會問個 details 個內容究竟係乜嘢？你最初 approach 呢一個嘅 project 嘅時候，你覺得我哋大眾係應該要知啲乜嘢？咁你所以就寫咗一篇文章叫 Eight Burning Questions。你可唔可以講下個 approach 同埋個內容去脈？
1: 是啊，因为每样我哋讲緊嘅都系大型嘅 project 嚟㗎嘛，系咪每个都系值几十亿。所以啲钱淨系即系你咁表面上望落去呢系已经系好大嘅税或者系好多钱嘅。另外我哋系消费者嘅呢有好多都系我哋 subsidize 呢啲 project 嘅。咁我睇下佢嗰个同意书嗰度写咗系有咩系即系 solid 或者系有咩系未答得到嘅呢，我就发现到其实好多好大嘅问题我哋嘅答案都未必系好清楚嘅，而家就算系讲几多钱值几多可以吸收到几多二氧化碳另外嗰个管道可以 export 到几多，到底我哋嗰个工业可唔可以出产咁多嘅石油，呢啲好基本嘅问题都未答得到。所以我就想 focus 落啲最重要嘅 immediate question， 咁我就写咗呢篇文章囉。
0: 咁呢一个嘅前提呢都包括咗以戴斯敏high level 啦，佢經常都會話100萬桶嘅石油啦，咁好似你話齋，究竟個 production 做唔做到，同埋呢一件事最終能唔能夠成事，個代價係幾多，有幾多牽涉到可能係原住民同埋我哋國民嘅一啲taxpayers money， 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咁第一個嘅問題係咩呢 ？Felix， 我睇到你一篇文章，其實就係講減排嗰方面，關於pathways 咧，就係估計每年咧係可以減到600萬噸嘅排放嘅。咁呢五大公司包括啦 ，CNRL 啦、Suncor 啦、Senovus 啦、Imperial Oil 同埋 ConocoPhillips。講下呢一個即係好重要嘅減排，其實都係因為 Mark Carney 覺得可以喺個 regulation 嗰度同大家係有一個 trade off 啊，咁先至咧會有咁樣嘅機會啦。即係有好多嘅評論咧咁講。你覺得呢個減排實唔實際咧？呢、這個數字
1: 本來嗰個數字仲高啲添嘅，本來嗰個 estimate 咧係4000萬噸每年 by 2035年。而家嗰个数字系低咗，系变咗1600万吨每年，到2035年可以可以 accomplish 呢个 number。呢个排放量本身即系1600万吨之中 pathways， 而家只系计咗系大约系600万吨啫。另外嗰、那个1000万吨呢，佢係用其他嘅technology 可以accomplish 呢个 number 嘅。咁所以我哋讲緊其实那个 pathways 嗰、那个ambition 呢已经係低咗好多㗎啦。可能就係因为你所讲啦，即係实际上根本呢个 technology 全世界都冇咁大嘅，所以 reality 可能即係可以淨係做得到咁样囉。另外我哋要明白呢，就係唔係一次过起晒㗎嘛，呢个係好大嘅

0: 机构嚟嘅，呢个 structure 咁多好複雜啦，又有本身自己又有成16个唔同嘅管道，16个唔同嘅 structure， 你要一个一个咁逐渐咁去起嘅，咁你个 technology 都可能会系越嚟越好啦，或者你会揾到呢度可以即系 find efficiency here and there， 咁。如果一次过起晒嘅话咧，可能就会即系嗰个成本系太高咯。所以即系有 reality 都系有少少 make sense 嘅。
1: 嗯，系你亦都探讨一下，其实本身嗰个 per barrel 嘅排放啦，咁亦都会讲咧，本身个 quantity 会可能会上升啦，甚至乎好似你话个 technology 啊，个科技亦都会影响到呢一个嘅碳排放嘅数字啦。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如果呢一个？油砂行业每年一个绝对嘅排放，一个嘅total quantity 个 absolute quantity， 同埋我哋最终可以睇到嘅 emission， 你头先讲过有科技啦，有其他嘅嘢嘅时候，你期望呢一个嘅概念，呢一个 concept 里边嗰个 transparency， 呢啲油砂公司而家咁好嘅科技，点解唔可以用啲 actuarial scientist 可以即系评估到咧？你觉得呢一个我哋需要喺现阶段普罗大众需唔需要知道更加 high level 同埋更加 transparent 嘅一啲 data set 咧？
0: 需要，但系你要谂，即系如果你讲紧排放量啊，二氧化碳呢个世界上咁去计嘅话咧，你成个油砂世界上只系0.15%，系0.15% 全世界嘅排放量。你咁计嘅话咧，就即系你好清楚可以睇得出。其实嗰个排放量系好细嘅，虽然喺加拿大上系 10% 系好大嘅 number， 但系你如果喺世界上咁睇咧，你就会开始你个 measure 到唔到底呢个系值得去用咁多钱去起呢个工厂，佢吸收嘅排放量系够唔够 make 到个 difference 喺呢个世界上嗰度。Nevertheless， 我哋个政府已经系决定咗要起呢样嘢，咁我哋就要睇下即系嗰个 tax 个 value 系值唔值得咯。首先，因为你如果系睇紧嗰个 carbon market， 唔系净系讲紧油砂公司啊呢啲咁嘅公司，就算系 cement 大型嘅工厂，所有啊都系有喺呢个 carbon market 嗰度做嘅。咁可以做到啲 credit 出嚟咧，你其实喺嗰个 economy 嗰度系有另外一个 purpose 咯。
1: OK， 咁好啦，一路顺住落啦，第四个问题啦，亦都讲下呢个碳捕获嗰方面啦，就系600万吨啦。咁亦都会系提到即系关于嗰、那个制作嘅成本同埋牵涉到我哋头先讲唇齿相依同个 West Coast Pipeline， 就系可能会有一啲嘅关系都唔定。咁亦都有本身个 carbon credit 嘅 market 啦。咁整体嚟讲，你觉得仲可以问啲咩问题呢？即系尤其是federal government 而家签署咗嘅谅解备忘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啦。咁 pathways 地联邦政府需要即系提供更加多嗰个嘅数字，系关于呢一个 carbon credit 系点样做嘅呢？
0: 如果我哋要即系扩大个 carbon market 啦，又要起一条新嘅管道去 West Coast 嘅话，咁你嗰个油砂嗰、那个工业都要扩大，要出产多啲原石油噶嘛，系咪？而家我哋亚省每日都系出产大约系500万桶油。以前呢两年前呢是大约300万桶，已经增加了很多了。但如果要即是填满这条管道的话，你要再增加起码100万桶。另外有其他的管道即是 pre-existing 已经在这里了，不用起的。你可以即是 expand 他们啊，或者是用一些特别嘅 chemical 可以等啲油可以加呢、這个increase 呢个 capacity 嘅。

0: 夹夹埋埋，我哋起码而家what we're looking at 系200万桶 or more。你嗰个 industry 都要即系决定 ，OK， 如果你有呢个 capacity 嘅话，我哋就要出产多啲石油。而家但系呢啲公司佢嗰个 shareholder value 已经系好好噶啦。要出产多啲石油嘅话咧，佢哋就要即系 invest 去 expand 个 oil sands。呢个亦都系几百亿嘅价钱嚟嘅。咁值唔值得咧？呢个另外一个问题咯。
1: 咁我哋都可以第三节咧再讲下啦，因为仲有几条问题可以分析嘅。咁有人就即系话 ，OK chicken and egg 啦，即系话如果有投资 potential， 又会吸引到一啲原本已经离开咗市场嘅 ，well for example natural gas 可能系 Shell 啊，又或者系更加大嘅，会翻翻嚟啊，又或者个 West Coast pipeline 即系亦都会有个 underwriter 可以咧就系俾钱咁样。但系呢啲都系好多嘅 uncertainty 或者系 unknown。咁喺第三节咧继续同阿 Faris 系倾下偈，因为咧喺呢一个内容里边，我哋可以提供呢一啲嘅資訊咧，令到大家更多咧係明白到啊，將來喺呢一個嘅 carbon capture 啦 ，pathways 一個 project 啦，同埋 West Coast pipeline， 甚至乎將來可能同 Ontario 嘅 negotiation 咧，可能會有一啲更加明確嘅資料都唔定。轉頭繼續時事對你碰。噔噔噔噔噔噔。
2: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3: 点升咧啊？
2: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4: 脑顽童。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7: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8: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9: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返嚟第三節時事對對碰，繼續同時事評論員 Faris 就係傾下偈。我哋嘅主持黃偉聰今日講下碳捕獲之後咧，新言啊呢一集係關於 pathways， 整體嚟講呢一個諒解備忘究竟能唔能夠實踐到？如果實踐到，公眾嘅期望同埋個透明度以及咧就 accountability 咧需要有幾多？咪呢啲咧都係公司甚至乎咧就係政府方面需要解答嘅。Faris 咧寫咗一篇文章啦，第二節我哋講咗幾個問題啦，去到第三節其實講下咧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双重的税务优惠或者一般的税务优惠，他们就用 TIER， 简称就是 TIER， 这个要求的。Faris 可不可以略略解释一下，对于普罗大众来讲，这一种的税务优惠 taxation 那个的计算方法是怎样，还有 what's the point？
0: TIER 这个是省中的carbon market， 我们是亚省呢，是全个即是 North America 是第一个 jurisdiction 去发展这个 carbon market 的。Simple terms， 为什么要这些 carbon market 呢？就是你去create 一个 system， 去即是奖励如果你是可以即是减少你的排放量的。如果你即是污染少啲呢，你就可以赚到啲 credit。你啲 credit 呢，你就可以 sell， 即是卖俾另外一间公司啊，或者另外一间工厂。我头先都讲过啦，即是唔系淨係油砂公司嘅。乜嘢公司你想起大型嘅工厂，你都可以买呢个 credit 去，咁你就可以扩大你嗰个发展啦。咁所以呢呢个 credit market 就嗰个设计就係令你可以每个公司减少佢哋嘅排放量，就可以俾其他大型嘅公司可以扩大佢。

0: 他们 的工业咯。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解释了。但是阿省不是只是我们不是只是 only one 有这个这样的carbon market 啦。个 federal government, 佢都系有另外一个 credit market 嘅。但系呢就当然就唔系两样一齐啦。如果你个省系有自己嘅 carbon market 嘅话呢，咁个政府就话我哋就唔使即系管理你啦。你可以自己 enforce 你嗰个 market。呢个 pathways 呢有咩特别呢？呢个佢你如果睇佢而家本身上網睇佢嗰個同意書，佢哋嗰個 federal government 就話，如果你肯起呢個 pathway structure 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再重新 revisit 我哋嗰、那個federal 嘅 carbon market， 令你如果你個公司五大公司肯去起呢個 pathways 嘅話咧，你就可以。赚到呢个 credit， 唔单止系你省中嘅 credit， 你可以赚我哋联邦政府嗰边嗰个 credit。如果你可以赚到两个唔同嘅 credit 嘅话咧，你可以卖到两个唔同嘅 credit， 仲要嗰个系即系加拿大嗰个 credit 咧，而家系值多成十倍咁多嘅，比起亚省嗰个 credit。因为嗰个亚省嗰个 credit 咧，你可以话系好成功啦。咁就太多公司可以赚到啦。而家咁，即系每一个 credit 佢嗰个值嗰个价钱咧，系而家压低咗好多咯，变咗。咁如果你可以赚到 both credit 嘅话咧，咁你嗰个成本就可以低咗好多。可以话赚到少少钱啦。咁希望可以咁样就create 一个 incentive 去 invest 喺嗰个 oil sands development 咯。
1: 咁我哋有一个问题都即係都经常会留意嘅，咁呢啲油砂嘅公司呢 pathways 啦，亦都可能喺成功能够落实到嘅时候呢能够赚到啲钱啦，咁亦都 capture 咗啲二氧化碳喺地下里面啦。咁但我諗最重要嘅就係话其中个 benefit,public benefit， 即係除咗我哋可以 balance 嗰个叫做equation 啦，就係呢个green 同埋carbon tax 或者其他嘅个 equation component 嘅时候，对于普罗大众嚟讲 ，what's the point？What does it mean？ 我哋 talk about public interest 呢一个都系
0: 系啊，
1: 有嗰个 filter 一个好紧要 ，right？
0: 你啲公司最大嘅贡献系咩咧？佢哋最大嘅贡献就系佢哋交嘅税同埋交嘅呢啲叫 royalty， 即系嗰、那个
1: 财税
0: 系啊，版权费之类啦。用佢嘅 energy 嘅话咧，你净系睇下最大嘅公司 CNRL 啦 ，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 佢每年交嘅贡献系直情100亿加币。你睇下所有全个国家所有嘅公司啊，你即系banks 啊，地产公司啊，冇一个公司系交得多过 CNRL 嘅，净系你睇佢嘅税，每种唔同嘅税，佢系交得系最多嘅。咁如果我哋讲紧 public interest， 点解要 expand 个 oil sands？ 点解要做咁多嘢？其实就系即系呢个 tax 嘅 benefit 系好大好大嘅，但系即系你可以话点解要起个 pathways？ 如果唔起 pathways， 就咁俾佢起条新嘅管道，咁佢咪好容易可以即系增加佢嗰、那个发展，又可以生产多啲石油去出去卖出去去。亚洲啊，呢啲咁嘅地方，呢、這个我谂，如果你去问，即系喺街嗰度问，任何一个亚省人，佢哋都会系咁讲法嘅。但系呢个就我哋而家讲紧嘅就系 politics， 因为 Carney 佢入嚟嘅时候，即系佢之前嗰个 Justin Trudeau 讲紧嘅系气候变化呢啲咁嘅问

0: 题啊，佢系最重要噶嘛？佢嗰个谂法系，而家 Carney 佢觉得嗰个经济系更加重要嘅，但系佢嗰个仍然系同一个 party， 佢嗰个 caucus 好多都系同一样嘅人，咁佢就要即系 appease 佢嘅 MP。你可以话呢个系 party politics， 唔系 economic question。
1: 咁啊 ，Carney 咧唔止一次咧话加拿大系 energy superpowers， 咁啊亦都系今次咧讲到话 no pathways， no pipeline， 将两件事咧就拉埋一齐，咁所以法律师睇到个角度。咁但系公布咗个消息咧，我哋暂时知道咁多，但系我哋更加重要嘅 literacy 咧，我哋要反问，究竟咧我哋可以获得几多，同埋呢一件事系咪真系可以咧就系维持到公共同埋呢个联邦嘅政策，就好似法律师所讲啦。今集咧就系节目，多谢你嘅时间，快啲咁啊！下一次我哋再倾偈，可能又再讲翻咧能源嘅话题咯。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午安，8月18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前加拿大改革党党魁万宁将会联同前 BC 省省长金宝尔在9月19日和9月20日举行两场网上公众论坛，讨论加拿大西部长久以来对联邦政府的不满，以及亚省和渥太华之间的关系。万宁表示，今次活动定位是教育和公民参与，希望避免一般政治集会出现的党派争拗，让不同立场的人提出各种的选择，而并不是推动某一方的观点。他认为西部对联邦政府角色的不满并非亚省独有，因此讨论亦会涉及其他西部省份。主办单位计划在公投之后10月份再举行跟进的会议，整理建议再交给加拿大西部各省的政策制定者。万宁表示，希望透过这个过程证明，即使在政治高度两极化的环境之下，仍然可以进行较理性和具有建设性的民主讨论。亚省图书馆担心28号法案执行细节模糊不清，由记者陈婉容报道。
8: 亚省各地的图书馆需要在明年元旦日起遵守新藏书限制的第28号法案。根据法案要求，亚省的公共图书馆需要限制读者接触含有性行为视觉描述的资料，包括书籍、漫画、杂志、电影和电子游戏等。新规例亦禁止15岁或以下人士在未获家长或者是监护人许可之下使用或者借阅受限制的资料。图书馆需要在今年底之前完成相关工作，包括确定哪些资料受限、怎样存放和限制读者取用。 Oz Municipal Library 经理就说，单是他所管理的图书馆就有大约1500本漫画，由于省政府没有提供到具体清单，需要职员逐本检查，估计只是检查漫画就需要大约600个工作小时，担心部分比较小规模的图书馆需要闭馆处理。亚省市政事务厅就回应说，28号法

0: 接受治疗的 PTSD 患者会在跑步机上行路。面前有三组电视播放五至七张和患者创伤有关的相。治疗师会问患者对图片的感受。几分钟之后，患者就需要分散注意力，再讲出屏幕上面显示的数字。团队说，患者可以从中学习到怎样由接触创伤记忆之后分离。他们能够记起事件，但不是重新经历一次。团队说，同其他 PTSD 治疗方法相比，通常需要三至五年才能够出现的变化，在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内就见到成果，令人鼓舞。退伍军人 Alex Patrick 说，很多患者深受失眠困扰，很难坐低和治疗师倾偈。不过新疗法对喜欢运动的军人来讲很感兴趣，完成治疗后反而能够稳定自己的状态。
1: 亚省公用事业委员会拒绝一项向欧镇兴建配备发电厂超过100亿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省府表示，今次决定证明亚省在积极吸引大型数据中心投资的同时，监管制度仍能够淘汰不适合的项目。发展商 Synapse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原本计划兴建一座1400兆瓦天然气发电厂，专门向大型数据中心供电。不过公用事业委员会认为项目规模庞大，而且距离居民太近，发展商亦都未能提出具说服力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位置，因此申请遭到拒绝。整个数据中心的园区投资额估计100亿元，占地相当于欧镇约一成的面积，大约800个住宅单位会在项目的700米范围之内。区内居民较早前投诉关注到噪音、用水和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再由黎小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首席公共卫生官 Bonnie Henry 会就持续山火烟雾对健康的影响发表最新情况。他会和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以及林木厅长柏密在温哥华一同作出宣布。省南部大部分地区空气质素警告已经持续几星期，波士顿巴、Clinton 以及奥根拉根地区附近的大型山火仍在肆虐。菲沙峡谷以及库奎哈拉走廊目前处于橙色空气质素警告状态。加拿大环境部说，导致警告级别升高的状况可能会再持续24小时。BC 社会发展及扶贫厅说，联邦超过84万的拨款会协助盲人、聋盲人或者弱视者获得有意义的就业机会。上述计划包括11个星期的就业技能培训、5个星期的职业技能培训、13个星期的工作实践以及4个星期的后续支持。计划分两批进行，每一批有8名参与者。计划会由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在维多利亚、义弗、Kelowna 以及 Prince George 推行。温哥华七月份的年通胀率保持稳定，在全国主要城市排名最低行列。省府维多利亚的通胀率就大幅飙升。加拿大统计局说，温哥华七月份通胀率 3%， 和对上一个月持平，低过满地可、卡加里爱文顿以及哈利法斯。省府维多利亚七月通胀率升至 3.5%， 高过六月时的 2.9%。

0: 安省城市上月通胀率排名全国最低，当中多伦多 1.7%， 雷湾 2.5%， 以及渥太华 2.6%。 OpenAI 即将推出专为青少年设计的 ChatGPT 版本。青少年是伴随人工智能成长的第一代，他们已经开始使用 ChatGPT 完成学校作业、解答日常生活问题，甚至进行社交互动。总公司在三藩市的 OpenAI 今日发布的 ChatGPT for Teens 专为13至17岁青少年量身打造，同时加强安全保护，包括限制有关自杀、自残以及浪漫或性聊天的内容，同时提供作业及学习支持，目的协助学生真正了解并掌握知识，而并非机械地回答问题或者完成作文。公司说，当中理念是引导青少年在适合他们年龄的环境中健康地使用人工智能。家长、教育工作者以及儿童发展专家一直对儿童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发出警告，聊天机械人被指责助长学业作弊甚至自杀的行为。虽然成年人亦可能由于将人工智能拟人化以及建立不健康关系而受害，不过青少年的大脑尚未完全快速成熟，他们尤其容易受到影响。公司补充， ChatGPT for Teens 的聊天机械人不会暗示对使用者有任何个人情感，亦不会暗示自己有意识或者情感。另外，聊天机械人亦会封锁浪漫或者性暗示的聊天内容。总理卡尼曾经同美国总统通话。蔡慧娴报道。
1: 加美两国贸易谈判最后限期迫在眉睫，在美国定于听日凌晨00:01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之际，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寻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但未有公布详情。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自上星期开始身处华盛顿协商，在寻日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系商务部长卢德尼克会谈，勒布朗会后回应传媒时话，工作未完成。
0: 国际新闻方面，英国首相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郑浩景报道。
2: 英国首相贝安德回应俄罗斯的警告，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莫斯科当局较早时表示，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袭击之中使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警告伦敦将会面临后果。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指责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指出英国越深入这场冲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贝安德星期二向记者表示，英国只是践行长期以来的承诺，就是百分百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的这场非法战争。英方提供支持是为了乌克兰能够自卫，这个始终是英国政府的立场。
0: 美韩举行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和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讨论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规模等事宜。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形容军演耗资巨大，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北韩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不过他没有透露细节。另外，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国会轰炸阿曼。郑浩景报道。
2: 美国同伊朗6月17号公布两届备忘录文本，其中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号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

0: 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1: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六个月，美国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
2: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及保健品的投诉。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食卫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物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亦都占这类产品投诉约25%。有旅客购买药物的时候，商户回避计价单位，总价为消费者原来预期的大约160倍。消委会话，涉及销售手法的药物相关个案明显增加，促请商户以诚信态度经营。陈晓君报道。
8: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50%，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小，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10000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9: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啦，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呢个系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嘅影响咧，好快咁去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8: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会喺10月启动，沈昭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

0: 提升投诉系统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以及香港与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日下半旗致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亦都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政府总部、各边境口岸等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今日都下半旗致哀。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生平提到，他是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被任命为总理。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亦都主持完成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为国家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它上个月也都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只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时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以及用零食将它引开，也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大狗的主人也都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就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的环境。林汉山报道。
3: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细狗，两只狗伤重死亡，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没有现身。事隔一日，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录取口供。涉事的大狗目前在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说，涉事的狗只曾经在今年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该狗只，并且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正就两宗案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昨日遇袭死亡的其中一只细狗是一只4岁大的比熊犬，它主人在社交平台开设悼念专页，话星期一下午遇上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细狗的颈部，它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试图引开它，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开，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才可以收拾细狗的遗体。又说每日都会带细狗落街散步，看过狗只被咬应该怎样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不足以应付大型狗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说，涉事的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并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

0: 主带狗只外出嘅时候，要留意附近嘅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
1: 出街嘅时候，我哋都要绑绳啦。尤其是20公斤以上嘅狗狗，如果喺公众地方，我哋都要用唔可以超过2米长嘅绳拖绳啦。我哋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嘅时候，我哋要真系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嘅时候，尽量咧保持距离咯。
0: 渔护署强调十分重视事件，特别系大型狗只在公共地方的管控，再次提醒所有狗主必须时刻对狗只作出适当管束，尤其是需要用狗带稳妥牵引大型狗只，以免对其他人或动物造成滋扰或伤害。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人口总数突破750万。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以及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的政策奏效，建议思考如何进一步留住人才和鼓励生育。林汉山报道。
0: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相比，增加19,400人，升幅是0.3%。在本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就占2,655,500人。政府发言人话，各项吸引人才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有所增加。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的人才和输入劳工政策有助舒缓部分行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建议思考如何进一步留住人才。
3: 香港最大优势呢就是低税制，我相信对于无论是吸引人才或者是留人才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即是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城市的宜居度，去一篮子的方法才可以尽量令到我们的人才留下。
0: 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人数多于移出人数，出生人数是29,700人，死亡人数是50,100人，即是录得20,4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叶文琪指出，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出生率仍然不足，认为需要增加鼓励生育和协助妇女重投职场的措施。
3: 提升生育率上面呢，其实政府都做了很多不同工作，包括有20,000元的新生婴儿津贴啊。咁但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就是怎样去加强在职妇女的帮助。咁呢个对于我哋长远嚟讲，点样去鼓励大家生育咧，其实有更加重要嘅一个元素喺入边咯。
0: 本港人口总数突破750万人，叶文琪话：近年人口增长嘅速度偏慢，人口数量对公共服务带嚟嘅压力唔算太大，但系需要应对人口老化加剧嘅问题。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6: 八月份嘅英文系 August， 就系人都知噶啦。但点解八月叫做 August 呢？原来系源自罗马帝国嘅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 Augustus。古罗马嘅元老为咗纪念佢喺呢个月打胜仗、凯旋归来，特登将呢个月份命名 August。另外，西方人成日都将7、8月嘅酷暑叫做 Dog Days 九日，但其实唔系闹人，系古罗马人发现呢段时间天狼星 Dog Stars 会喺清晨同太阳一齐升起。当时嘅人仲以为呢一粒 Dog Stars 散发出嘅热量同太阳叠加，先至会令天气热成咁啊！所以而家好热嘅日子，西方人就会将佢哋叫做 Dog Days。
7: 天气报告。
8: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下午12:58，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6:27，日落时间是晚上8:52。FM 947现时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46%，最近每小时

0: 7公里的东南风。今日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7度，最低11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有云，最高23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3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25度，最低9度。列必树 Lethbridge 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29度，最低11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24度，最低8度。即使拍 Jasper 天晴，最高27度，最低9度。这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 行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百科。
1: 国际足协 FIFA 主席恩芬天奴早前有意成立子公司引入私人资金，但是遭到多方反对世界杯商业化。他其后放弃计划，但是遭到史无前例的批评声音，要求他立即落台。FIFA 是全球足球运动的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际赛事的规则、举办世界杯和推动全球足球发展。今日 FIFA 拥有超过211个会员协会，影响力遍及全球。不过它的成立其实源于20世纪初欧洲足球迅速发展，当时各国都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管理组织。19世纪后期，足球在英国逐渐成熟，之后传播到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等等欧洲国家，随后越来越多国家成立自己的足球总会，国际友谊赛亦都开始频繁举行。不过由于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机构，各国对于比赛的安排、球员资格和规则理解都有不同，经常引起争议。1904年5月，来自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瑞典、瑞士和代表西班牙足球界的马德里足球会代表，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协议成立 FIFA。 虽然德国没有亲身派代表出席，但在同一日就透过电报申请加入。 FIFA 第一任主席是法国人盖朗，当时他只有28岁，是一名体育记者，一直大力推动足球发展。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成功集合多个国家的足球组织，共同建立国际足协，并且制定最初的章程。在他的领导之下， FIFA 开始吸引更加多国家加入。成立初期， FIFA 规模不大，经费有限，影响力亦都不高。不过盖朗制定了一系列的重要原则，包括承认各国足球总会作为唯一的合法代表，要求国际赛按照统一的足球规则进行，同埋尊重各会员对球员停赛等等的决定。这些制度令到跨国比赛更加公平，同时减少各国之间的纠纷。1906年，英格兰正式加入 FIFA， 之后由英格兰人伍尔福尔接任主席，进一步统一比赛规则，提升国际赛事的专业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足球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不少国际赛被迫取消，会员国之间的交流亦都减少。不过战后足球再次快速发展，越来越多欧洲、南美洲、非洲和北美洲国家加入 FIFA， 令到这个原本以欧洲为主的组织逐渐演变成真正的世界性机构。1921年，另一名法国人48岁的李梅担任第三任主席，任内大力推动举行世界杯。首届世界杯最终在1930年，是当时的足球强国，并且正值独立100周年的乌拉圭揭幕，但是受

0: 受经济大萧条影响，欧洲各国对于远赴南美洲参赛有顾虑。李梅只是争取到四支欧洲球队参赛，虽然最终仅13支队伍应邀参赛，但是其后逐渐发展扩大，李梅亦都获得世界杯之父的称号。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Hey, 各位早晨，一个好消息就是后日12月13星期三呢，有一个免费的大型的国际身心疗愈日的一个工作坊分享会，咁呢有来自德国啦、希腊啦、以色列啦、台湾啦不同的身心灵老师呢，都是为我们带来很多静心啦、疗愈啦、分享啦、祝福啦，还有非洲鼓啦，是真的来自非洲的朋友是会很开心的。咁呢就其实真的很难得这个机遇，咁主办单位是身心灵平台啦。身心灵平台呢其实就是我自己在九年前呢同埋周顺祥博士啦同埋几位老师一起创办，就好想去提升返香港人的身心灵的健康。咁所以我哋过去依八九年做咗好多好多嘢，今次好难得有咁多位国际的老师咁啱都能够汇聚喺香港，而且大家都係仗义帮忙，愿意呢係唔收钱真係贡献俾香港朋友。咁仲有极少量的名额，咁鼓励大家可以盡快報名啦，咁因為真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我相信大家參加之後呢，因為有好多場啊，由下晝一點鐘開始呢，直落到夜晚十點，唔單止提升咗我哋，即係增加我哋嘅知識面啦，提升我哋嘅深度啦、寬度啦、維度啦、廣度啦，係真係會拉闊我哋嘅視野嘅。我自己都諗翻當年，我好感恩咧，就係我喺英國讀博士學位，我經常參加好多國際嘅大師級嘅研討會啊。咁我聽完嗰啲研討會之後，我真係終於明白到國際最頂尖嘅學者或者權威嘅水平係點樣。咁呢個俾到我好大嘅鼓舞，令我知道我嘅人生目標，我要朝向邊個方向，有一個即係傻更更、戇居居嘅即係貧窮學生，一步一步提升自己，有一個 benchmark， 一個指標，有一個目標啦，有一個 role model 去學習嚇。咁所以我相信，後日咧12月13呢個國際身心靈愈日都係非常高價值，咁所以鼓勵大家參加，亦都可以邀請你身邊嘅朋友參加。咁啊，全部講普通話嘅，咁依班海外朋友真係好犀利嚇。咁佢身喺外國啦，係即係德國人、希臘人、以色列人，同時都係好熱愛中國文化，所以都喺中國啦、喺台灣啦生活咗好多年嘅時間，能夠講好流利嘅普通話。咁所以到時如果你能夠聽到普通話咧，我非常鼓励你出席嘅。咁同埋最后啦，我系大会嘅司仪嚟嘅，所以咧我自己好想见到大家。咁就后日你中午一点开始，直到十点钟，我哋有好多场好丰富嘅国际身心疗愈日。咁好渴望到时见到你，咁嘅感谢大家 ，thank you。
3: Doesn't always line up with Election Day. If you'll be away, busy, or just want to skip the line, you can vote by mail with a special ballot. No reason is required. Simply request your special ballot online, by phone, or from your local returning office. Just remember, completed ballots must be mailed to Elections Alberta and received by 5 p.m. on October 16th. So why wait? Find everything you need to get started at specialballot.elections.ab.ca.Be referendum ready. A message from Elections Alberta.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1: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同埋响日常嘅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係有关身心社灵健康嘅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响你哋嘅心目当中有一啲运动健康主题你哋想知道嘅，或者你有啲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哋解答嘅，欢迎你留个言俾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啊，或者系直接写个电邮俾我，寄去 bonnie@fm947.com， 讲出你所关注嘅运动健康问题，我就可以响以后嘅节目当中为你哋跟进噶啦。在上个星期的 Fit 一世里面，我跟大家分享到，对那些有腰背痛的朋友来讲，在水里面做运动是有它独特的好处。原因就是当我们在水里面做运动的时候，我们能够利用到水里面有三大的物理特性。第一就是水的浮力。原来当一个人站在水里面，当个水深来到胸口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只是承受大约是20%至30%的自身重量。亦是话当我哋企喺水里面嘅个水嘅浮力啊，可以抵消到地心吸力。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就可以减轻我哋嘅腰椎关节同埋脊椎嘅垂直压力。椎间盘同埋脊椎嘅关节咧受到嗰个压迫嘅大幅减少啊，咁啊能够可以舒缓到呢个神经受压所引起嘅下肢麻痹或者呢个放射性剧痛。其实水的浮力是提供了给我们脊椎可以有个减压的空间。可能大家都听过骨科医生或者是物理治疗师为那些患有严重腰痛的朋友是做这个拉腰这个的治疗方法。所谓拉腰呢，在临床上就称为腰椎牵引法 Lumbar Traction， 就是患有严重腰痛的人士呢就瞓向一个治疗床上面，它实在是一个牵引的仪器。接受这个治疗的人士呢，他的胸口和他的盘骨以下呢就是用那些束带呢是固定住。当这个治疗程序进行的时间呢，治疗师就会按这个腰痛者他的身体的体重呢去决定腰椎承受被牵引的力度。当个牵引仪器被启动的时候，它上半身就向上扯，而下半身就向下拉，是造成这个腰椎的关节是被拉开，减低对它椎间盘和神经线的压力，就是这样就可以舒缓这个腰痛的症状。事实上拉腰是对这个腰椎做一个的减压程序 decompression procedure，是透过这个牵引拉腰这样的程序呢，是要松开这个脊椎骨对椎间盘所产生的压力，等它不要压住这神经线，舒缓这个神经受压而引起的下肢麻痹或者是放射性的剧痛。我想告诉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听，原来当我们双手是揽住一块浮板，或者是揽住一条那些 noodle 那些浮条，又或者我们两个手臂是箍住两个水袖，或者是揽住个水泡的话呢，我们上半身会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浮力。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放松我们的腹部和放松我们双腿，垂直地浸在水里面，我们感受到个地心吸力呢很温和地将我们下半身是往下拉。在这个时候我们上半身就向上浮，而下半身就向水下面拉。咁我哋身体喺水里面呢就会经历一个垂直悬吊同埋牵引嘅感觉，就好似物理治疗里面拉腰嘅情况一样，拉开我哋脊椎嘅间隙，减轻对呢一个神经嘅压力。我想话俾大家听，唔单止係有腰背痛嘅朋友係喺水里面做运动係有益处，其实好多人有呢一个膝关节退化或者係呢个髋关节退化，他在陆地上行一步都很辛苦，一是膝头哥痛，一是那个麒麟教痛。于是乎呢，他们痛就不想动，越不想动呢啲肌肉就萎缩，越萎缩呢他亦比不到力你呢，那个关节就更加痛。最理想去练这个肌力的地方就是在水里面练。我曾经在香港呢是教过很多的这个长者，是他不懂游水，我们只是叫他揽住个水泡或者是带个水袖企去。

对呢一个水心嚟个个膊头嘅地方，因为水泡或者水袖嘅浮力嘅缘故咧，佢哋双脚趾系紧紧掂到个池底，就系咁嘅环境咧，佢哋轻松咁样喺水里边咧轮流系提起嘅膝头哥，喺水里边做踩单车嘅动作。当佢做呢啲咁嘅动作嘅时间，佢嘅膝头哥唔会痛，佢嘅髋关节亦都唔会痛。藉住揽住个水泡喺水里面做踩单车嘅动作咧，系能够强化到佢嘅四头肌同埋佢臀部嘅臀大肌，促进佢哋喺陆地上面行走啊有活动嘅时候嘅肌力。所以喺水嘅浮力特性咧，就可以容许我哋嘅身体咧喺一个叫半失重嘅状态，可以做到喺陆地上我哋因为痛嘅缘故，我哋唔敢做嘅动作，亦都系呢一个原因。点解我极力鼓励，如果系识游水或者唔识游水嘅人咧，如果真系有呢一个腰背啊、膝关节啊，或者系髋关节啊，或者系有颈椎或者胸椎嘅问题嘅话咧，可尝试喺水里面做运动，去回复翻我哋嘅肌肉功能。咁有一样嘢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原来训练太空人要俾佢能够适应喺太空中失重嘅状态，佢哋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训练就是喺水里面借助水嘅浮力，佢哋需要带住个水肺呢喺水里面呢去控制佢嘅平衡，控制佢嘅动作。无疑喺太空里面向一个失重嘅状态之下，佢哋嘅身体可以喺太空里面操作。而第二个水嘅特性呢，就是水系有压力。当我哋身体喺水里面做运动嘅时间咧，我哋嘅腰部同埋腹部啊，就好似穿着咗全方位嘅弹性腰封一样，佢会促进血液同埋呢个淋巴嘅循环啦。水嘅压力就会按摩我哋腰背后边嘅软组织啊、肌肉啊等等，亦都能够可以消除下肢啊或者系啲关节里边嗰啲水肿，减轻呢类呢个肿胀而引起嘅疼痛。呢亦都解释点解好多人游完水之后感觉到个人好轻省，啲肌肉好舒畅好松弛。因为当我哋喺水里面移动嘅时候，水嘅压力对我哋肌肉产生呢个按摩嘅作用㗎嘛。而第三个有关水嘅特性，就係水系会有呢个阻力同埋呢个叫黏滞性，我哋叫 resistance and viscosity。其实唔知大家知唔知道，你小朋友点解咁鍾意玩水，特别如果你喺浴缸里面呢，你开咗缸水俾佢里面玩嘅时间，佢好享受佢嘅手嘅脚喺水里面移动嘅时间呢，有一种好轻微嘅阻力，同埋当佢捞起啲水嘅时间，佢哋好欣赏同埋好雀跃呢，睇住嗰啲水呢黐住喺个手里面呢係流落嚟嗰种嘅动感。亦都系因为咁嘅阻力，当佢嘅手脚或者系拨紧喐紧嘅时间，就会产生呢个声响。佢哋会觉得呢种 sensation 呢种感觉咧系好正，好似似曾相识。其实每一个人当佢仍然系胚胎喺妈妈嘅肚腹里面嘅时候，佢系俾啲羊水浸住，羊水亦都会产生一种浮力，使到嗰个胚胎咧喺妈妈个子宫里面咧容许佢自由喐动。所以小朋友是不惊水，他不怕水的，他们亦很喜欢玩水的。当我们在水里面做运动，水就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阻力训练环境。当我们动作是越快的阻力就越大，但不会容易拉伤的。我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为了健康的缘故，他会做运动，不特止他还会去这个健身室去做 gym。不论你是揸个哑铃，使用那些弹力带，或者是大型的举重器械，啲仪器其实佢提供重量，其实即系提供一个阻力。当我哋身体喐动系要抗拒啲阻力嘅时间咧，就会产生咗呢一个肌肉嗰方面个锻炼。所以我哋称呢啲系借助重量去锻炼我哋嘅肌肉咧，就叫做重量训练。但系正式嘅学名，佢就叫做阻力训练 （resistance training）。而系水亦都会提供呢一个嘅阻力，使到我哋嘅肌肉、我哋嘅关节同埋我哋嘅软组织咧，都能够系可以藉住呢种阻力咧，系得到呢一个训练。简单到我哋扶住池边，我哋只系将个大腿咧向前提起屈膝头哥，水都会产生呢个阻力，俾我哋大腿嘅肌肉得到训练。又或者你企喺个浅水区，啲水深咧嚟到你个胸口嘅位置。尝试大步跨步咁向前行，你都会感受到嘅阻力，而呢种阻力正正就系对我哋嘅大腿、对我哋臀部肌肉系有足够嗰个刺激同埋训练。点解成日腰背痛啊？就系我哋经常坐得多咯，我哋嘅臀部同埋大腿嘅力量唔够，喺我哋腰部嘅肌肉用多咗力，呢个代偿嘅作用咯。于是乎。

0: 就会产生呢个腰背痛啦。嗱，讲到嚟呢度，我哋休息一阵，休息翻嚟，我同大家去介绍一啲嘅水疗动作。好，稍后见。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伦敦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今个月嘅主题系。
3: 植牙到底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植牙？植牙又痛不痛的？年纪大又适不适合呢？
1: 想知道多些就要留意星期四早上10:15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
3: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8月18日 Fit 一世嘅第二节。嗱，休息前我哋提到咧，喺水里边做运动唔单止对我哋嘅腰背健康系有帮助，而且喺水里边做运动咧，对我哋嘅膝关节啊、髋关节啊，同埋肩颈嘅肌肉紧张咧，亦都能够提供到一个安全而且有效嘅舒缓同埋治疗作用，而且系一个唔需要利用药物嘅自然疗法。咁喺休息之前咧，我同大家介绍过，我哋就系使用到水里边三大嘅物理特性。第一就系佢嘅浮力啦，第二就系水嘅压力，而第三就系水嘅阻力。所以不论你喺水里边系游水，或者你唔识游水，喺水里边做呢个水疗运动，甚至乎就拿住一啲漂浮物咧喺水里边就咁浸水浮喺水里边，都能够使用到头先我讲过三样水嘅特性，对身体嘅健康系有促进嘅作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有水温调节的环境里面游水或者是做运动的话，温热的水更加能够发挥更大的治疗效果。原来如果我们能够在池水的水温维持在摄氏28-35度水温的环境里面的话，不论是游水亦或是做水疗运动，温热的水能够扩张血管，而且在温水里面做运动的话，会刺激我们大脑分泌一种天然的止痛剂，叫做内啡肽，学名叫做 endorphin。 这一种内啡肽，它是我们大脑分泌一种的天然荷尔蒙和一个神经传导物质 neurotransmitter，就是在我们长时间运动之后分泌，或者我们身体是经历损伤之后所分泌出来的天然止痛剂。当这种内啡肽分泌出来的时间，它就会阻断我们大脑的疼痛信号的传递，跟着呢就会放松我们绷紧的肌肉，可以打破我们身体经历疼痛痉挛的恶性循环。所以一般在医院里面是有这个复康部门，有这个水疗设施的话，他们的泳池水温都是会维持在这个28-35度摄氏之间。所以很多旅游温泉设施，如果他是有这个泳池的话，他的池水都是保持在这个的温度之间，方便那些人在水里面放松自己。不论是游水亦或是这个做水疗运动，对一个长期是有这个腰背痛问题的人来讲，他会重建他们的大脑对这个运动的信心。点解咁讲呢？因为好多患有长期腰痛嘅人，不论佢喐啊、弯腰啊，或者行路嘅时间咧，都可能会引致腰背痛，使到佢对呢一个运动嗰方面咧有一种恐惧。但系喺水里边做运动，水嘅保护环境咧，使到佢喺水里边喐嘅时候咧，佢唔使负重啊，条腰椎唔使咁大嘅压力咧，佢哋喺水里边喐咧就喐得舒服啲。咁嘅情况之下，可以舒缓佢大脑神经嘅紧张，可以重新建立佢做运动嘅信心。咁讲到呢一度咧，我要重申我喺上个星期喺嘅节目当中我都提过，就系任何冇腰椎问题嘅朋友，任何喺水里面做嘅泳式，不论系蝶背、蛙折呢四种泳式，都系对你嘅腰背系冇影响嘅。但是如果我们是有腰椎问题，那我们如果在水里面做运动的话呢，我们尽量是减少用蛙式或者是蝶式，因为泳式要求的缘故是会过分伸展我们的腰椎。如果我们有腰椎问题的话呢，如果有这两种泳式呢，是会加剧它那个的情况恶化。 所以如果我哋有腰背嘅问题，如果想喺水里面做呢一个游水嘅运动，咁我哋建议。

係有背泳或者係有自由式，即係叫截泳。但如果係淨係識有蛙式嘅話咧，你不妨將個身體反轉面向天，雙手抱住個浮板喺個心口前邊，用蛙腳嘅慢慢咁樣游背泳。咁呢一個都不失為一個好嘅舒緩腰背痛嘅方法。咁我又試過喺香港喺一個水中健體班裏面咧，係幫咗一位有腰背痛嘅學員。佢只係識一種泳式，就係自由式，佢唔游蛙式嘅。但係佢又唔鍾意游背泳喎，因為佢發覺當個身體擰轉面向天嘅時間咧，啲水好容易走入佢嘅鼻裏面，而佢嘅自由式又唔係游得好好喎。原因就係當佢呼吸嘅時間咧，佢嘅上身係扭動得好大嘅，反而引致到佢腰背唔舒服。於是乎咧，我哋教佢咧係佩戴一個潛水嘅面罩。喺个面罩嗰度咧，系夹住一条嘅前额式嘅呼吸管，我哋叫 snorkel， 即系徒手潜水用嘅啲呼吸管。我就教佢系利用嗰条呼吸管咧，个面部喺水里边咧做呢个呼吸嘅动作。就因为有呢一条呼吸管嘅帮助咧，佢唔需要拧转个头同埋个膊头嚟做呼吸，佢只系双手揸住个浮板伸直个人，只系专注双脚轻轻咁上下踢脚，等个人能够前进，佢就能够可以维持佢嘅腰椎喺一个完美嘅水平中立位咧，进行踢脚就可以俾佢大腿同埋臀部嘅肌肉咧有足够嘅训练，亦都唔需要系挂住身体扭动做呼吸嘅动作咧，使个腰椎受到额外嗰个嘅负担。嗱喺上两辑嘅 Fitness 系列节目里边咧，我介绍咗两个喺水里边嘅水疗运动。第一个咧就系企喺呢一个水深去到我哋心口嘅位置，双手扳住池边咧，跟住我哋做一个曲膝头哥，个臀部坐低做一个半踎嘅动作。之后个人系伸翻直双腿，企翻直。于是者，你可以咁样做呢个动作咧，系8至10次。呢、这个动作可以俾我哋体验到水嘅浮力啦，亦都可以锻炼我哋嘅大腿同埋我哋臀部嘅肌肉。而另外我亦都介绍咗一个动作咧，就叫做水中漫步。如果水性冇咁好嘅话咧，你可以带住个水袖啊，或者系揽住块浮板啊，或者攞住一条嘅浮条啊，你就尝试咧个身体就向前行4步，跟住向后褪4步，跟住又向右边行4步，跟住又再去左边行4步，咁样我就称之为一组嘅动作。试者，你前后左右总共行6至8组。咁呢个对我哋身体大部分嘅肌肉，特别系我哋腰部嘅核心肌群，同埋我哋大腿同埋臀部嘅肌肉咧，都有好大嘅训练作用。跟住我想介绍俾各位嘅一个水疗运动咧，我哋就称之为提膝靠胸嘅运动。记住咧，做呢一个运动咧，我哋企喺个水深去到我哋嘅腰部或者到心口嘅位置。咁做呢一个动作嘅时候咧，要用我哋个背部贴住嘅池边，双臂打开，用双手咧系扶住池边啲去水位。当我哋双手扶稳之后咧，我哋将喺水下面嘅大腿就曲膝向上提起，尽量将个膝头哥咧靠近我哋嘅胸口。咁呢个动作咧就要求我哋收紧我哋嘅腹部肌肉，维持呢个姿势大约系5至10秒。咁你会感受到水嘅浮力咧系会承托住你臀部嗰个重量，跟住你就会轻松咁样放翻对脚，企翻喺池底嗰度。我之前都讲过啦，当我哋身体肌肉喺一边系收紧嘅时间咧，另外一边就系放松。而呢一个提膝靠胸嘅动作，当我哋缩起嘅膝头哥系收紧我哋腹部嘅肌肉嘅时候咧，就系我哋背部肌肉放松嘅时间啦。原来呢个动作就系利用水嘅浮力，可以使到我哋下背部绷紧嘅肌肉咧，可以拉伸佢，使到我哋嘅脊椎关节咧系唔会压住我哋嘅椎间盘同埋我哋啲神经线，可以减轻呢个坐骨神经嘅压迫，舒缓呢个坐骨神经痛嘅不适。咁我哋可以做呢个动作咧，系6至8次。而我最后介绍俾大家喺水里面做嘅水疗运动咧，我就称之为单腿全方位运动。首先我哋企喺水里面，侧身向住池边，先用左手扶住池边去维持身体嘅平衡。水深咧就系嚟到我哋嘅腰同埋我哋心口之间。我哋嘅左腿咧就伸直咧支撑住嘅身体，企喺呢个池底嗰度。跟住我哋挥动我哋嘅右腿喺水里面咧向前踢脚，跟住将我哋嘅右腿由前向后挥动，向后边伸腿。跟住我哋控制我哋嘅右腿向外展，即系向侧边打

0: 打开，跟住我哋控制我哋右腿做呢一个内收嘅动作，将嘅右腿拍紧我哋嘅左腿。换句话讲，我哋嘅右腿就系伸直向前、向后，跟住向外同埋向内咁样做四个方位嘅动作，就称之为一组嘅全方位运动。因为你直腿喺水里边挥动，水俾你嘅阻力系相当大，而且做呢个动作嘅时间咧系相当吃力。嗱，呢个动作咧系可以强化我哋嘅臀中肌同埋我哋骨盆周边嘅肌肉嘅稳定性，而呢啲肌肉嘅稳定性咧就能够直接可以分担我哋腰椎嘅负担，可以舒缓我哋腰背痛嘅问题。我哋用右腿做完四至到六组到咧，我哋就180度转身，呢一次就系用右手握紧嘅池边保持身体平衡，右腿伸直支撑住嘅体重企喺个池底度。呢一次就系挥动我哋嘅左腿做前后开合全方位嘅运动动作，就系咁一样做四至到六组，咁就做完啦。盼望我喺过去几辑介绍喺水里边做运动，强化我哋嘅腰背健康咧，都可以俾大家对水疗运动有一个嘅认识。趁住而家卡城嘅天气咧，都适宜喺水里边做运动，大家都可以藉住呢个水疗运动咧，强化自己嘅腰背健康，舒适咁样迎接我哋今年嘅冬天。如果对腰背或者系水疗运动有任何问题嘅，不妨留个言俾我哋啊！呢一辑嘅节目就嚟到呢一度，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嘅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Bobby Charles 私房菜又有超值优惠，点心咪有福啦！每日下昼4点前，全场点心8折，税前满60蚊，再送排骨蒸猪肠粉1碟；下昼2点到5点，下午茶加1蚊，送雪糕红豆冰。任何烧味饭免费送例汤。逢星期二双拼饭亦只系10.99元，晚饭堂食税前满138蚊，加1蚊就送半只贵妃鸡。优惠至8月30号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优惠多到数唔晒，订座电话403-207-7840。
4: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3岁就开始玩电脑，4岁就识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中意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5: 脑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6: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脑顽童啊！啊，每个星期呢度咧都同大家讲下关于电脑科技最新嘅消息啊、新闻啊等等啦吓。咁啊，而家乜都系 AI 啊，AI 围绕住我哋啦，系咪啊？咁啊，有啲乜嘢可以抗衡啊 AI 咧？咁啊，最近有个人咧就研究咗一种字体去抗衡 AI 吓。咁啊 ，AI 水印咧已经陆陆续续喺唔同嘅模型嗰度出现啦。咁啊，原来有方法可以移除有视像嘅 AI 吓。另外50系列嘅图像处理卡咧，开始有加价，有加价啦，咁啊，加到点咧？啊，阵间同大家喺度分析下啦。咁啊，呢全部一切都系今日嘅脑顽童嘅出现，千祈咪错过。人工智能当然取代好多嘢啦，吓咁啊，嚟紧呢一个咧，唔止同科技可能。比較同安全性咧有啲關係嘅咧，就喺東岸嗰邊嚇。咁啊，東岸嗰邊咧，佢有啲比較細啲嘅地方，有啲細嘅機場啊嘛。咁但係每個機場咧都有控制塔，係咪？控制塔好高嘅，咁啊360度睇曬附近有冇飛機嚟、飛機去，咁啊安排好多嘢係咪？咁而嚟緊咧啊，佢哋咧考慮緊點樣可以將呢個嘢全部數碼化，然後跟住咧就唔需要有個塔，唔需要有個人喺個塔嗰度啦。咁可以成個。遥距咁去控制，佢就放喺另一个机场嗰边吓，咁变相咧，我就可以一个控制塔咧就可以理论上咧，即、就、系、是、一个地方啦，唔系一个控制塔，一个地方咧就控制到几个唔同机场嘅塔吓，咁哇呢个唔知系可能有啲危啦，咁啊因为 你安全嘛，你有冇飛機嚟，雖然當然好多都係電子通

係順利嘅話咧，咁就可能就全面咧遙距咁樣控制我哋嘅機場嘅控制塔啦。咁啊呢個有冇風險咧？真係唔知啊，真係取低試過先知嚇嘛。咁啊，通常啲風險都係啲突發情況先會嚟嘅，正常情況下應該冇乜事啊，只不過有突發嘅時候，咁我點樣去處理應變咧啊？咁呢個咧就都係一個啊嚟緊一個挑戰嚟嘅。咁我讲图像处理卡咧，咁其中一个50系列嘅咧，佢最劲嗰张卡啦，而家卖紧讲紧五六千嗰张啦。佢其实好大问题啊，就系话佢嗰个插电嗰个插头咧，插入张卡嗰个位咧会溶啊，会溶啊，即系话佢太热啦嘛，有时啊。当然有啲人话你插得唔好啊，或者点咁，或者你喺个机箱个逼埋晒咁啊，太热或者点就咩理由都有啦。但系点都好啦，咁佢的而且确咧，比其他卡咧多啲人咧发现呢个溶，即系烧咗或者溶咗个插头啊，真系张卡都 run 到嘅，但好似溶下溶下啦下啦下咁嗰啲啦，咁当然啦会有个危险性喺度啦。咁如果过往啦，平常冇 AI 嗰阵时咧，呢个应该俾人闹爆噶啦吓，而家都俾人闹爆，但系咧啲人都照买以前咧就闹爆冇人买啦，而家唔系过翻个 AI 所以买咗佢，咪揾第啲解决办法啦。咁而家最新一个解决办法咧就系 ASUS 咧华硕呢间公司咧，咁佢就有个软件去 check 啊 ，check 实佢嗰个用电量佢大概几多。咁佢觉得一超咗佢嗰条边界线嗰阵时咧，佢就会自动熄咗个图像处理卡啦。啊，即系变咗佢唔会咁热咁样啦，唔会烧咗，唔会有个危险性喺度啦。咁啊呢个咧睇嚟咧都可能净系佢自己公司旗下。其實一個軟件嚟嘅，咁就係 ASUS 嘅華碩嘅卡先有啦。咁啊，你話其他公司會唔會推出一啲類似嘅嘢咧？咁啊，希望啦，因為始終呢個都係安全性嚟噶嘛，呢個都係你個插頭嗰個掣啊，嗰個即係你個掹嗰個插蘇掣，你嗰度溶咗，咁就係得翻剪翻啲鐵啊，或者咁佢會甩啦，佢咬啊，佢會唔夠力去支撐咁嘅時候咧，咁佢可能會產生一啲嘅，譬如火花又好，或者電力啊，觸電因為。你電腦好多都係鐵嚟㗎嘛，係咪先？咁你有咩 short circuit 嘅話，一係你張卡死，一係就你部機會燒係咪？咁所以危險性嘅呢、這個一定係。咁點都好，咁如果大家係有呢個華碩嘅 graphic card 嘅話咧，咪記得 download 佢最新嘅版本咧，咁可以咧比較安全啲使用呢根咁貴嘅圖像處理卡啦。咁核電廠啊，當然啦，好多人講哇咁啊，比較即係最叫做效能係最好啊，因為你相對地你個成本啊成啦嚇，咁啊呢個係比較最所謂最平嘅方法啦，有一種比較冇咁多空氣污染嘅一種電能啦，係咪？咁啊，但係咧都有時都幾唔穩定喎，咁啊最近咧喺歐洲咧，尤其是咁佢好多熱浪係咪？咁佢咧。都因為太熱嘅關係啦，咁佢要暫時關閉咗啲核電嚇。都當然呢個好大問題，因為你夏天你又要多啲冷氣，要多啲冷氣，要多啲電啊。點知核電因為太熱啦，佢都太熱啦，唔係人熱啦，咁佢都要關機啦。因為核電好緊要就係話佢中間裡面個支棒咧，係去到幾嗰、那個温度啊。咁如果佢唔能夠降温嘅时候，因为太热啦，降极都降唔到，因为出面都热啦嘛，咁变咗佢可能咧就要用电量咧要减少啦吓，咁先变咗咧，先再 keep 到里面个支棒咧可以 cool down 得到，唔会话过热，唔会话 melt down 咁样样吓，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又有一个问题喺度啊核电，咁原来咧话除咗热浪之外咧，咁都有另外一样嘢咧可以令到一个核电厂去关机嘅，咁究竟系乜嘢咧？这个可能咧都比较少人估到啦，咁呢个就系水雾啊。系啦，水母啊，即系浮啊浮喺水里面咧，咪好得意、好靓咁样嘅吓。啊，嗰啲系 jellyfish 咧，咁原来咧，佢都有咁嘅能力啊，好劲啊，可以关机啊，将一个嘅核电厂。咁啊，点解咧？因为其实同咧好多核电厂当然啦，佢要有一个排水系统啦吓，喺啲湖附近啦，或者喺啲海附近啦，咁佢要抽啲水出嚟冷却，再排放翻咁样。咁樣不停咁冷卻嘛，所以嚇，咁但係當中咧，咁佢當然佢啲水泵啊成啦，咁喺海附近，咁啊嗰個有水母嘅話咧，就浮浮下咧，就會棘住咗啦嚇，即係可能被你話被嗰個水流吸咗入去又好，或者佢自己游過去都好啦，咩原因都好啦，咁令個水泵一唔 work 嘅時候，當然啦，佢就唔可以用啲海水去做一個嘅冷卻啦，唔可以話泵翻入個核電廠裡面去做冷卻，咁就係點呢？咁就又係冷卻唔到，又係冷卻唔到，又係要關機㗎嘛。呢個最近呢就喺法國方面呢又出現咗啊，所以法國方面而家好幾個核電廠呢係閂門嘅，即係佢就停止核電啦，即係咁即係都係一個問題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嘢要影響到佢。咁你話喂唔用核電

0: 用第啲得唔得咧？咁最近呢日都有另外一個報告咧，今次係我哋加拿大呢邊啦。咁啊，用煤咁點啊？係咪煤啊？有冇嘢棘住啦？我又唔需要冷卻，係咪？咁啊，最近咧喺緬省嗰方面咧，做咗一個十年嘅研究，十年。咁佢過去咧就 check 翻呢個核喺個煤，佢做燒煤咁啊，去嗰邊咁。佢究竟嗰、那個效能係幾多咧？成年嚟計啊，咁佢 check 過過去十年裏面咧，有七個嘅冬天咧，佢嗰個去到一嗰、那個燒煤嘅情況咧，那個效能咧就會大跌鍋嘅，即係可能佢可能一係用多煤啦，係咧就可能佢嘅煤咧唔能夠提供到正常嘅電力咁樣嚇，咁啊所以呢個咧，我可能係煤發電啦嚇，一種嘅另一個唔好處咧，到冬天嗰陣時咧有機會可能出事啦。咁啊當然佢講緊有十年裡面有三個叫 OK 嘅，即係正常上落啦嚇，咁啊有另外七個咧都係 underperform 嘅嚇，咁所以其實唔同電力咧都有佢唔同嘅好處、長處、短處咁樣啦。咁可能你話最點樣可以提供到一個最穩定嘅嚇？我諗最穩定暫時係水坝啦，水坝應該係都幾穩定，啲水不停流嚟。咁另外咧就我諗就我哋唔多水坝嘅地方嚇，咁變咗咧就可能要用多重策略咧，可能先比較穩陣啲啊。即係可能部分係核能啦，部分係風啦、太陽能啦、煤啦嚇，咁啊多樣夾埋咧，咁先可以製造一個比較相對地穩定嘅電網啦。咁啊，人工智能咁啊，好多咩年纪层都可能会用噶啦吓，咁啊，甚至乎可能小学生、中学生咁可能啊，第时 preschool 咁啊，太夸张，但都可能会啊，即系啲游戏可能已经有 AI 喺里面啦，咁啊，咁所以咧即系唔同年纪层都接触到 AI 啦嘛，尤其是咧即系聊天啊或者问题呀咁啊，嗰啲咧可能咧就会比较年纪大少少先得啦，大啲再识问题嘛。咁而最近咧 ChatGPT 咧，咁佢就有一个新嘅计划推出啦，咁叫做 ChatGPT for Teen。for 年輕人嘅 ，for teenager 嘅，咁呢個咧，同我哋平時用開嘅咩唔同咧？咁就係一咧，就係佢少啲人性喺度啊，即係唔係話佢冇人性啊？我唔係話咁嘅意思，而係咧佢少咗一種感情上面嘅接觸嘅，變咗咧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咁佢同 AI 傾偈啊、聊天啊，就唔會好似唔會有咩浪漫嘢發生啦，咁講係咪？即係唔會只不過感情啊，即係用得多有時啲都有感情啊。但係咧，佢可能咧佢個回覆方面咧比較機械人少少嚇 ，robotic 啲嘅啊。等都可以分清個界線啊，尤其是年青人知道嗱，我係 AI 嚟㗎，唔係一個真人喺背後啊。因為有時真係講真嘅，可能啦嚇，真係一啲啲人啦，真係唔好話咩一足高打一成船嘅。但係年青人都會上網聊天㗎嘛，即係同真人去聊天咁啊，跟住真人之間佢都會建立一個關係。咁但係變相係 AI 嘅話，咁佢覺得，會唔會有機會產生咁樣嘅關係咧？嚇，咁可能都唔出奇啊。咁所以咧，ChatGPT 就開咗一個新嘅模式。咁再加上咧，佢係 for 年青人嘅話，咁所以咧，可能加多幾條嗰啲安全線喺裏面啦。即係可能有咩特別需要嘅話，咁可能咧呢條片件咧就會比較會知道點樣回覆啊。因為始終你唔同年紀，你答嘅應該都唔同啦，係嘛？再都要關顧翻。對方即係傾偈嗰個人本身嘅背景啦，係咪之前都有聽過？係咪 Happy 思想嗰邊有即係有啲即係小朋友用 AI 啦嚇，咁有啲人就賴咗係 AI 影響到佢最終了結咗自己咁樣，但係就都好多範疇嘅，我唔覺得話一個原因嚇，即係可能成個社區原因都唔出奇啊。咁但係始終都係咁啊，咁啊少一樣嘢或多一樣嘢，可能工具可能幫助咧啊，今次可能比較負面啲，但可能佢有個。正面啲嘅影響翻年青人咧都唔出奇嚇，咁所以咧佢一個計劃出咗嚟啦，咁叫 ChatGPT for Teen。
1: 好，我哋唞陣先，陣間翻嚟繼續有腦環動嘅第二支啦。
2: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3: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老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1点后，脑顽童。

0: 主持人小卒。
1: 咁啊，水印呢样嘢啦，即系 AI 制造嘅图片有水印吓，咁啊，上个礼拜讲过啦吓，咁啊有都要讲讲嘅，就系譬如话每间公司咧，佢有唔同嘅方法要制造啲水印吓，点解咧？因为欧盟嗰条条例啊嘛，八月头嗰度实施咗吓，咁Anthropic 之前嗰间咧，即系 Clock 嗰间咧，咁佢就喺个模型里面就已经有呢个自动加水印呢样嘢啦吓，咁啊其他公司点做咧？Google 方面呢佢呢就都加咗嘅。咁佢加咗呢个隐形水印啦，叫隐形水印之后呢，咁佢呢就提供返多一个功能，就係、是、话可以帮你移除一啲嘅见到嘅水印。因为你如果你用譬如佢公司旗下整嗰啲啦，即係其实免费嗰啲呢，咁佢其实有个水印喺右下角㗎嘛，好似一粒星星咁样嘅嘢啊，系咪？啊，当然你可以撤走佢，咁啊 crop 走佢咁样啊，咁但系你又缩细咗咯，你幅相啊，咁所以咧，佢而家就话佢嘅 AI， 你用翻佢 AI， 你可以同佢讲喂，可唔可以移除我嗰、那个水印啊？咁样，咁系得嘅。咁啊，只不过咧，但系咧，佢背后咧就 check 下里边有冇一个隐形水印，如果冇嘅话，佢就加落去啊，即系话佢都有方法去 check 到呢个系AI 图定系非 AI 图。啊，即系有咁样嘅嘢啊，里面吓，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譬如话你需要啲图系唔想有水印嘅话，你可以试下叫嗰、那个Google 佢嗰个 AI 去做呢样嘢，睇下唔除得到，因为我唔知系咪全球会即刻做，就系欧洲啊定点吓，咁但系咧佢就有呢个消息出现咗，咁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啦。咁至于图像有 AI 啦，系嘛？文字啊，即系话图像有AI 嘅水印啦，系咪？咁文字又点样样咧？文字会唔会有 AI？ 即系文字又点升水印咧？系咪吓？即系可能一个问题啊！但系咧 ，Anthropic 咧，即系 Claude 公司咧，佢又真系有办法，而家尝试做紧吓。咁文字系字嚟嘅啫嘛，点样有咩印啫？我都冇，未必系视像系嘛。咁佢咧就而家做一个实验性质啦，就话点样可以咧输出一啲文字，用一啲嘅字眼系我哋平常系少人用嘅，少人用嘅咁可能。佢有啲人舉個例子係咩呢，可能呢佢用一少少一啲譬如話好舊古文，古文先會用，但大家又了又識嘅，就即係好多人即係譬如話你 Shakespeare 啦，係咪，即係佢嗰度有啲文字可能大家讀書嗰時會睇過，會識嗰啲字代表乜嘢嘢，係咪？咁但係有正常人係唔會用，即係而家年代呢 ,2026 年係唔會用㗎嘛，係咪先？咁如果突然間喺個文字裏面加咗某啲呢啲字裏面呢，就其實理論上呢又成為係另一種嘅水印啦、即係扮喺個文人咁樣，係咪？咁可能變一種水印，變咗可以比較容易呢偵測到啊呢、這個究竟係AI 啊定係非 AI 啦，係啦。咁而家就去做呢樣嘢，因為始終譬如话写篇文章咁，可能对方都会想知有啲情况啦，唔系所有情况。有啲情况就知究竟系佢对方写啦，定系AI 写嘅？即系好似呢个呢个古即系呢本书咁样，究竟系 AI 作出嚟定系人作出嚟嘅咧？系嘛？呢个编剧究竟系点样出嚟嘅咧？吓咁如果有唔同文字嘅话，去侦察到嘅话咧，咁相对地咧就可以知道呢个来源系边一度先啦。咁你话有冇其他抄袭唔知啦，但起码来源知道咗嘅时候咧，咁起码我哋会有一个提示喺度。咁之后咧就将来就知道究竟呢个系边个去创作出嚟噶啦。咁啊，早几个月前咧，咁啊介绍过喺三藩市间公司咧，就系、是完全由 AI 去策划佢即系由设即系铺头啊，即系可能间咖啡店啊，小卖卖啲书啊，卖啲首饰咁样嘅铺头咧。咁咧就喺三藩市嗰度啦，咁佢咧就就 AI 由个铺头设计啊，个名称啊，请人啊，成个过程都系用 AI 去话事嘅，吓，即系一个少少实验性质啦，吓咁啊呢间公司啊，咁佢就做晒所有一切吓，咁而最新呢一个佢动作系咩咧？就包括埋炒鱿鱼啊，系啦，咁啊炒鱿鱼，咁佢炒咗一个员工吓，咁点解咧？咪就因为佢成日迟到啦，咁佢廿三个间期里面，即系编所23个里面咧，有17个都迟到嘅咁样样吓，咁就炒鱿鱼啦咁啊，咁啊当然这个都好现实啦，是不是？因为佢有错在先啦，那个员工啊就冇讲话迟几多啊，咁但係呢好多分析嘅话其实 AI 做譬如要做需要做呢决定嘅时候呢，佢会比较冇咗嗰种人情啊，即係譬如话真人嚟讲啊，你有迟到，哎呀对唔住啊老细啊 ,sorry 啊，下次唔会啦咁样啊，咁可能啊，哎呀我请一杯咖啡或者点啊，即係啲人情喺

到嘛，咁就哎呀好啦，嗱最后一次啦，咁样系咪？即系有警告咁样 ，AI 就冇啊，比较决绝啲嘅 ，AI 就喂吓，佢炒咁多到咯，仲唔炒咧？等几时系咪？炒完系嘛，即系唔需要同你讲人情，唔需要讲同你讲咩道理啊嗰啲嘢，道理就喺佢度咧，因为佢有迟到嘛，但系你话人情世故咧就冇咁，所以咧 AI 如果将来 AI 做老细嘅话咧，可能咧就做事咧会比较决绝啲啊，咁变咗你都可能要。即係要做嘢要即係小心啲留意啲咁樣啦，即係小毛病啦可能佢都會捉到正嚇。但係點都好啦，不過先講咗呢樣嘢先。咁呢間公司咧，即係呢間背後間公司去推呢個 AI 去管理嘅呢間鋪頭啦。咁咧佢就都唔係完全話 AI 決定嘅，其實背後咧都需要咩咧？就需要嗰間公司咧同呢個鋪頭嘅 AI 啦，去做呢個傾偈聊天先。咁就係話其實。个股真系咁样嘅，咁佢呢个 AI 咧铺头一开始咧，的而且确咧系有做更表嘅，跟住咧就会有一个迟到早退一个咁样嘅系统吓，咁即系每个员工要登入去 check 下啊，你有冇迟到有剩咁样样吓，咁咧呢、這个 AI 又得意啊，佢啊 keep住，慢慢咧佢就唔记得再 keep 呢样嘢啦。佢记性有问题啊，其实我哋 AI 嘅记性都有限啦，点都好啦喺呢个铺头嚟讲啦，佢咧就。可能纯粹 keep 住，但系唔记得咗佢有迟到咧，即系冇成啊！即系因为佢譬如每啲迟到咧，都会 send 个 warning 俾佢，喂警告信咁样样啊，喂你迟到啊嘛，点点啊，咁慢慢咧，佢唔记得咗呢样嘢，可能啊忙啦，有其他嘢啦，系嘛？因为记忆体有限啫嘛，佢忙住其他时候，可能逼走咗呢个记忆体啊，点都好，冇咗呢回事啊。咁跟住咧，再过咗几个礼拜就呢间公司一部响公司就同佢讲，喂你可唔可以 check 翻嗰啲更表啊，即系边个有冇迟到早退嘅咧情况出现啊咁啊，咁佢就翻转头睇翻佢记录啦，啊，因为呢全部都有记录作案噶嘛，你几时入铺头出铺头嗰啲有记录晒啊嘛，咁啊再 check 翻所有数据啫，发现呢个真系迟到咗好多次咯，所以咁佢迟到到17次啊，先至咩吓，因为背后间公司提一提佢，跟住嗱你迟咗到之后，咁你再俾翻 AI 决定 ，OK。你而家 check 翻晒你过去记录啦，佢迟咗到17次啦，咁炒唔炒佢系你决定啦，系嘛？俾翻 AI 做翻最终嘅决定权喺佢啊嘛，咁 AI 就哦，咁啊系都要炒咯，系嘛？因为咁样都唔系做嘢嘅，系咪啊？咁咧就所有呢个炒人事件啦，咁啊当然就佢有一个唔记得呢个事件都几搞笑啦吓，咁啊但系背后间公司就提翻佢，喂但系个最终决定权咧俾翻 AI 嘅，咁所以咧就呢样嘢出现啦，咁所以咧 AI 咧正式去开铺头同炒人咧都已经达成咗个目标啦，咁啊嚟紧咧佢点样去执笠同埋散铺咧，咁可能咧都由 AI 决定都未定嘅。咁 AI 咧就睇嘢好叻啦，好快啦，系咪？或者去解释啲嘢好快脆啦，系咪？可以。几秒就睇到成篇文章系咪？当然比可能比人类快好多啦。咁最近咧有一个特别嘅字体咧吓，咁佢名称叫做 Ghost Font 吓，即系幽灵嘅字体吓。咁呢种字体系点玩法咧？咁佢系由一位前 Google 嘅产品经理吓咁 Eric 所研发出嚟。咁佢咧就设计咗一种字体出嚟系做咩？就系、是、人咧就可以睇得到嘅。但系 AI 咧就睇唔到啦，系啦，咁特别啦，字体有字体啦，系嘛，即系咁 AI 有啲啊睇唔到咧吓，咁啊佢啊即系比较即系当然咧，佢呢个纯粹可能概念多啲嘅吓，你话实际咁用咧就未必咁容易去用得到啦吓，咁佢有个网站有示范嘅，真系嘅，咁你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咧，你揾 Ghost Point 咧，咁你又原来系咁样嘅道理，你一睇就知佢点样咧，基本上系一种叫做。活动嘅文字，动态嘅文字啊，点为之动态法咧？就系、是你睇嗰篇文咧，佢唔系固定嘅嗰、那个文字吓，咁佢咧系好似有啲佢部分咧位置系有得喐嘅，你当睇一条影片咁样，但系咧嗰个咧你嗰个影片咧就叫动态啦吓，咁咧有啲嘢不停咁喐，有啲嘢唔喐，咁唔喐嗰啲咧就系、是、个文字嚟嘅，咁你因为你嘅眼去分析到乜嘢系喐咩唔喐啊嘛，系咪？眼系分析到噶嘛，咁你变咗脑咧就即刻有信号，哦唔喐嗰啲咧就系、是、一啲嘅字体，可能系 How are you 咁样样吓，咁啊小咗咁样，可能会咁样睇到。其实咧喐嗰啲咧就杂音，我哋脑咧就会即刻好容易消化咗。但系咧AI 咧就唔系咁容易啦吓，因为佢系影片嘛，咁变咗佢通常 AI 点运作咧？咁佢都系譬如话动画咁咪你将嗰条影片每秒咪拆开24格咯，系咪？咁啊，或者十格咁啦，慢啲咪十格咯。咁啊，逐格分析噶嘛，系咪？咁逐格分析咁就。

0: 好难啊，就好难去拼凑一个字出嚟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就点解话呢一种嘅特别字体咧，系只能够系人可以睇到，但系 AI 睇唔到。啊，咁啊，当然佢特别设计啦吓，咁啊，即系话，人类有样嘢叻过 AI， 咁啊，当然啦，将来 AI 佢分析埋影片，可能有第二啲方法，另外一样嘢啦，但系而家暂时啦，而家啲人啊，即系好多人上去睇啊，上去啊，咁好奇，有乜嘢系人睇到 AI 睇唔到咧，系嘛，咁啊就系呢种高科啦，咁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上网揾下呢种幽灵字体啊。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1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玩和风，小卒节哉，分享日本文化，吃喝玩乐。
1: Hello， 又系小卒节哉时间啦。咁啊，每个星期呢度咧都介绍一啲靓歌俾大家听。咁今日咧就介绍呢首歌咧，嚟自阿杜佢最新嘅单曲啊吓。咁啊，呢首单曲咧系一出讲足球嘅电视。是动画，咁系电影动画嚟嘅，即系讲紧系入戏院播个零钟头嗰一种吓。咁佢有一首主题曲，咁由阿杜所主唱啦。咁今次咧阿杜咧，佢又加多少少唔同嘅元素喺里面啦吓。咁啊，佢唔系纯粹狂愤怒啊，咁啊而系咧多咗一啲嘅 rap 嘅歌词喺里面啦。咁啊，可能咧又带一个另外一面嘅阿杜俾大家听下啦。咁所以咁咧就送呢首歌俾大家听。咁啊，歌名咧叫做 Monsturo 啊，咁由阿杜所主唱。咁啊，下个礼拜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8月18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犯多宗性侵罪的男子，检方建议重判入狱最高13年。一个犯下多宗性侵案的男人，检控官在法庭上建议法官重判他入狱10至13年，认为案情性质严重。被告是62岁的男人 Richard Mantha， 他被控在2020至2023年期间性侵犯最少7个女子，期间向受害人落药、威胁和持械攻击等。今年4月被裁定6项罪名成立，法官稍后会在法院宣布刑期。有受害人在庭上读出供词，说没有人应该承受这种遭遇，他事后痛不欲生，永远不会原谅被告。检控官就说，被告向其中一个受害人落药，导致对方昏迷然后性侵，是加重案情的主因，要求法官考虑判处被告监禁10至13年。大法官 Judy Sharp 就认为，令受害人昏迷是性侵的一部分，质疑是否能够构成加刑的理由。法官会听取控辩双方陈词，再决定刑期。案件在2024年初开审，期间被多次拖延，包括被告一度解雇律师，说自己中风和感染新冠肺炎，又要求法院用法语审讯等。被告原本被控20项罪名，期间一名受害人离世，部分控罪在审讯期间获撤销。卡加里南部 Calgary Shore 选区在9月14号举行补选。卡加里南部 Carrington Shore 选区由前联合保守党内阁厅长 Rebecca Shore 辞去省议员职务之后一直悬空，随着选举临近，已经有最少4个人宣布参选。联合保守党一早选定派出 Mike Derry 出选，新民主党 NDP 就宣布由 Kyle Chambell 参选，指选民应该直补选向亚省省长戴斯敏表明不希望政府迎合分离主义者。亚省自由党党魁 John Rogovey 宣布会亲自参选，新成立的 Progressive Tory Party 保守党将会派出 Kyle Joseph 参选。候选人提名程序仍然会开放至今个月27号。这场选举的提前投票会在9月8号至12号。正式投票日是9月14号。预料正式的投票结果会在9月24号公布。OS 数据中心发电厂遭到否决，省表示审批制度有效。详情由黄慧聪报道。
2: 亚省公用事业委员会拒绝一项向 OS 镇兴建配备发电厂超过100亿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省府表示，今次决定证明亚省在积极吸引大型数据中心投资的同时，监管制度仍能够淘汰不适合的项目。发展商 Synapse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原本计划兴建一座1400兆瓦天然气发电厂，专门向大型数据中心供电。不过公用事业委员会认为项目规模庞大，而且距离居民太近，发展商亦都未能提出具说服力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位置，因此申请遭到拒绝。整个数据中心的园区投资额估计100亿元，占地相当于 OS 镇约一成的面积，大约800个住宅单位会在项目的700米范围之内。区内居民较早前投诉关注到噪音、用水和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
3: 㗎。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声韵听力喺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4: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5: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6: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昼4-5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7: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8: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系生活上最佳嘅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昼1:01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9: C123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0: 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3点，欢迎收听 C123。
11: 时间嚟到8月18日星期二晏昼嘅 C123，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呢一个时间，坐喺直播室嘅会有阿卡嘅声音。午安。嚟到八月份咧，我哋最近见到嘅系一啲不稳定嘅天气。节目开始嘅时候有呢一首歌，用音乐将你嘅心情震脚稳住。

0: 讲紧嘅可能已经唔系彼此之间嗰个最遥远又或者系最近嘅距离，而系喺呢个故事入边，彼此有冇办法相遇？自从 Sammy 上一次嘅演唱会开始，乐迷都觉得佢嘅翻唱歌比较高质。最近嘅派台歌入面就揾到 Sammy 郑秀文重唱嘅呢一首《陨石与地球》。生活上面好多事情，我哋都需要寻根究底，只有咁样我哋先至可以明白喜怒哀乐嘅源头，亦都可以学识点样处理应对。
1: 你两眼闭上，我只知害怕
0: 悲伤的后劲。
1: 远远看过去，四肢僵硬化。
0: 陈建安。

虽然话时间会医治你嘅痛楚，但系同时都要睇下呢一份嘅伤痛有几深，而呢一份嘅后劲亦都可以好凌厉。陈建安，悲伤的后劲。或者有时会感受到身处半空嗰一种唔踏实嘅感觉，而更强烈嘅或者系置身于真空中嘅窒息感觉。

嘅呢一位嚟自马来西亚，但系喺香港出道嘅女歌手。啊，嚟有佢嘅出道单曲，佢嘅名字叫做 Casey 陈海琪，完全真空。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3: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2: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403-241-9800。

为大家介绍今个星期的全新派台单曲之前，先同大家重温最近的新歌先啦。生活的劳碌偶尔是会令到我们出现疲态，但是可以试下这样想，我攰故我在，而再换个角度想，就是先苦后甜，累极才是正常。

我哋可以攰，我哋可以搏到最尽。而喺呢一份嘅动力背后，记得留翻少少时间俾自己。所有嘅追梦者共勉之，带嚟有张俊桥 Manson 全新嘅派台单曲《累极才是正常》。当然啦，除咗你之外，你都要记住，其实身边可能有个咁样嘅人，每日都会为你劳碌，为你付出。你都不如搵个时间多谢下佢啊！

有陈永谦嘅歌词，编曲监制苏道哲。是日二三推介，先听过有 Manson 张俊桥嘅《累极才是正常》，然后有 A Cloud 云浩影，我想和你去度光阴。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二十八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 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el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络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

有雷心如嘅作曲，填词陈咏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出道嘅单曲已经系拥有一个好好嘅音乐班底。为你介绍呢一把喺乐坛上面全新嘅女生声音，佢嘅名字叫做 Nat Chan 陈子晴，出道单曲名字我已经准备好了。无论新手定系经验老道，你都会有压力。压力背后最紧要嘅系享受过程。

一种气氛令你放下所有，享受当下。有嚟自 Aska 嘅全新派台歌曲，自己有参与到作曲同埋填词嘅工作，同你一齐用感觉行先。新歌名字《乐活道》。尝试用尽所有嘅方法拉紧彼此嘅距离，又或者你做主动咧，尽情向对方狂奔。Monochrome 500米公式。

0: 一齐加入呢一份青春狂奔，有佢哋同你一齐加油。听过有嚟自女团 Monochrome 全新嘅派台单曲《五百米公式》。
1: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今个月嘅主题系
2: 植牙。到底喺咩情况下需要植牙？植牙又痛唔痛噶？年纪大又适唔适合呢？
1: 想知多啲就要留意星期四朝早10:15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0: SR5 每张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嘅。
2: Hello， 我系阿乌冷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1: 逢星期五中午1:05，
3: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
4: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00至3:00，扭开收音机。

最后一次嘅 C123， 先从呢一份不甘嘅情绪开始。最近佢同 Jeffrey 魏俊生各自出歌，而各自咧都参演彼此嘅 MV。

属于龟卓瑶嘅情歌入面，我哋都揾到呢一种楚楚可怜嘅感觉。听过有佢嘅全新派台，嚟自一份无奈嘅反问，新歌名字 How Could You。然后有呢一对男团再次同 YT 大哥一起酝酿咗好耐嘅新歌，继续感受呢一份友情嘅力量。佢哋系 JFYT。

咦，快歌嚟嘅。想睇佢哋跳舞演绎呢一首歌，佢哋系 JFYT 全新嘅派台单曲 Syndicate。然后再有另一份友情嘅力量，有久违嘅 DJing。

废话唔多讲，所以佢哋索性做俾你睇。世界越系疯狂，佢哋越系搞怪，开展佢哋新一轮嘅音乐旅程。佢哋系 DJing， 带嚟有呢个音乐企划入边第一首嘅派台单曲《肺活量》。肺系废物嘅肺。然后嚟到节目嘅最后。

晏昼嚟到呢个时间，可能已经冇咩动力。节目嘅最后送俾你嘅有 Honey Punch， 无糖分子，希望带俾你少少嘅糖分，用节奏带俾你安多分。用呢一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我哋礼拜四同样时间。

0: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七月份住宅成交量43578间，按年下跌5.3%，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上升0.5%，平均售价674819元，按年上升0.2%，新放盘量按月下跌1.6%。该协会的高级经济师就表示，从表面的数据来看，全国各地的市场总体上正在恢复平衡。多伦多 Resville 地区发生2宗的枪击案，在最新的一宗案件当中，有一名男子受伤。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早晨大约7:30奉召前往 Finch Avenue West 和 Kipling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名男伤者，救护员将他送医，伤势不明。警方说，一名或多名疑犯在警察赶到之前逃去。这是同一地区短短几小时之内发生的2宗的枪击案。警察在今天的凌晨大约3点钟奉召前往Finch Avenue West 和 Humberline Drive 交界地区，到场之后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一间房屋和多辆停泊着的汽车有损坏，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没有公布详情，也没有披露2宗案件是否有关联。皮尔西警方公布，在宾顿市 Queen Street 和 Main Street 交界地区的 Rosedale Avenue 今天凌晨有一辆车失事，撞倒了多支的书店柱，而救护员表示事件中无人受伤，事故导致该区停电，同时有道路因为电力公司人员要进行抢修而要封闭。根据为这个地区提供电力的 Electra Utilities 的资料，事发之后一度有超过4300户用户停电，经抢修之后减少到大约1100户。有报道引述电力公司人员说，预期部分受影响的用户到大约中午时分重新获得电力供应，但少数有可能一整天都继续停电，因为工作人员要更换有损坏的输电柱。国际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月24号到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下月23号的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天离开美国，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到纽约出席当周开始的联合国大会。而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拒绝评论习近平的其他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北京方面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自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在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也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中方较早之前被问到习近平访美的问题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伊朗战事陷入僵局，以及有大量针对五角大楼的负面报道，已逐渐对防长赫格塞斯失去耐性，而可能考虑将他撤换。报道指出，赫格塞斯被撤职的机会正在越来越高，有声音忧虑如果美国防长的人选有变，将影响到日渐恢复正常的美中两军的关系。消息是说，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中军方几乎在所有的层级都有接触，关系达到十几年来最佳的水平。又认为即使赫克塞斯被撤换，对美中在军事层面的接触交流影响也会有限，因为赫克塞斯本身对华立场强硬，而相关的工作主要由负责制定政策的国防部次长科尔比来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而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斯海峡基本关闭近6个月，美国和阿曼一直都分别

0: 德黑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氏新闻的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当中以粗俗的言语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时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美方会很轻松的处理。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谅解备忘录，又指德黑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缅甸政府在过去一周对接壤泰国的克伦邦边境妙瓦底地区八处涉及电诈和网赌的非法建筑物展开爆破拆除，以防相关的建筑物再被用作非法活动。期间安全部队与涉嫌为这些非法活动提供保护的武装团伙发生七次交火冲突，击毙多名的武装分子，缴获武装团伙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的装备，另外部分的军警人员受伤。缅甸军警上月底曾在妙瓦底展开安全行动，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非法电信诈骗和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士，并查获和销毁了85部的电脑、183部的手机，还有一部星链设备。台湾邦交国之一的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希望太平洋岛国就中国近期在靠近图瓦卢和所罗门群岛海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一事形成统一战线，认为中国是想让太平洋国家知道这些国家的任何一座的岛屿中国都可以摧毁。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4: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5: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6: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7: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8: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7: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9: 影音风暴。

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在我的家乡上海哦，这两天呢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其实整个中国的江浙一带都是相当严重的，有好几个城市呢都几乎是陷入了一个半瘫痪的状态。当然并不是说整个城市所有的地方都淹水了，不过呢被淹的地区的确是挺多的，有一些呢也真的就是主干道甚至有一些地铁都不能运行了。但我觉得挺无语的就是还有很多人需要上班呢，这个时候呢就看到网络上面的段子又出现了。本来上班族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啦，都像牛马一样对吧，朝九晚五的，有一些人搞不好还要上六天的班，然后一发大水呢大家就说连牛马都当不上了，现在变成河马了。还有一些条件稍微好一点呢，本来是开车去上班的，可能在去的时候呢还可以哦，是能够开的，结果没想到上了一天班就发现哎，下班的时候自己的车子也都被淹水了。那又有网友说啦，牛马上了一天的班发现自己的马都不能跑了。说起来呢，刮台风下暴雨发大水已经算是所有的天灾当中不是那么恐怖的了。然后昨天看到了哥伦比亚又发生了7.5级的大地震，这个就比较严重了。第一天爆出的死亡人数已经是超过了100，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像这种有7点多级的地震，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天呢，死亡的人数还是会继续往上攀升的。因为毕竟地震是非常的突如其来，而且这个毁坏性也是更大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在这样的事情面前，我们人类就真的显得很渺小，完全是招架不住这些天灾。因此我们所有的人真的都要好好的珍惜自己平时很平静的生活，虽然经常还会抱怨啊，每一天的生活都好像有一点一成不变的，有点无聊啊，这样那样啊，可是比起有任何的天灾人祸，一成不变已经是很幸福了。那当然在我们每个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里也会跟你分享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也是希望让大家这个可能有点无趣的生活变得好过一些。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还是为你准备了不少男女对唱的歌，第一首新歌呢唱歌的是阿令黄丽玲和萧敬腾，应该是他们第一次合作，这首歌的歌名叫《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新歌名字叫做《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唱歌的是萧敬腾和阿令黄丽玲。继续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是周深和 Ella 为一部中国的动画电影《八仙》所唱的主题歌《全世界的雨》。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p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不一定每次的投票日都能配合您的时间，如果当天需要外出、工作繁忙或是不想排队，都可以申请邮寄投票，无需提供任何理由，只要上网致电或前往所属选区办事处申请特别选票即可。请记住，填妥的选票必须在10月16日下午5点前邮寄到亚省选举局。请浏览 specialballots.elections.ab.ca 了解详情。为全民公投做好准备，此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quok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新歌是 Ella 和周深的合唱，叫做《全世界的雨》。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八仙》的一首主题曲。那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好生活这个环节跟大家说的这个主题是叫做废物系度假，有没有让你听了觉得就很享受很舒服？因为呢，我必须说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哦，肯定有人是很享受这个特种兵的旅行的，但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呢，时不时的也很需要有一些废物系的这个度假，主要就是让自己呢不要被这个日程表呢好像绑住了，也不要说自己每天催着自己啊，我有多少个点一定要去。特别有的时候，如果是一家大小，或者说你是带着你的父母亲，可能他们也有一定年纪了，那就更不要让他们太劳累了。但我们刚刚也说啦，这种所谓的废物系的度假说的就是享受嘛，那既然要好好的享受呢，你在去之前的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不是说真的就随便瞎订一个酒店。那我们刚刚也说了，最好的选择呢当然就是所谓的那种全包式的度假村，像我们加拿大人很喜欢去 Cancun 呢，或者是墨西哥其他的地方，就是让你去躺平的，有蓝蓝的海水，有好的天气，再加上有很多的游泳池，有各种各样的供餐服务，又可以随时喝一杯，这种感觉呢，的确是不错。那当然也不是说每一次度假呢都一定只能去 Cancun 呢，其实在不少的地方呢都有类似符合这些条件的比较舒服的酒店，比如说 Vegas 也有很多嘛。当然比较不一样的就是 Vegas 的酒店呢一般是不包吃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在吃饭上面花不少的钱。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当你住的这个地方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小小世界了，你是可以不踏出去的，可以在里面吃吃喝喝，也能够逛逛街啦，或者有一些适当的这个小小的娱乐项目，让你不会觉得这么的无聊。最主要的就是让你住在这个地方呢，是有那种很舒适和极致的慵懒的感受。然后这个废物系的度假的重点还有一个大家要掌握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要

允许自己错过一些事情。就像我刚刚说的，不管你是去坐游轮或者是去这种全包式的度假村，因为可能有些人下船了，对吧，或者有些人就出了那个度假村了，那你可能又觉得有莫名其妙的罪恶感，哎呀你看人家今天下船了，去了哪里哪里，去干嘛干嘛了，我们什么地方都没有去，那就是浪费了吗？其实千万不要这样想哦，如果你已经有好好的休息到了，那你也是赚到了自己想要的。不是有人常常说，真正的奢侈是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一个权利。哪怕你今天就是坐在阳台上看海发呆一整天，或者你在游轮的甲板上面晒太阳晒了大半天，那本身就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啊。你真的不用担心别人去看了一个什么什么的玛雅金字塔，也不用后悔，哎呀，我怎么没有去浮潜一下呢？其实能够专心的享受一个很慢节奏的这个度假的悠闲感，才真的是让你真正放松的一个最高境界。所以呢，基本上总结一下哦，这种所谓的废物系的度假呢，我觉得特别适合平时工作蛮辛苦的上班族。你平时可能已经是很紧绷了，总是有开不完的会，有很多的这个客户要联系，或者有很多的工作还需要带回家做的话呢，那我觉得你就比较适合这样子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旅行了。还有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如果是带一些比较小的小朋友啊，不太可能走很多路，或者是家里面有年长的老人，那这种所谓的废物系的度假呢，就比较适合你了。那当然，如果你天生就是一个精神充沛的人，又不喜欢睡懒觉，又不是很在意吃什么东西的，就想去探索这个世界的话呢，那你可能还是比较适合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总而言之呢，我觉得不管你是把它当成一个旅行，或者是当成一个度假，最主要的就是选你喜欢的地方哦，去你喜欢的地方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毕竟每一个人的条件，或者说每一个人喜欢的方式，肯定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合唱的歌曲。这首呢是由姚晓棠和王栎鑫一起翻唱的作品，曾沛慈原唱的歌，就是《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翻唱的歌曲呢，是在音综节目《天赐的声音》当中，姚晓棠和王栎鑫翻唱了曾沛慈唱的这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那继续要听到的，同样也是在这个节目当中一个蛮新鲜的搭配，这是由王铮亮和演员谭松韵一起合唱的一首歌，翻唱陈粒的作品《小半》。

0: 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4: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5: 影音风暴，
6: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洁颖。那一开始呢，还是要跟你一起来听一首新歌。唱歌的这位应该称得上是歌坛的一个美少女了。我记得在疫情之前呢，好像是在2018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她其实来过一次温哥华，当时呢在我们电台也是跟她有做过一段访问的。那个时候的她还没有上过春晚，应该说是歌坛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新人。在我的印象当中，虽然她当时年纪还挺小，但是讲话是非常的清晰有条理，也是真的能够听得出他对自己的这个音乐的道路是很有想法的。这位就是希琳娜依高，我们今天一起来听他的这首新歌《转出自己的答案》。

是西林娜依高最近的一首新歌，叫《转出自己的答案》。作为歌坛年轻一辈的代表，我相信她的实力呢，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肯定了。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些娱乐消息。昨天呢，有一位女艺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她呢？因为我觉得她唱歌跟演戏都非常的优秀，所以呢，她好不容易哦，就是也在娱乐圈这么多年了，开演唱会呢，我觉得是非常应该的事情。不像有一些偶像啊，或者某一些主持人啊，就是觉得自己有一定的粉丝量啊，然后就想来开个演唱会。她是真的有这个实力在的，说的就是任素汐。那她在北京的这个演唱会呢，当然也是吸引了不少圈内人去捧场。有一位天后，虽然人没到场，但是礼到了，她送了这个花篮呢，说的就是王菲。上面呢就写到了任素汐北京演唱会成功，然后下面还有一句短短的小小的留言，说礼太重了，哈哈，还配了两个握拳的可爱的表情。就有很多人在说了，诶，王菲跟任素汐交情很好吗？其实呢，也并不是太知道他们私下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互动，但是呢，如果说是公开的在荧幕上面的互动呢，那可要追溯到2018年，他们都有参加这个音综节目《幻乐之城》，当时任素汐的这个知名度肯定是没有现在高的。不过我也很记得，当她在她的表演的环节唱了一首《时光机》的时候，真的是把王菲感动哭了。我相信她应该是非常欣赏任素汐的，所以在8年之后，任素汐能够开个人的演唱会，王菲就马上送了花篮，真的会让人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属于女性和女性之间很美好的友情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一起来听听任素汐唱的这首《别松手啊，我亲爱的傻瓜》。

这是很有才华的任素汐的一首《别松手啊，我亲爱的傻瓜》。刚刚也说到了她在北京的演唱会，天后王菲也特别送了花篮给她加油打气。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是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就是 jieying@fm961.com， 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的小红书的账号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结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包包，他说想要听陈奕迅的一首《披风》送给大家。

陈奕迅这首披风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继续在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要来听到的是 Crystal 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点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送给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一起听。

这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选择，毛不易的一首《一程山路》。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影音风暴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杨丞琳的《匿名的好友》。还真的也很久没在节目里听过这首歌了，谢谢你的点播。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再见咯。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祝大家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